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葛少奇，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100多项新成果首发首秀。2026年服贸会今天启幕，记者提前探馆首钢园，哪些看点值得期待？
1: 手机输入可疑场景，立刻拆解诈骗手法。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上线， AI 怎么帮助人们远离电诈？
0: 未成年人追星退费被骗近20万元，新型家庭金融诈骗盯上孩子，家长该如何防范？
1: 二手平台几十块钱的代谈心升级房型服务引发消费纠纷，低价代订酒店是省钱妙招还是消费陷阱？
0: 浙江绍兴现实版爷爷和七个葫芦娃走红后，爷爷连夜剪下了七个葫芦，流量时代戛然而止也是一种圆满。
1: 极右翼德国选择党赢得萨恩州选举，欧洲多国对此发出警告，防火墙原则会否倒塌？欧洲多国为何如此紧张？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普京在通话中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措施推动尽早结束特别军事行动。特朗普则表示，有意在任期内推动乌克兰问题的解决取得突破。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此次通话持续一小时，俄美总统以相互尊重和务实态度就美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成果交换意见，积极评价美代表团此次访俄成果，并表示将继续通过这类渠道保持沟通。不过俄乌前线战事仍在持续，俄罗斯国防部八号发布通报说，七号深夜到八号凌晨，俄军使用高精度武器及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袭击。此外，俄军还打击了一艘为乌克兰武装部队运送燃料和润滑油的油轮。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八号发布截至八点的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44次战斗，乌军对俄军兵力集结区、无人机控制点和炮兵阵地实施打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中国供应链发展报告2025至2026。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供应链领域的人工智能应用开始加速落地，以生成式大模型为引领，机器视觉、智能体、具身智能等多项技术协同演进，也在采购管理、需求预测、库存优化、智能调度、风险管理等供应链管理的核心环节实现深度赋能，显著提升了供应链的响应速度、决策精度与运营韧性。我国供应链出海已从早期的产品输出和产能合作迈入产业链供应链系统性出海的新阶段。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指示美国总务管理局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合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直至加方对美农民和企业恢复公平的互惠。截至目前，美国白宫总务管理局以及贸易代表办公室尚未就此发布正式消息。美加近来贸易争端不断，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八月下旬宣告破裂，美国从8月22号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的关税。加拿大政府随后宣布对美国实施等额对等反制，从9月8号

0: 后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当天发表全国视频讲话，动员全民团结应对加美贸易战。据加媒报道，目前双方没有进一步谈判的安排。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还签署公告，宣布调整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征收50%额外从价关税的适用范围，相关调整将于9月15号起生效。公告称，美国政府此前认定加拿大在机动车领域采取的相关措施对美国商业构成歧视，并对美国商业造成负担。为抵消相关影响，美国此前决定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50%的额外从价关税。第80届联合国大会8号举行闭幕会，第80届联大主席安娜莱纳贝尔伯克致辞，孟加拉国外长卡利勒拉赫曼宣誓就任下一届联大主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也就是服贸会，将于今天起到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办。今年服贸会将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
3: 本届展会首次设置中国服务展区、出海服务专区，近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亮相，将集中发布180多项创新成果，覆盖 AI、数字文旅、绿色低碳等领域。今天下午，本届服贸会主题展、专题展即将开展，都有哪些看点值得期待呢？我们先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提前去现场，先睹为快。
4: 退休后，你向往怎样的生活？是相信60岁正式闯的年纪，还是认同退休不退场，老友再开场？又或者早已决定开启人生下半场，活力研习所？在本次服贸会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展的展台，一块展板列出了老年生活的多重选择。参展商王泽伟向记者介绍，今年企业带来了一站式养老服务平台、社区养老驿站解决方案等产品和服务。
5: 其实我们会发现，就是老人其实他们的一些需求，其实有的时候都会去找那个社区嘛。然后相当于我们现在对于这种养老服务设施的话，类似于驿站站点的这个运营商，我们会提供给他们一些解决方案，帮助他们能够把点位运营得更好，也是欢迎就是那种有想要进入到社区去组织活动的这种品牌和我们发生一种建联关系。
4: 如果说健康卫生服务展区关注人的温度，那么一部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展区感受到的则是技术的锐度。作为本届服贸会科技含量最高的专题展之一，这里琳琅满目的人形机器人展示了科技赋能生活的另一种可能。参展商林智慧头戴一款智能装置，向记者演示了全新的数据采集方式，无需部署复杂设备，无需手持工具，也不依赖机器人本体，只要戴在头上便可走进工厂、门店、实验室，完成正常工作并实时采集数据。
6: 我头戴的是第一人称数据采集系统，我们通过它可以便捷的给机器人进行一个数据采集，之后可以喂给机器人，让机器人大脑变得更加的聪明，遇到问题的时候它可以自主的去解决问题，而不是说是通过第三人去教它才能去做这个事情。我们这次首发也是希望和服贸会有更多的一个深度的一个洽谈和接触，同时也希望通过这次服贸会也能更好的出海。
4: 事实上，这类前沿技术的出海势头正折射出我国服务贸易结构的深层变化。当前，生产性服务正成为服务贸易出口增长的主引擎。今年上半年，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出口同比增长10.9%，知识产权使用费、

0: 金融服务、运输服务出口增长较快。在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展区负责人贺琼华看来，这一领域的出海力量已形成清晰的梯队格局。
1: 运营商打头，领军的互联网和软件企业成为行业中间，然后一批首次参加服贸会的大量的这个首批首发的参展企业，都带来了他们的出海的产品、技术和服务。三个阵营，三个矩阵。
0: 在为各国优质服务提供展示和交易平台，助力拓展中国市场的同时，本届服贸会还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记者在运输和商务服务专题展看到，全新打造的出海服务企业展示区汇集了会计审计、人力资源、数字营销、知识产权、咨询认证、跨境物流等企业出海全链条服务机构，一站式解决企业出海难题。运输和商务服务专题展工作人员赵方奇透露，今年展区首次搭建了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
2: 我们这边呢也是邀请了41家企业到我们的这个出海服务的这个推介路演区来进行一个整体展示，按照9个时段分为5天，我们按照不同的行业领域来进行了一个整体的一个宣传介绍。推展的推荐呢，我们也会包括了像法律、人力、咨询、金融等内容，我们也会邀请到一些非常好的一些的已经有过成功的出海案例的企业来进行一个案例分享。
3: 不同于传统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是消费者买卖服务的经贸活动，比如说旅游服务、体育健身、教育医疗、信息通信等都属于服务贸易的范畴。
4: 是的，当前我国服务贸易规模已突破10000亿美元，中国服务的蓬勃发展正不断为全球服务贸易注入活力。那么我们的服务贸易发展呈现哪些特点，接下来还有哪些发展机遇呢？继续来听报道。
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在出口规模前5大服务贸易领域中，增速分别排第一、第二。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1/2。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商务部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
5: 近年来啊，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一方面呢是因为免签的政策、离境退税的政策以及服务业开放等等方面的政策的加持，另外一方面呢，货物贸易的快速增长带动的运输物流、维护维修服务等生产性服务这些国际竞争力的在持续提升。旅行和运输它的贡献超过50%，这是服务出口的雅昌石。知识密集型服务占比过半呢，是结构升级的一个重要标志，说明我国服务出口正在从传统劳务的输出正在向技术知识、数字能力的输出转变。
0: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近期透露，下一步我国服务贸易发展还将迎来诸多利好。
6: 一是旅行服务潜力持续的释放，国际展会、商务活动、入境旅游旺季叠加，旅行服务出口预计将延续高增长的态势。二是数字平台服务、云服务、人工智能相关服务出海提速，带动服务贸易向价格链的高端攀升。三是政策红利持续加持，服务业扩能提质、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等政策措施落地见效，与服贸会相得益彰，将为服贸以高水平开放和高质量发展营造更好的环境。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柴华。
8: 昨天，海关总署公布了最新的中国外贸数据。8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65万亿元，同比增长19.8%。其中，出口增长18.6%，进口增长21.7%，连续4个月同时保持2位数增长。还有很多的其他数据涵盖了1到8月的最新趋势。这显然是一份亮丽的成绩单，充分体现了我国完整产业体系对外贸的有力支撑，以及科技创新能力对我国进出口的助推。 其中至少有四个方面值得我们关注。

0: 首先，我们的进口增速已经连续六个月高于出口，这一定程度上说明内需正在回暖。这里头最亮眼的是国内制造业补链，大量进口机电、芯片等零部件，比如集成电路进口增速明显加快，在全球芯片价格大幅上涨的推动下，八月集成电路进口金额同比增长了83.6%，较上个月加快了12.5%，反映出国内生产端需求的扩张。集成电路的强还不只体现在进口上 ，AI 硬件相关更是出口第一大引擎。今年1到8月，我国集成电路出口金额同比增长超过100%。服务器等 AI 算力硬件所属的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出口金额增长近50%。前八个月，包括汽车、工业机器人、船舶、锂电池在内的机电产品出口占同期出口总值的64%。机电产品出口已经连续18个月保持正增长了，这说明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效果在持续显现。当然，这其中价格上涨也是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对数据不宜过度乐观。第三，我国出口市场的多元化也在持续显效，成为贸易增长的韧性来源。东盟仍然是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前八个月中国与东盟贸易总值5.95万亿元，增长超过20%。我们对拉美、非洲、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也都保持了2位数增长，一共有112个国家和地区与我国进出口双向增长，比去年多了17个。一个值得看一下的小点是，前八个月我国对美国出口的累计增速也已经由负转正，不过这其中低基数和贸易摩擦的暂时缓和等因素都在起作用，所以未来对美贸易情况是具有不确定性的。还有一点值得关注的是，我国外贸的经营主体结构是比较健康的。数据上看，民营企业继续扛起大旗，前八个月我国民营企业进出口金额同比增长17.6%，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近60%，继续保持第一大外贸主体地位。同期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金额增长18.1%，增速同样亮眼。展望未来，尽管随着去年四季度基数的回升以及不少电子类产品涨价的贡献回落，后续出口同比增速很难一直维持20%这样的高位，但是全球制造业景气度和 AI 产业链需求仍然是有所延续的，这有望对我国的进出口形成一定支撑。与此同时，美国关税政策、全球贸易摩擦不确定性增加仍然是威胁未来进出口走势的重要因素。不过，我国在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领域崭露头角，显示出中国的出口竞争力正进一步由制造优势向技术创新和服务能力延伸。比如，我们的 AI 出海是硬件出口和服务出海并行发展，芯片、服务器等在出口，我们的 AI 大模型、算法、数字服务也在向海外客户提供服务，使得出口的范围就扩展了。再比如，我们的机器人设备出口，它是产品加解决方案一起出口，机器人要带着系统集成、调试训练、售后维护等配套服务一起出去，企业的实际输出就会越来越多。这些变化会跳出货物贸易的统计表，逐步在服务贸易数据中体现出来。比如，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口径，今年1到7月，中国服务贸易出口金额达2578.4亿美元，同比也增长了22%还多。其中，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同比增长近50%，让中国出口的竞争力从制造能力延伸到创新能力和服务能力，正是我们所期待的方向。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早上好，景瑞。
2: 早上好，葛小琪。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前分发布。气温方面呢，我们来关注冷空气啊继续推进南下，北方气温呢降到低点，南方暑热将消。那今天呢，在冷空气继续的影响下呀，北方多地的气温将降到低点，包括东北地区、华北北部的最高气温只有20度出头，那西北地区多地呢在20度上下，黄淮多地啊也是降到了20度左右。那么尤其呢是太原哈，今天的最高气温只有19度，较常年同期的26.2度是大幅的偏低。那么以及降温，今天开始呢也将波及到南方，主要体现在最低气温的下行。那么预计9到11号期间，南北方的最低气温都将集中的刷新新低，东北地区、华北北部、西北地区东部等多地的最低气温呢只有个位数了，那早晚时段甚至是有点冷飕飕了。

0: 长江中下游多地的最低气温呢，在10到11号期间也将降到20度上下，暑热消退，体感上舒适不少。不过呢，11号开始啊，北方多地的气温呢又将回升到偏高水平。那么东北地区大部的最高气温会回升到25度以上，东北地区南部呢还会升到30度以上，华北多地啊是回升到28、29度，接近30度。那黄淮多地呢是陆续的回升到30度以上。再来关注一下降雨方面，9号强降雨区域向南是移动到陕西南部到四川盆地西部一带。那中央气象台今早啊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甘肃东部和南部、陕西西南部、川西高原北部、四川盆地西部和南部、贵州西北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那其中四川盆地西部和南部等地的局地呢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啊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烈的天气，朋友们注意防范。好，天气呢说到这里。
1: 嗯，好的，景瑞。
2: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您是否有这样的困扰？收到陌生短信显示刷单返利，不知是馅饼还是陷阱。接到亲人的求助电话，声音一模一样，可总觉得哪里不对。从刷单返利到虚假投资理财，从冒充公检法到 AI 拟声，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手段层出不穷，越来越难分真假。
1: 如今反诈智能助手来了，随时能问，随手可查，通过手机输入可疑场景，立刻帮您拆解诈骗手法。近日由公安部刑事侦查局指导，上海市公安局自主研发的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上线。具体实践中，国家反诈 AI APP 都有哪些功能，怎样帮助人们远离电诈，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5: 点击国家反诈 AI APP 就能进入 AI 大模型智能问答页面，用户可以根据自己遇到的问题进行提问。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情报指挥中心民警严坤介绍，
6: 就比如说我在抖音上认识的他这个投资导师，后来呢我进了他的这样一个粉丝群，群里面大家都在晒自己的收益，以及他给我提供二维码，让我下载 APP 进行投资。我把这样一个整个情况输入到智能体里面，
5: 用户提问后，国家反诈 AI 的大模型系统会从诈骗风险分析、诈骗类型识别、防范建议等多个维度回答，并同步关联视频案例，实时为用户提供反诈知识学习和涉诈场景判断服务。严坤提醒，用户提问时一定要把自己遇到的场景描述得更加具体。
6: 如果说单独只问某一个电话号码是诈骗的话，不建议这么提问，就是最好是以描述一个场景为准。那么智能体就会判断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诈骗，还会告诉我们这样一个诈骗它的核心套路是什么，以及它建议我们怎么样做，并且呢还对我们遇到的这样一个场景的这个事情来推荐相关的反诈视频。
5: 近日在上海奉贤，民警就在国家反诈 AI APP 的帮助下成功唤醒了一名深陷电诈陷阱的市民。当天市民李女士因典型的刷单返利骗局被骗，准备向对方邮寄黄金，民警在快递站拦截邮寄黄金的包裹后对李女士进行劝阻，期间民警用国家反诈 AI APP 问答功能识别出李女士下载的软件实为涉诈软件，让李女士最终醒悟。
7: 国家反诈智能系统说的，对吧？我刚刚也帮你问了这个 APP 是否正规，对吧？他说首先这个 APP 来源不明，对吧？第二个，如果是通过短信链接、微信群二维码或者非官方网站下载，你这个就是人家发给你的链接下载，
8: 对
7: 不对？都多数都是假的安装包，而且风险很高，对吧？然后这种 APP 带有工信、科技、实业等高大上词汇的，伪装成国家背书的正规平台，它其实就是降低你的信息性。
5: 除了刚才介绍的 AI 大模型智能问答，系统还设置了反诈资讯板块，定期更新发布反诈动态、高发诈骗类型预警及典型案例手法拆解等内容，以图文加短视频的形式让用户及时了解诈骗新形态。反诈词典板块内嵌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全民防骗

0: 指南电子版，用户可以通过分类浏览、关键词检索及语音朗读形式系统学习反诈知识。目前国家反诈 AI APP 可以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微信、支付宝小程序也同步开放。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情报指挥中心民警严坤介绍，
1: 我们目前是有普通版、长者版和国际版三个版本，可以在软件里面自由的切换。那么其中呢，长者版我们主要是为了方便老年群体的使用，可以调整，把字体调整比较大，简化操作界面，方便老年人来查阅反诈的相关的知识。那么现在国际版呢，就是我们也是方便外国友人的使用，向外籍人士来开展这样一个反诈的科普问答，来补齐像这种跨境的反诈圈防的一个短板。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当下，手机和平板早已不再是大人的专属，他们成了未成年人查资料、上网课、追剧、打游戏的日常工具。风险随之而来，不法分子瞄准了青少年群体，利用他们社会经验不足、对金钱概念模糊、又极易轻信他人的心理弱点，针对孩子进行网络诈骗。
4: 那比较常见的骗局呢，是以追星、退款、征信焦虑心理等为由，诱导未成年人动用家长账户，造成家庭财产损失。当新型金融诈骗盯上孩子，家庭钱袋子该如何守护呢？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目前正在全国开展，中国之声邀请中国银行工作人员解析真实的高危案例，分享可落地的家庭金融安全防护方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5: 按我说的做，很快的。开启视频，对着妈妈手机。
6: 这样可以吗？
5: 点开这个银行 APP。能登录吗？
6: 能。
5: 第一排，转账。点进去。
6: 怎么还要转账啊？
5: 账户要验证，会一起退给你的。点开。
7: 一番远程操作，就此开启了一场漫长的骗局。一段时间之后，一位家长急匆匆来到银行网点查询流水，发现自己的账户莫名少了近19万元，可本人从来没有进行过相关操作。银行工作人员一番询问，真相浮出水面。家中孩子想要购买演唱会门票，在网上找人代抢，对方谎称抢票失败可以原路退款，但退款前必须完成账户核验。为了追回1400多元的门票费用，孩子在接下来2周里一步步听从骗子的指令，拿着家长的手机反复进行消费转账。中国银行深圳市分行消保办副主任黄小华表示，
8: 骗子引导的消费转账都是家里的孩子拿着家长手机自己操作的。孩子想要购买演唱会门票，在网上联系了他人进行代抢，对方声称抢票失败了，现在款项要原路退回，需要核验账户的信息才能完成退款操作。为了追回这1400块钱的门票费用，孩子接连2周按照对方的要求进行操作，一会儿在京东进行消费，一会儿进行转账，美其名曰账户验证，还骗他所有的款项最后都会一并退回的。孩子始终没有意识到自己落入了骗局。
7: 为什么孩子能够擅自操作家长的手机和支付账户呢？黄小华介绍，
8: 平时老师布置作业一般会同步发给家长，方便孩子去查看作业内容，家长会将手机解锁密码告知孩子，或者直接将孩子的指纹录进去设置手机解锁。还有呢，家长的所有的支付密码，微信啊、支付宝、银行卡都是一样的，孩子瞥一眼就记住了。各家银行的手机银行 APP 都支持手势解锁，孩子也能快速掌握。在长达2周的时间内，骗子不断地诱导孩子消费转账，还立即要求他删除所有银行支付平台发送的交易短信，因此家长一直都没有发现异常，直到最后才发现被骗的金额已经累计近20万元。
7: 骗子抓住未成年人涉世不深的弱点，以退票退款、账户核验、解除违约为借口，诱导开启屏幕共享，哄骗

0: 孩子操作家长手机，最后指令删除交易短信，彻底隔绝家长知情渠道。这样的案例在一线并不少见。黄晓华提示，
1: 日常不要忽视对孩子的反诈教育，正规平台办理退款绝不会要求客户先向外转账，凡是以退款为名让你先转钱进行账户验证的都是诈骗。
0: 结合本次典型追星退费诈骗案例，黄晓华梳理出三条实用可落地的家庭金融防护要点。
1: 一是管好密码，包括手机密码和支付密码，不要告诉孩子。微信、支付宝、银行卡的支付密码最好分开设置，不要设置成一样的。二是设好防线，给孩子常用的支付账户设置单笔和日累计限额，关闭小额免密，开通交易提醒。凡是要你删除交易短信的，那是骗子在切断你的知情渠道。三是教好孩子，凡是以退款、账户核验为理由要求转账、开启屏幕共享的都是诈骗，拿不准的一定要告诉爸爸妈妈。
0: 如果家长发现孩子不幸落入此类骗局，请第一时间冻结相关支付账户，完整保存全部聊天证据，立刻报警，并且马上联系银行申请紧急止付，尽可能挽回损失。金融安全没有旁观者，守住家庭钱袋子，既要擦亮双眼提防陌生平台的高收益陷阱，更要筑牢家庭内部的账户安全防线。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近日，二手交易平台出现的带谈心升级酒店房型服务引起关注。总台记者调查发现，社交平台出现不少酒店低价待订和待申请升级服务，卖家们声称5到8折待订房间、员工内部价、帮你省钱等等，而这些酒店多是国际或国内知名品牌连锁酒店。
4: 低价酒店待订服务看似极具性价比，实则暗藏消费风险。一旦遇到消费纠纷或卖家失联，消费者往往需要承担较高的维权成本。卖家酒店待订服务在法律上如何定性？背后是一条怎样的产业链？来听总台记者管新马靖宇的报道。
5: 今年6月，山西的李女士在二手交易平台上购买了卖家的酒店待订服务，订购2晚香港一家酒店的大床房，本想着通过卖家省点钱，没成想最终却错过了低价房源。
6: 我找到的这个待订人应该是已经下单之后，他没有立刻去帮我们订房，然后导致第二天白天我再去问他的时候，他说房间没有了，他没有订上，因为他给我耽误了10个小时的时间，我自己重新再去订的时候，他价格其实就是比我如果当时不找他直接订又贵了，最后又花了额外又花了1000才又订上房。
5: 李女士介绍，当时她通过卖家待订酒店的价格是1835元，而自己从酒店原价订购需要2200多元。事后买家和卖家各执一词，出现了消费纠纷，而平台方至今也未能有效处理此纠纷。虽然卖家全额退款，但李女士并不满意，主张损失应由卖家承担。
6: 我们虽然可以看到这个商家过往的评价，但都是订单成功交易之后顺利入住的人才会给他评价，所以评价都是积极正向的。这种订单他没有订成，但是因为订单被取消，我们也没有资格去评论，就会导致他看起来依旧是一个很靠谱的人，但其实也会有这种失败的订单存在。
5: 选择到二手平台找卖家待订酒店，李女士遇到了消费纠纷，而曹女士称遭遇卖家收款后撤单失联。曹女士在黑猫投诉上反映说，去年12月17号，她找卖家待订了云南丽江的度假酒店，共向卖家支付4040元，将在1个月后入住。出乎意料的是，卖家的待订并未成功。
7: 当时她订完酒店之后，我还给酒店打了电话，确认订上了，那我就放心了嘛。那你年末肯定得提前订嘛，对吧？我过了1个月才去旅游，然后我旅游的当天快到的时候，我给你打电话说您没有订我们酒店啊。然后他我查了一下说你这酒店已经退了。
5: 当曹女士再去联系卖家，才发现卖家的账号已被平台查封，而平台又无法帮其追回款项。无奈之下，曹女士选择报警。曹女士对平台的做法颇有微词。
7: 12月买的，我1月末去的，然后他们中间其实已经把这个人号给封了，就是他封号的这个过程没有通知我，然后他跟我说因为你长时间没有确认就默认打款了， 我说你都把他号封了，你能不给我你能不把他这种就是这个交易什么的你都追溯一下吗？就你只要稍微追溯一下，你就会发现我这交易还没履约呢，你就那他怎么被封的呀？
5: 尽管遇到了消费纠纷，林女士和曹女士都表示此前多次通过二手交易平台下单待订酒店服务，没有出现过问题，也确实省了钱。记者在某二手平台上搜索看到有多位卖家正在售卖酒店待订服务，涉及的酒店均为国际或者国内知名品牌连锁酒店，有的卖家称是免费待订，主要是为了会员保级或积分累积，而有的卖家则宣称待订服务费2至3元。还有卖家推出带弹心升级房型服务，费用按实际弹成的入住天数收取，每晚收费在49.9元到88元不等。记者以消费者身份致电了多家品牌酒店，对方均表示二手平台待订无法保证能升级房型成功入住，出于个人信息和交易安全考虑，建议从官方渠道下单。
8: 因为我们这边是只有会员那个入住才行的，如果会员本人没来的话是没有那个会员权益享受的。
9: 这个跟我们没有任何这个合作啊，先生，这个您下单了我也没法给你保证说升不升级，这个给你不了这个保障啊，就您最好还是在官方渠道下这个订单。
5: 酒店行业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国内酒店大多处于获客考量，目前对此类薅羊毛行为持默许态度，缺乏有效管控手段。
10: 也想管，但是不好界定。你怎么知道我是待订，我还是正常的待订，还是我是买卖了呢？这个很难去界定。国外的这个会员体系也是非常注重人家会员体系的这个忠诚度，所以说就是那个等级越高的会员，他享受的权利会越多，然后他也支持你，就是其实支持你去待订，也就是你这个会员去帮他拓新了。国内因为这种情况出现的多了呢，然后我们就比较算成本嘛，也不好说一刀切，每年会根据你的会员等级给你相应的权益券，你可以把这个权益券给你自己用，你也可以帮别人待订的时候给别人用。
5: 记者注意到待订酒店引发的骗局已有多起司法案例显示，审理机关根据实际情形最终以合同诈骗定罪。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就曾办理过一起类似案件。普陀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钟文婷介绍，在这起案件中，卖家崔某和买家的交易脱离了平台监管，卖家在微信上收取两名被害人预订酒店的房费及押金，共计人民币30000余元。
11: 在闲鱼啊、小红书这些平台发布帮别人预订酒店这个消息，然后他是骗了两个人，其中一个被害人呢，他是说帮他预订5晚酒店，实际上他只帮他预订了1晚，后续几晚没有帮他预订。然后另外一个这个被害人呢，也是说帮他预订几晚，但实际上1晚都没有预订。那么实际上你说这种行为呢，去帮忙预订这个酒店，法律也没有明确禁止。那么如果说他的这个行为侵犯到他人的这个权利，而且也违反了相关的法律规定，那肯定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5: 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副秘书长唐建胜认为，待订的商业本质是利用酒店会员与普通散客之间的价格差异进行套利，属于个人对个人的交易。
12: 这样的交易其实是属于个人对个人之间的交易，如果说碰到一些什么风险啦，碰到一些什么纠纷啦，它的解决的难度可能就会比你直接向酒店去订可能要难得多。
5: 近年来因待订引发的消费纠纷层出不穷，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找到几百条二手平台待订相关的投诉。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成员胡刚认为，
13: 该行为涉嫌构成违约，同时潜藏违法乃至犯罪的风险，同时卖家也容易存在虚假宣传或者是欺诈行为，甚至引发诈骗罪。这种待订行为如果大规模、长时间、盈利性的开展，扰乱正常的市场秩序，所以对这种待订行为需要综合规制、精准施策。对于其中涉嫌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乃至诈骗、虚假宣传等违法犯罪行为，应当坚决予以打击。
2: 新闻纵横，追问。

0: 葫芦娃》这串清脆如铃的旋律已经在几代中国人的童年中回荡了近40年。最近呢，这段旋律真的走进了现实。
1: 在浙江绍兴，一位被网友称为葫芦娃爷爷的老人陈金鳌最近意外地火遍了全网。视频画面里，一幢临河老屋的屋檐下，藤蔓一路攀援，七个圆滚滚的葫芦错落有致地挂在绿叶之间。老爷爷推门而出，笑意盈盈，活脱脱就是动画片《葫芦娃》里的爷爷的现实版本。这一经典场景勾起了不少人的童年回忆，也吸引了大批游客慕名前来打卡拍照。
0: 然而随着关注度越来越高，老人的生活也被过度打扰，甚至被流量裹挟。为了重获清净，葫芦娃爷爷最终亲手剪下了那些葫芦。曾经火遍全网的七个葫芦娃，如今已经成了绝版风景。流量时代戛然而止也是一种圆满，这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呢？来听总台记者李新曼、高一佳、沈思维的报道。
2: 视频中的老房子位于浙江绍兴书圣故里景区，临河而建，是陈金鳌家的祖屋。75岁的陈金鳌老人和老伴沈华林在这里住了大半辈子。这段时间前来打卡的游客一波又一波，让冷清的老房子一下子热闹起来。陈金鳌说，当初种葫芦只是想美化自家小院，没想到引来这么多游客拍照。葫芦给这里带来了福禄。
3: 葫芦叫做福禄，这边是旅游区，旅游区呢有好多人要路过的，大家看到开心一点，洗个澡干净一点，干净一点大家看起来漂亮一点。这个葫芦娃真的很漂亮，它那个有精气神。
2: 七个葫芦的视频偶然走红后，四面八方的游客来到书圣故里，有人选择静静驻足，默默打卡童年记忆，也有人专程从外地赶来，就为了和葫芦娃爷爷当面打声招呼。而两位老人也总是热情回应，把这些素不相识的游客当成了自家亲人。
3: 他们和爷爷多亲的，对不对？看见他们就像看到我自己的亲人呐、啊！我说，我从来没有这样开心过。
4: 他们经常说的，我从杭州来，骑车骑了3小时，就是为了看你的葫芦和爷爷。还有祖国这好多地方，他们叫的是爷爷奶奶，高兴，真的高兴，从心底里高兴。
5: 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充满阳光。
2: 陈金鳌的生活简单而自足，唱歌、跑步、种菜都是老人平日的爱好所在。这几天为了回应网友的热情，老人还时不时地亮亮嗓子，用歌声传递心情。
3: 大家都开心快乐。
2: 在老人和游客的互动中，开心两个字总是挂在他们嘴边。隔着一条小河，游客们祝福爷爷开心健康，爷爷也总是热烈地祝愿大家开心快乐。对陈金鳌来说，开心是当下最珍贵的事儿，也是他能送出的最好祝福。
3: 就是开心，因为我生活幸福了，这么多的人跟我很热烈啊，爷爷这么叫起来，他们把我当成亲人听，我为什么不要开心？
2: 然而随着家门口的人流量越来越大，陈金鳌与沈华林老人平静的生活也不免被打扰。面对怀着期待而来的游客，老人总不忍让他们失望，就算正在吃饭，陈金鳌也会一次次放下碗筷，起身推门，跟游客打招呼。有时候一顿饭的功夫就要进进出出近10次。考虑到老人的身体和安全，9月2日，街道和社区工作人员特别赶制了2块温馨提示牌，一块交给老人，方便挂在阳台上，另一块立在对岸，

0: 绍兴市越城区釜山街道书圣故里社区居民委员会副主任朱小芳。
1: 我们也是就是连夜做了一块爷爷要休息的这么一个温馨提示，那我们也跟爷爷说，如果说您觉得你要休息的时候，那你可以把这个牌子挂上去。
0: 9月5日，也就是上周六，书圣故里景区客流量激增，看着岸边黑压压的人群，陈金鳌有些心急。和老伴商量后，当晚他做了一个决定，摘掉7个葫芦。
2: 因为看到外头的人太多人，为了大家的意，也为了我自己的身体情况，也有点累了。葫芦收下来以后，我床上饿了，我把它收拢起来，当自己的孩子来保管。
0: 最近还有不少人带着礼物、产品专程拜访两位老人，都被婉言谢绝。二老还特地在屋外的墙壁上写明，不收任何礼品，不接任何商业广告，谢谢。沈华林说，自己有退休金，日子过得踏实稳定，不需要这些。
3: 还有什么朋友送东西，我们说不要，真的不要。我们自己有退休，还有名称就在我们的，真的我们不收他们的礼物，也不做广告。我们用的钱够了。
2: 云山万座，
0: 葫芦已经摘下，河岸正慢慢恢复昔日的宁静。对于两位老人来说，喧嚣散去，留下的并不是遗憾，而是一段值得被珍藏的回忆。对游客来说，对葫芦最好的守护，正是保持一份克制得体的距离，让风景归于风景，让生活归于生活。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视线转向德国，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也就是萨安州的议会选举，当地时间6号落幕。根据官方初步统计结果，德国选择党以43.8%的得票率，创下该党在德国州议会选举中的最高得票纪录。执政的德国基民盟得票率则大幅下滑至17.2%。
9: 德国总理基民盟主席默茨7号对此表示，这是基民盟几十年来遭遇的最严重选举失利之一。先来听总台记者康玉斌的报道。
10: 默茨当天在基民盟主席团和联邦委员会会议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承认，基民盟对这一选举结果深感震惊，但必须接受民主选举的结果。默茨承认，此次选举结果也反映出部分民众对德国发展方向的担忧。德国经济持续增长以及进一步改善社会保障的目标，至少目前还没有实现。
11: 我在德国内部寻找原因，我当然会思考，我也在反思自身，究竟是什么的失望情绪导致了这样的投票行为？民众中存在哪些我们可能低估了的恐惧？
10: 默茨表示，德国政府需要继续推进已经确定的改革路线，同时提高政策执行和沟通能力，更好回应民众对经济、就业和社会保障等问题的担忧。
11: 我们需要在德国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我们不仅需要从理性层面论证改革的必要性，还要从情感层面进行沟通，这是一项共同任务，我本人也会承担起这一责任，这关乎德国国家的未来，也关乎子孙后代的机遇。
8: 7号，欧洲多国对德国选择党赢得州议会选举一事发出警告，称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整个欧洲蔓延。欧洲多国为何如此紧张？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0: 萨安州位于德国东部，人口约210万，经济体量较小，长期面临居民收入偏低、人口持续外流等问题。选举结果公布后，萨安州首府马格德堡街头的许多居民感到震惊与忧虑。
1: 这对我们来说太可怕了，我经历过世界大

0: 显然，赢得了选举的这个政党并不是我支持的政党。当然，没有任何一个政党能做到十全十美。但是，那些因为在其他地方不再有归属感而来到这里，并且已经找到工作、正在努力工作的人，难道接下来就要被赶走吗？
1: 美国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高级研究员马库斯·齐纳认为，对经济现状的焦虑导致德国东部民众对主流政党严重不信任，这为极右翼势力壮大提供了土壤。德国选择党利用民众不满情绪，把自身标榜为唯一真正关注民众诉求的政治力量借势而起。尽管德国选择党距离独立组建州政府所需的过半数席位仅差三席，但由于德国主流政党此前都设立了拒绝与极右翼合作的防火墙，该州未来如何组建联合政府仍有巨大不确定性。但德国政治评论家莱昂纳·菲克斯认为，这一防火墙正面临挑战。
2: 现在这种情况下，需要从保守派到极左翼的政党组成联盟，仅仅来阻止选择党掌权。这就是为什么这次选举如此有利，对默茨构成如此大的危险，因为这关系到欧洲保守党的未来方向。
1: 欧洲多国七号对德国选择党赢得州议会选举仪式发出警告。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整个欧洲蔓延。
3: 六日在德国萨安州所发生的事是一个警告，也是一次证实，警告我们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欧洲和世界范围内蔓延。
1: 法国外长巴罗七号也发文表示，法国及欧洲国家必须抵制极右翼思想正常化，同时也必须正视推动此类政党崛起的民众失望和愤怒。同一天，波兰副总理兼外长希克尔斯基接受采访时表示，德国选择党在地方选举中胜出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信号。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德合作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杨谢普认为，此次选举是欧洲政治变化的一个重要的缩影。
4: 德国选择党的选票的增长呢，让我们看到它已经从一个抗议性的政党逐步转向成一个在萨安州这样的这个东部州稳定性的一个政治力量。与之相对的就是传统的主流政党的吸引力呢是明显下降的。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德国东部州的政党格局呢，它其实发生了一种结构性的转型。德国政治的明显右转必然会影响欧洲层面有关移民啊、安全呀、经济呀以及外交政策等方面的议题的走向，它可能会进一步推动欧洲政治的右转。在欧洲范围内，传统政党都是在承受压力，而民粹啊、右翼力量上升，这是一个普遍的趋势。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第十三届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首钢园正式启幕，会期将持续到13号。本届展会设置九大专题展，多场论坛、成果发布、经贸对接活动同步展开，集中展示服务贸易领域新技术、新成果。今天上午，国家统计局将发布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月度数据。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将于今天上午举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将在天宫空间站为参与活动的港澳学生带来在太空独特环境下进行的科学实验示范，并展开天地对话。今天，农业农村部将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总体安排和筹备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今天，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继续在福建厦门举办，会期将持续至11号，多场产业对接、经贸洽谈活动有序开展。今天，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在北京进入第二天会程，围绕知识产权保护、成果转化、数字产权治理等议题开展多场专题研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9号到10号，法国将举办首届国际太空峰会，全球约120个国家和地区代表将齐聚巴黎，聚焦太空领域国际合作。体育方面，今天2026亚洲男排锦标赛 B 组末轮打响，中国男排对阵伊朗男排，两队争夺小组头名席位。 2026 WTT 冠军赛

0: 澳门站的比赛今天继续进行，多场男女单打1/16决赛展开，王艺迪、蒯曼、黄友正等多名国乒选手将登场。北京时间今晚11:30后，2026美网女单1/4决赛，中国选手郑钦文将同赛会二号种子哈萨克斯坦选手莱巴金娜隔网相对，争夺一个四强席位。郑钦文如果取胜，将生涯首进美网四强，莱巴金娜取胜的话，则将首次登顶 WTA 世界第一。今天2026女篮世界杯开启1/4决赛资格赛，中国女篮对阵波多黎各女篮，单场决胜，胜者晋级世界杯八强。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3: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2: 今天的新闻综合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雨欣、葛少奇，代表节目监制柴华，责任编辑福佳欣、朱欣怡、贾晶阳，感谢您的收听。

0: 手一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手一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2: 我来问问 AI。 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3: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1: 成了，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3: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1: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
3: 好嘞，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0: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6: 北京时间9点整，
0: 是北京时间9点整。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7: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8: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

0: 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甜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甜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3: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
3: 实干担当奋力推动党代会精神落地见效，是第九次党代会精神在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
2: 中市搭台助推科技成果转化，内江科创生态持续向好，
3: 广播通讯企业首席服务官赵志和他的车间服务经。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2: 9月7号上午，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专题传达学习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晓辉深入内江调研指示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冯发贵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市第九次党代会刚刚胜利闭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晓辉深入内江调研指导，听取内江工作情况汇报，对内江的发展思路、确定的目标任务、推进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勉励内江发挥比较优势，在推进四川现代化建设中展现更大作为，充分体现了省委对内江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内江人民的关心关怀。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站在政治和全局的高度，充分认识王晓辉书记深入内江调研的重要意义，结合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结合学习宣传贯彻省委12届历次全会和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结合岗位实际，把省委对内江的深切关怀转化为做好工作的强大动力，勇担成渝发展主轴战略支点使命，助力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四级。
3: 9月2号，市第九次党代会胜利闭幕，大会科学擘画内江未来发展蓝图，明确提出锚定一个定位，推动三大转化，走好三大路径，实现三大突破发展战略。连日来，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迅速传遍甜城大地，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反响热烈。市第九次党代会提出建设更高水平健康内江，推进产学研用融合创新，走好每乡优城加共同富裕的甜蜜幸福之路，这让内江卫生与健康职业学院药学系副主任邓黎深刻认识到，职业教育既要夯实人才培养，更要主动嵌入农业产业链与价值链。邓黎表示，药学系将持续把专业建在产业链上，把课堂延伸到田间地头和企业一线，把专业技能用在产业发展中，以职业教育的人才优势和技术优势，助力健康内江和特色产业发展。
2: 党代会报告提出，要强化民主政治建设，广泛凝聚各方力量，全面推进依法治市，在民主法治建设上取得重大进展。四川国鼎星火文化公司党支部书记程从刚表示，作为一名基层普法志愿者，将深学细悟党代会精神，将党代会精神广泛宣传普及到基层群众中去，同时认真总结自己在85普法志愿服务中的成效经验，瞄准95普法规划要求，继续做实做细做好普法志愿服务工作。
3: 本台消息，今年上半年内江建在重点产业链上的省市级中市平台已达15家，以川渝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产业中市研发平台为核心枢纽的

0: 一加 N 中式平台体系，正持续打通实验室成果走向生产线的关键断点。目前该核心中式平台可为科创项目提供概念验证、中式熟化、检测认证、金融赋能等一站式全链条服务，帮助科研想法跨过从样品到量产产品的鸿沟。眼下市科技局第三批市级中式平台申报工作已正式启动，全市中式载体规模将进一步扩容。持续向好的科创生态正推动一批硬核企业在各产业赛道加速突围。中科奥格生物的基因编辑株一种器官移植技术取得国内领先成果，明泰微电子带动近40户上下游电子信息企业集聚，红鹰动力自主研发的油电混合动力系统实现全国首飞，惠宇制药、富乐华半导体等企业也持续在各自领域实现技术突破。源源不断的科创势能正在转化为产业升级的核心动能。
1: 在内江，有这样一群天天泡在园区、扎在车间的企业首席服务官，他们用脚步把为工业服务的最后一公里走成了和企业心贴心的零距离。今天我们要认识一位90后企业服务官赵志，听听他的车间服务经。
0: 在东兴区金信科技局的工位上，92年出生的赵志正俯身给同事修改企业升规申报材料，语速快，手上动作也没停。他的微信头像是卡通人物蜡笔小新。聊起为什么选这个头像，他笑着说，小新看着不靠谱，但认准的是再难也要做到底，服务企业就需要这点不怕麻烦盯到底的劲儿。桌上厚厚的一沓走访记录表，全是他今年跑出来的企业家底。自内江推行一线工作法实干导向机制以来，赵志和同事组成三级帮扶队伍，把每月跑遍所有规上企业定成铁规矩。赵志说，一线工作法说到底就一句，企业家的痛点就是服务员的靶点。与其坐在办公室等企业上门，不如多跑几趟车间，把办公室搬到问题发生的地方去。
1: 走访内江好品营食品时，企业负责人随口一句，产品好但销路没打开，被赵志当场记在本子上。之后他联动市区融媒体团队，扛着设备进车间拍生产线、拍产品上架的真实场景。报道发出后，企业的咨询电话明显多了起来，销路一下子打开了缺口。今年年初，佳美食品反映厂区出入口没有红绿灯，工人上下班不安全。他第一时间到现场核实，直接协调交警、交通等部门现场踏勘，优化通行方案，完善标识标线。隐患整改完成当天，他专程回访确认，才在台本上正式消耗。截至今年8月，他和团队累计收集的60余件企业诉求，办结率达到100%。
0: 除此之外，赵志还建起小生规和专精特新梯度培育库，带着一企一策方案上门，帮企业理财务、讲政策、对接资源，陪着企业一步步跨过生规门槛。在他看来，服务企业没有终点，就是一茬接着一茬干。把懂你所需、尽我所能这8个字落到每一次走访、每一个电话、每一件闭环消耗的小事里去。
1: 听众朋友，这里是内江之声，欢迎继续收听。本台消息，内江市市中区今年7月启动的白马2期老旧燃气管道改造项目目前正加速推进，项目覆盖龙门镇、林家镇、永安镇、场镇及农村区域，预计2027年底全面完工，惠及住户11790户。在林家镇正街、牛角田村等施工现场，施工人员正有序铺设全新中压燃气主管道，同步埋设燃气管道警示带，清晰标记地下管线走向。本次改造从已建中压管网起点，一直延伸到村民室内燃气用具连接点，实现庭院埋地管道、立管及

0: 室内管道全方位升级，为最大限度降低对居民日常用气的影响，项目采用先建后拆分区作业方案，新管网铺设完成，统一接通新气源后，再对老旧管道进行拆除封堵，实现施工无缝衔接。截至目前，项目已完成125公里燃气管道铺设和220户户内改造施工。项目全部完工后，将同步更换调压箱246台。为所有住户安装智慧运行终端，全面升级乡镇燃气安全保障能力。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6: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7: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0: 我给女儿的嫁妆

0: 我们这一家人都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咱们四川啊，不但山林多植被密，草原资源呢也丰富。天干物燥的时候，一点火星就很可能酿成大的森林草原火灾。早在今年初，新版的《四川省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就正式施行了。那这个条例跟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哪些事情是不能做的？做错了会承担什么后果？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就给大伙儿做个解读。听完之后啊，大伙儿心里也好有个数，既守好山林，也保护好自己。可能很多老乡觉得，防火那是村干部、护林员的活儿，跟自己没关系。但其实

时，条例的第一条就说了，林区周边居住的村民人人负有防火责任。因为平常咱们烧田埂草、上坟烧纸钱，或是随手丢掉的烟头，那都是高频出事的导火索。像省内外近两年出事的案例，都是栽在了大意上。比如今年2月21号下午4点左右，凉山州喜德县光明镇新莲村的村民阿迪某某，在林边的土地上生火烤洋芋，结果火苗不慎引燃了周边的杂草。所幸啊，发现处置及时，没有酿成大的危害。阿迪某某也因为拒不执行禁火命令，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罚款500元。还有2025年清明节期间，湖北大冶村村民刘某祭祖烧纸钱的时候，不慎引燃了周边杂物，火势呀借风蔓延，致使邻里300亩的经济林被毁，造成经济损失70多万元。案发后，刘某慌忙逃离，且未采取有效的扑救措施。最终，刘某因犯失火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同时需赔偿周边村民70余万元的经济损失。你看，本来是缅怀先人的孝心之举，结果呢，却赔钱又留案底，影响自己和家人。下面，我们就来结合条例，划清楚红线。先说最关键的野外用火管控要求，防火期内林区全域都禁止私自烧荒、焚烧秸秆、野炊烤火、林区吸烟、焚香烧纸。当然不是说完全禁用明火，如果是生产必须要用火，那一定要提前到村委会乡镇林草站提交申请，获批后在无风时段做好围挡隔离再点火，注意审批手续缺一不可。另外，条例中的处罚标准也很清楚，个人违规野外用火罚款区间300至5000元，高火险预警下达后拒不执行禁火令的叠加行政拘留，一旦过失引燃山林，除了赔偿植被修复的费用，触犯刑法的一律追究失火罪，最高可判处7年有期徒刑。除了管住明火，条例还列举了4类明令禁止的行为，大伙儿可以对照自查。第一，进山入林严禁携带打火机、火柴、香烟等火种，上山放牧、采药、采摘菌子要主动配合卡口的火种检查，拒绝或阻拦检查同样会被处罚。农机进山作业时要做好排气管防护，避免高温尾气引燃干草。第二，管护好家中老人、孩童、特殊人员，别让小孩独自进山玩火，监护人看管不到位引发火情，要连带担责。第三，不得损坏山上防火隔离带、瞭望塔、警示标识等防火设施，擅自损毁需要照价赔偿。第四，转变祭祖的老习俗，摒弃烧纸点烛，改用挂祈福飘带、献鲜花的文明祭葬方式，心意到位，还能杜绝火源隐患。还有不少老乡疑惑说，万一撞见山头冒烟起火，该不该上前救火？关于这一点，条例呢也明确告知了，禁止普通村民盲目救火，因为山林火情伴随飞火、浓烟、陡坡坍塌，贸然扑救极易发生伤亡。那该怎么办呢？大家记住了，第一时间撤离至安全地带，尽量准确记下起火的位置，立刻拨打火警电话119，或者是上报给村干部。早上报早处置，小火才能掐灭在萌芽，这也是我们的法定义务。我们说落实防火讲究防在日常，按照条例里面的互包责任制，我们还需要定期的清理房前屋后堆积的柴草枯枝，柴火垛要远离山林边坡，护林员日常巡山排查隐患，咱们呢也要主动的配合自查自纠，把火灾风险提前扫清。最后呢，我们总结了5条口诀，方便大家记好记牢。一，进山不带火种，带火绝不入林。二，农事用火先报批，私自烧荒受重罚。
三、高火险禁令落地，全域杜绝野。

外明火。四，文明祭扫换方式，不上山头烧纸钱。五，发现火情速上报，切勿盲目去救火。防火没有旁观者，家家户户都是第一责任人。听完了这期节目，大家记得多给家里的老人晚辈转述提醒，邻里之间相互监督，管住火源，守住山林，平平安安过好咱们的安稳日子。好了，各位父老乡亲，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权威。
1: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2: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3: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1: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
1: 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2: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1: 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五要五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
5: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

0: 试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1: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用声音传递温暖，用故事点亮生活。这里是听见你的声音，每周一三五上午十点，打开收音机，
1: 把耳朵交给 FM 102.7，
0: 让我们在轻松愉快的电波中

好的，看到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09啦，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听见你的声音。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高阳。虽然说现在已经过了半喇不喇清晨的这样的样子了，到了上午了，还是要跟大家来说一声早安哈。今天来到了2026年9月9号星期三，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吧哈。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呢，感觉到了丝丝的凉意哈。丝丝今天上了早班，确实心挺凉的。然后呢，这个今天整体的温度呢不是很高，来到了19度到32度哈。今天是多云的天气，没有太多的太阳来干扰大家的这样的一个凉爽的心情哈。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抖音平台大羊羊，大是大小的大，羊是羊肉汤的羊哈。这两天呢，江林不在，由高阳在这一时段在电波当中用声音的形式，还有画面的形式，还有帅气的样子陪着大家。那9月9号哈，还有一天，明天9月10号了，就是教师节了哈。首先祝各位老师们节日快乐哈，提前祝各位老师们节日快乐。其实，在若干年前啊，高阳本阳也是一名老师啊，也是优秀的，也不说优秀的吧哈，就是教过学生的人民教师。但是我教的呢是播音主持课哈，直到去年我还有学生，就是我教过的学生，还在9月10号的这一天给我发来高老师节日快乐，真的倍感荣幸呢。来吧，跟大家说一下教师节啊。教师节呢是专门为教师设立的节日，旨在向全社会弘扬尊师重教的传统。那通过评选和表彰奖励活动呢，树立典型，引领风尚，提升教师职业的尊严和荣誉感。那肯定教师为教育事业所做的贡献。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教师节定于每年的9月10号哈。其实咱们中华民族啊，自古以来就有优秀的传统文化，当中呢就有这个尊师重教的理念。那早在公元前11世纪的西周时期，就有弟子师事，敬同于父的这个说法。那在汉晋时期呢，每年的农历8月27日为孔子的诞辰日哈，皇帝呢均会举行祭孔礼仪啊。那此后呢，历朝历代祭孔的规格不断上升，孔子诞辰是成为事实上的这样的一个教师节了哈。那包括祭孔大典呢，也成为事实上的教师节的庆典。那直到1931年啊，我们两位仁人志士发起了每年啊定于6月6号的这样的一个教师节。那该提议呢未被当时的国民政府公开承认哈，但在中国各地呢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那直到1939年，国民党政府呢决定立孔子诞辰日为这个教师节，并颁发了教师节纪念暂行办法，但并未在全国进行推行。那在建国以后啊，1951年，教育部和

0: 全国教育工会领导人发表了书面谈话，宣布五一国际劳动节同时为教师节，但由于缺少特指性，也没有被这个立即执行。那在1981年由这个薛伯欣吴亦芳、叶圣陶等17位政协委员联名提交议案，希望设立教师节。此后经历了调研确认，在1985年的1月，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国务院总理设立教师节的议案，确定了每年的9月10号为教师节。那1985年的9月10号成为新中国的第一个教师节。世界上许多国家都设有教师节，尽管时间并不相同，但各国设立这一节日的初衷都是向教师这份职业进行致敬，尊重老师，尊重教育，促使全社会更加关注教育问题。所以高阳，按正常来说哈，我应该过两个这个全国职业性的节日。第一个呢就是教师节哈，第二个呢就是记者节。好像据我所知的全国职业型的节日呢，一共有5个哈，5大职业性的节日，一个是教师节，还有一个警察节，还有一个护士节、医生节，还有记者节。这五大节日都是致敬我们最可爱的这个职业的节日哈。其实说到教师节的这个节日呢，在我们小的时候，尤其是小学的时候，我记得那会儿我们要自发的就是给老师准备一些小的手工礼物。我记得那会儿我在读书的时候，每年的教师节我都会给我就是老师们然后送我写的手写的贺卡。但是现在近两年好像礼物越变越变味儿了，我是感觉哈，但是很多老师呢也不敢收了，因为确确实实有一些规定哈，确实让老师不能去收一些学生家长的或者学生的礼物哈。这个呢也是为了就是能够更加规范的教育行业哈，能够更加规范教育行业哈。但是我觉得作为学生，你可以去做一些小的手工，对不对？然后给自己的老师表达一下心意，然后呢也祝愿自己的老师能够在节日的这一天甚至以后的每一天能够开开心心的，对不对哈？礼轻情意重嘛，对吧？ Baby, you don't know。OK， 看到很多的朋友都来到了我们正在直播的抖音直播间，也欢迎大家能够来打卡签到哈，同样来点一波关注。那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分享一下您身边的新鲜事儿，和我们一起来聊起来。Maybe you will know。同时看到时间也是来到了上午的10:15，我们稍事一段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在广告时间段呢，大家可以来到咱们正在直播的抖音直播间，大羊羊，大是大小的大，羊是羊肉汤的羊。那我们在抖音直播间可以和大家继续的聊起来。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3: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6: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
7: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7: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曲动静了。危
3: 危险，你回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3: 忙到办贷款的，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申时申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好的，看到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19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听见你的声音。今天要听见我的声音了，我是谁呢？大家好，我是大洋洋高阳。能够在上午的时间段和大家相遇啊，这个时间确实机会确实不多啊，但是应该到20几号都是我在直播间陪着大家度过上午10点到11点的这个美好的时间段呢。看到有范一奇说，哎呀，怎么变早上了，好久不见你了哟，以后下午都是金鱼一个人在播了吗？哈，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解释，因为我们的江林同学哈，最近呢有这个工作任务的外派，所以说呢他可能要暂时的先离开一段时间，然后应该在20几号他会回归到整个的节目当中，这一段时间呢就由高阳在这个时段陪着大家一起度过这个美好的一个小时。然后下午的时间呢5:30到6:30依然是我和金鱼为大家带来的好吃又好耍的甜橙好吃嘴儿。这时段呢，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微博热点。首先看到的是人民日报客户端啊，健康客户端呢发了一个消息，在昨天的下午5点的时候发了一个消息，就提醒大家哈，就各位有孩子的家长们，熊孩子的家长们一定要注意了，孩子下午或者晚上回家放学了之后呢，写作业的时候，千万那个书台上哈，书桌上不要只放台灯，不要只开台灯。来关注一下啊，很多家长为了预防孩子的近视呢，高价购置了护眼灯啊，却整体忽略了整体室内照明的这个环境啊。那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主任医师郭鑫则提醒各位家长朋友呢，如果只开台灯，屋内的环境是非常昏暗的，那桌面和周围的明暗差距较大，很容易造成视觉疲劳。那正确的读写照明呢，是台灯加顶灯的搭配使用，保证桌面亮度充足，光线均匀，白天优先利用自然光，光线不足的时候呢，再打开灯光来进行补充照明。然后捧在你手心说，被你们金鱼小倩还有一本正经的姜老师的胡说八道都霸屏了。怎么能是胡说八道呢？竟然这样，打不过呢就加入我们好不好？然后有范一奇就在问，下午你也回归了吧？是的啊，然后就是休假嘛，休假已经结束了，是不是就该回来搬砖了呀？那捧在你手心，既然你无法拒绝，那就加入享受吧。然后同时呢，我们的这个郭医生还提醒大家哈，然后给大家给出了4个选灯的指标。那第一个呢是具备3C 的认证哈，那第二个指标呢是照明度选择国双 A 级，那显色指数建议在80以上，色温优先选择4000K 左右的白暖光啊。那同时也提醒大家，护眼灯呢并不是唯一的，护眼并不是靠一盏灯，环境照明也是同样的重要啊。那针对这样的提示呢，很多的网友就说了哈，比如说这位网友说，根本就不是灯的问题啊，近视就是遗传加校内长时间在室内待着，那中午呢学校就应该组织活动，让孩子们去操场啊放松活动一下。那小猴姐说，杨仔，我还以为你高升了呢。我只是性高，但是升不了哈，没有那个功能。确实，但是现在放到我们那个年代吧，别说组织孩子到操场去活动一下，老师不用组织，压都压不住，门焊死我们要从门里面爬出去。但是现在我回家看我外甥，他的这种学习状态，就是据他所说，其实在小学的时候孩子们都不太愿意出去玩了，就是不太愿意在操场上面去活动，最多也就在楼道里面，而且有的老师还要去控制。确实我觉得这个做法呢确实不应该，应该让孩子无忧无虑的在操场校园去奔跑嘛，对吧？然后豆芽就说了，才给孩子买了一个大路灯哈，发现还不如不用哈，光线太强了，儿子视力好好的，还是用他的台灯了，别没事找事了哦。这大路灯是什么鬼啊？
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在家里面读书写作业也没有用过什么护眼灯啊台灯啊，我记得那会儿护眼灯的这个概念刚刚出来的时候应该是在我上小学的时候，然后那会儿就家长疯狂的买护眼灯，我记得一个台灯两三百四五百的都算便宜了，就那种护眼灯两三百四五百的都算便宜了，如果说好一点的护眼灯的话直接上千。我上小学的那会儿应该在2006年之前，2006年1000块钱买一盏台灯，说实话这样的家庭属实不多哈。但是细数了一下，我们班大概有六七十个孩子，然后家里面买了这种护眼灯的达到了大概四分之一啊。所以说真的爸爸妈妈其实为了孩子们就是学习的周边付出的确实挺多的。然后我记得我那个时候读书在家写作业，就是那个台灯就是我爸因为我爸和我妈原来在车间在工厂上班，然后工厂那个机器哈操作台上有一个照明的一个灯泡，他就给我拆下来，然后拿了一个照机器照明的那种灯就回家了以后给我当写作业的台灯。到现在为止我还在用那盏灯，就比如说晚上起夜的时候，或者说床头放的晚上看书啊或者看耍手机的时候，哎把那灯打开，我觉得效果非常不错。那个灯泡换了好几个，但唯独那个灯罩哈没换过。然后三阿哥说：“哎呀，好帅，怎么能这么帅？怦然心动哈，这么帅，一见小鹿就乱撞哈。你那小鹿要遵守交通法规，你知道？你是一律师，你知道不能乱撞哈。”三阿哥说：“那不是灯，那是儿时的伙伴，陪你一路成长。”没错，确实啊，他见证了，他不是陪我，他是见证了我的成长哈。你看，我都老了，他依然还在。现在我比较嫉妒他了。然后堂姐说：“哎呀，怎么突然开播了？小伙子不按套路出牌哟。”这个时段本来是江陵的，但是现在呢，他现在太姓高了哈。再次给大家说明一下哈，江陵呢只是这段时间有其他的工作安排，暂时先外出一下。那这段时间呢，在应该到20几号哈，都是高阳在这个时段陪着大家啊。所以大家如果有什么可以想说的、想玩的，是不是想听到的，可以来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抖音直播间“大阳阳”，大是大小的大，阳是羊肉汤的羊，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哈。然后三阿哥说：“江江江去土耳其了，他不敢出国，他出国要报备的，你知道吗？”来吧，还有网友就说了：“他不要写作业不行吗？”宝贝儿，你真的你说出了我多年想说而不敢说的想法。然后又有网友就说了，说我小时候写作业啊，家里面就一盏灯，根本就没有什么台灯，一点事儿都没有，所以真的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台灯是不是还不如家里的灯。说实话我也见过很多的朋友，就是家里面甚至都没有台灯的，就是家里面的那个灯泡，而且很昏暗。因为我小的时候的同学，我到他们家去玩过。

0: 啊，就到同学家里面去做客，看到他在写作业的时候，就把家里面的大灯打开，而且他家里的条件并不是很好，可能全屋电灯泡就那么两个，一个他的卧室，还有一个就是客厅，他的客厅一个是爸爸妈妈的卧室，还有一个就是他的卧室。那客厅什么的，因为他的卧室就和客厅套在一起，所以说就共用了一个灯，那个白炽灯泡啊，我记得好像就三瓦嘛，还是五瓦，昏暗的灯光呀，在晚上都显得格外的就昏暗呢。然后唐姐说，那你们条件好，我们都是用煤油灯，我也用过煤油灯，但是这后面熏得我头疼啊哈。然后青城陌路说，主播的白发太明显了，我才34岁，我哪来的白发，是灯光的问题哈。如果大家觉得我白发太多了，那说明我就是想工作想得太愁了，知道为什么太愁了呢？因为这个广告太少了，大家可以在我这投投广告，我的头发马上就黑了。所以说就引起了大家关于这个台灯的问题啊，就引起了各位家长朋友们的一个讨论，到底是灯的问题呢还是孩儿的问题啊。其实我想说的是，不管是灯的问题还是孩子的问题哈，总之作业是要写的，但是眼睛也是需要保护的。如果说你与其在灯光上那么纠结的话，不如在写一段时间作业之后，哎，出门远眺一下，放松一下视力，放松一下脑子，对不对啊？换换脑子，写作业的效率也提高了，是不是？学习的效率也提高了，同时呢身心也得到了放松，接下来啊你做任何事情都会觉得事半功倍了。然后唐姐在艾特了倾城陌路说，你一定是视力下降了。不是，我觉得是他对我的关心上升了，他不希望我变得更有更多的白头发。此刻也邀请大家来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抖音平台大洋洋，大是大小的大，洋是羊肉汤的羊。我们不光会在早上的时候开启直播哈，从下一周开始，应该我们在晚上的就下午的5:30到6:30的节目当中也会开启直播了哈，恢复直播，依旧是为大家送出两套酒了哈，一套呢是五粮春，一套呢是尖庄啊，五粮春只有一瓶，但尖庄呢两个小瓶的哈，虽然说小瓶子变小了，但是爱意满满哈，浓缩的都是精华嘛。有范一起是说，我真是觉得近视每个人是体质问题，读书的时候啊，我们上网通宵达旦的这么多啊，我视力依然是 5.0。这个就是你为什么要通宵上网呢？你在上学的时候。雄霸天下说，小甜甜想我了没？可不敢这样，知道吗？唐姐说，洋洋才17岁呢，不，18岁，18岁上班是合法的哈。来吧，看到时间也是来到了10:30，我们稍事一段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大家锁定我们的频率，不要走开。
1: 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3: 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1: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2: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3: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4: 忙到办贷款的，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3: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

0: 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9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乱皮材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诗明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管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1: 成都天成全网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醋杯内江首届乱皮材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经济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2: 你的声音，
3: 你好，
2: 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旋律。赶快连线0832-2066-866-2121-199，
3: 喂，
2: 说出你的故事，

好的，看到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34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我们的听见大家的声音，是不是啊？今天听见谁的声音呢？今天听见高阳的声音哈。我是高阳，和大家一起在10点到11点的这个时段呢，一起来度过一个美好的一个小时。然后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抖音直播间，唐姐在问说，你这10天的假，我没有10天的假，只有5天哈，然后你这假耍完了吗？确实耍完了，耍完了就该回来了，是不是？回到家里面看了看父母啊，然后呢他在问你那啥蟠桃和那美羊羊带回来了没有。美羊羊是别人定的啊，蟠桃呢带不回来，因为那玩意儿太容易坏了。然后他就说那就是啥都没有咯，那必然的。我欢迎大家到新疆去玩哈，感受我们大美新疆的独特风韵啊。接下来刷新到微博的相关消息。那最近一段时间呢，相信在热搜平台大家刷到这么一件事哈，就是说一个女孩子在餐厅吃饭结账的时候，突然被她身后路过的一个4岁小男孩触碰了一下她身体的这个隐私部位哈，就是身后的一个隐私部位。结果呢这个女孩子就暴跳如雷的，是不是把这个小男孩拉住，然后来进行所谓的打了双引号的这样的一个维权啊。这个事件呢相关的视频被曝光在了网上，大家对这个事件哈引起了很大的这样的一个热议。那同时呢，我很多的网友都在说这个女孩子维权是不是维的有点过度了。那最近一段时间呢，这个事件也是在持续的发酵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吧。那近日呢，湖南长沙一餐厅内哈，男童被指摸臀部哈，引发了热议。9月8号呢，该事件的完整监控视频公布哈，那监控画面显示呢，是孩子在奔跑的过程当中手部无意碰到了，那女子喝令哈啊别跑无效之后呢，将男孩抓住了。那事后呢，家长道歉并支付了并赔付了哈相关的医药费，但表示孩子呢并非故意。至于书面道歉等诉求呢，则需要女子为其抓住的孩子为其抓住孩子时造成的损伤来进行道歉。双方呢出现了分歧，警方呢也是3次介入调解都没有谈拢，女子呢便准备走诉讼的流程。该事件的完整视频啊，监控视频啊，就被公布到了网上。那截止到昨天下午5点多的时候呢，经调查发现哈，当事女子的抖音账号呢已被禁止关注，其微博账号呢已被这个站方开启了一键保护，无法关注。那相关部门呢3次调解均没有达成调解的结果。当事女子小熊啊称呢自己被4岁的男孩摸了屁股哈，对此呢男孩的父母则表示，孩子只是在奔跑的过程当中呢无意不慎触碰到了，并非故意的。那女子呢要求男童的父母书面道歉，承诺会管教好孩子。那根据当事女子小熊的回忆呢，在确认不存在

在其他人可以从别的角度触碰到自己之后呢，他当即立即喝止了男孩啊，让对方站住不要跑，但男孩依旧是四处跑动，小熊呢便上前将男孩抓住了哈。男孩被抓住之后呢，当场就哭了起来，几乎同时呢，男孩的家长就赶到了现场。男孩家长称，四岁的小孩子不可能干出这样的事情，认为只是孩子奔跑的时候呢不慎意外触碰，并非故意行为啊。但是根据这个监控画面显示呢，一名幼童在餐厅跑动的过程当中呢，经过女生的身边时，因为路窄，因为过道两边啊都有人，身体失衡，手部呢触碰到了女生的这个身上。那男孩的父母则称呢，小熊对男孩有勒脖子的这个动作，并且孩子的脖颈处呢确实是有勒痕。那事后呢，小熊也是提出了两点的诉求。那一呢是希望男童的父母当面道歉，或者录制三人在场道歉的这样的一个视频。那第二个要求呢是要求对方承诺会好好的管教孩子。但是男童的父母给出了回应，可以接受小熊的诉求，但前提条件是小熊要为男孩身上出现的损伤向他们道歉啊。那这个当事女孩小熊呢也不认可这个前置条件，她认为呢男孩受伤并非自己主观故意造成的，拒绝向男孩道歉。那也因为这一分歧呢，男童的父母也拒绝向他做出道歉。事发后呢，相关部门三次介入调解，均未达成和解。那目前呢，小熊呢是准备了走了这个司法流程，也就是诉讼程序哈。那涉事女子呢，随后就在抖音上开直播啊，或者以这个视频的方式就回应了说，因为很多的网友就质疑他说，你是不是为了蹭流量，你是做自媒体的？然后呢，涉事女子呢就回应蹭流量的这个事件哈，她说我是干自媒体，需要流量啊，但是不会颠倒黑白。那涉事女子小熊呢回应，她曾三次前往派出所进行调解，两次因为呼吸性碱中毒被送往医院抢救啊，出现过失眠焦虑，要求男童父母这个要求男童啊父母索赔精神损失费哈。同时呢，她也回应了蹭流量的质疑，她自己说道，我就是干自媒体的，当然希望有流量，但不会被流量裹挟啊来颠倒黑白。那根据此事件呢，很多的这个网友包括律师呢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有律师则表示呢，说男童心智并未成熟，不具备这个性意图和性意识，同时呢也不满足性骚扰的必要条件。那河南的相关的律师事务所的这个主任律师呢就告诉了我们的记者，诉讼呢是女子的权利，是法律赋予她的权利，但结果要根据证据来进行判断哈。那四岁的男童呢心智远未成熟，属于无行为能力人，缺乏控制和辨认能力啊，其从事触碰的行为呢无法评价性骚扰，那不具备性意图和性意识，那其行为呢更可能成为嬉笑打闹当中的意外触碰，难以满足法律界限，就法定当中的性骚扰的故要条件，故意的这个要件，所以呢很有可能女子的诉讼啊并不成功哈。然后很多的网友呢也提出了他们的这个质疑，说孩子才四岁，这个女孩的行为呢已经给这个小男孩造成了心理阴影，这么幼小的心灵遭受过惊吓，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恢复，说这样的人啊这个值得商榷啊。我看了一下大部分网友的这个评价呀，其实都是在说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小男孩可能确确实实是无意识的，同时呢还有很多的公众人物对男童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哈来进行了发声啊。那近日呢，湖南长沙一名女子称自己被四岁的男童啊触摸臀部的事件呢还遭到了孩子家长的辱骂，引发了大家的这个热议。那这个相关的明星伊能静哈就发文谈及到了该事件，说身为成年人一定要能够分辨孩子是否恶意，不可未审先判要求赔偿，这句话其实我是支持的，任何事件都不可以未审先判哈，就是凭自己的主观意图去判断哈，一定要有客观的证据。那在法律上同时呢也不合法哈，以后遇到这种事情建议先找律师啊提起这个诬告罪，可以反诉诬告勒索，建议家长更要有法律意识才能够保护孩子的成长。这后面呢我就不太建议了，什么叫诬告罪啊，对吧，这个东西呢一定要客观判断，让子弹先飞一会儿吧哈。
那在9月8号的时候，作家陈岚也发布了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评价哈，他说看了一下一个女的控诉4岁小男孩啊触碰了他的臀部的事儿。从监控视频当中呢看，就是小孩在跑，而他往后退了一步，小男孩在奔跑的过程当中呢无意的碰到了，手往外扒拉了一下。

0: 就这样，他揪住了一个小孩脖梗哈，1分多钟的时间。而且小孩家长来了以后呢，还不放手，不停的撕拉啊，然后说就在声讨，说你们家小孩触碰到了我，索要道歉啊，不是他动手抓伤小孩的理由。其实就很简单啊，他走在路上，对方不小心碰到了你，你可以要求道歉，但这不是你可以上去掐人脖子的理由。那事件发生之后呢，完整的监控视频公开。那据了解呢，在8月26号事发餐厅过道狭窄，两侧均有人员的情况之下呀，4岁的小男孩跑动经过女子身边的时候呢，身体失衡，手碰到了对方，才引发了这一场的这个争议哈。那目前呢，相关的事件还在调查当中，我们也给大家一定的时间，让这个事件让子弹再飞一会儿吧。然后看到了欧阳一星，他说杨仔啊，那个女孩就是个网红，为了起号的。我们都说了嘛，让事件再飞一会儿，让子弹再飞一会儿，相信有关的部门针对于这个网友热议的事件会给出一个调查的结果了。因为女孩子她的选择诉讼呢，本来就是法律赋予她的相关的这个权益，她可以行使这个权利，对不对？那我们也既然你行使了这个权利，我们也有理由相信法律会给这个事件一个公正的裁决和评判的。然后欧阳新一说，杨仔，我大学毕业的那一阵子去幼儿园当过老师，天天被小美女们围着转，难道我也去告他们那啥了吗？是不是太搞笑了？确确实实我觉得小孩子有一些举动呀，确确实实是无意的，就像刚才这位律师说的，孩子太小了，三四岁，因为我们家的孩子也有3、4岁的孩子，可能他在比如说两性的这个鉴别上不是那么的这个清晰，但是有一些举动，我觉得这个在这个事件当中家长的做法是很正确的，首先把孩子拉过来要求他道歉，对不对？因为你的手确实触碰到了姐姐的这个身体。那你比如说我们在走在大街上，有一个人在地铁当中，在公交车上，有人触碰到了你，或者说我无意识的触碰到了别人啊身体比较敏感的这个部位，我也会第一时间的去道歉。我是个成年人，我也会道歉。但是作为对方来说，他一定要有一个概念，就是他要能够判断你是否是有意的，是故意的，对不对？那这个你作为一个成年人，你应该去判断啊，有意和无意，我相信这个东西作为一个成年人判断起来是比较容易的哈，所以我觉得这个事件有待调查啊，有争议的地方还是蛮大的，我们大家先让这个事件整体啊先量一量，先放一放，然后让整个事件的调查会变得更清晰一些哈。OK， 看到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45，我们先稍时的休息一下，一段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那在广告的时间段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抖音直播哈，大洋洋和我们取得直接的互动交流，我们在抖音上继续聊起来。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7017莫老师。

0: 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旋律。赶快连线0832-2066-866-2121-199，
1: 喂，
0: 说出你的故事。

好的，看到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47了，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到的听见你的声音。大家好，我是大洋高阳。然后看到小黄黄说，哎呀，是怎么是杨仔上节目了哈、啊、然后确实啊，江林呢最近因为工作的这个原因啊，有一些不太方便上节目啊，他外出了啊，所以说呢就由高阳和大家在这一个小时之内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网络上的那些新鲜事情啊，同时呢也听见大家的声音哈、啊。然后小黄说，刷到了网友说哈、啊，就发了这个女孩子就发了几条视频，四条都就发了几条，四其中四条就是维权的。我呢是觉得，如果你的权益合法权益受到了侵犯哈、啊，我支持大家拿取法律的武器去维权，甚至说你为了维权，其实这段时间维权的事情在我身边还发生的还挺多的，给大家分享几个嘛。第一个呢，就是我回到老家，我回新疆了以后干了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呢就是维权，因为我们家的车呀停在小区的这个停车场里边。就是停车位，不是停车场，停车位上面，然后被刮蹭了。被刮蹭了之后呢，因为我们那个小区是个老小区嘛，缺乏了监控，就是被刮蹭了之后呢，警察我们就报警了，第一时间警察就来进行处理，然后呢就判定，警察给了一个非常正式的一个文件哈、啊，就是通知啊，说情况说明啊，无法找到第三方啊，无法找到事故人是。就是肇事者，就判定了一个，就是没有办法找到肇事者，按照相关的法条啊，就给出了这样的一个证明。那我们就拿这个证明呢，到保险公司去报了保险，去修了车，产生了2000多块钱的费用。那其实我就在想，那这个问题出现了啊，我就要究其原因是怎么出现的。那警察为什么找不到这个肇事者？最后面就发现了是监控的问题。那监控是谁的问题？那就是物业的事儿。所以说呢，我就坚决维权啊，找到了物业啊，依照相关的民法典和物业管理条例，是不是？然后就啊，依法维护我自己的合法权益。我觉得这样的维权，最后面维权成功了，然后要到了相关的这个补偿和赔偿啊。我觉得你这样维权，是因为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了实质的侵犯，所以你拿起法律的武器去维权，是没有问题的。那还有一个维权事件呢，就是我的大学同学，他在上海，他在做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职业的过程当中，做自己的工作的过程当中呢，遭遇到了职场的霸凌啊。然后呢，他就拿起了法律的武器，是不是依法到上海市的这个劳动仲裁委啊，然后呢进行了调解，最后面。开庭审理，最后面呢拿到了公司给他的这个劳动补偿。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合法的维权，但是你维权有一个前提，就是你的合法权益被受到了侵犯，你才能够拿起法律的武器去维权的。对吧？如果说你莫名其妙的是捕风捉影的弄出来了一些事情，然后打着所谓维权的幌子，实际上另有企图。你比如说最近网络上也特别热议的一件事情嘛，那他的视频我都看过，叫什么呢？影子不会说谎啊。他是干什么的呢？就是说啊，这酒店里面有针孔摄像头啊，其实呢都是他的公司自导自演，然后去讹商家的这样的一个事儿，被相关的这个公安系统啊，公安部门给依法进行查处了，相关的人员呢也依法的进行提起了这个逮捕哈、啊。我觉得如果你是以这样的心态去做事情的，你早晚会露出马脚的哈。然后看到主持人金鱼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还为我送出了个小星星，真的是不容易啊。然后酷盖说，我也维权成功了。确确实实，如果说自己的合法权益被受到了侵犯，或者说你看到别人的合法权益被受到了侵犯，我觉得你都应该鼓励大家，是不是？或者鼓励自己拿起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千万不要觉得这件事情小啊，因为说实话，我和静瑜呢都是属于维权达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总有人喜欢欺负我们哈、啊，而且欺负我们的商家总抱着一个想法，大家都是这样的。给大家一句忠告，也是我在整个维权的过程当中啊，我的核心的一个想法就是，不是说大家都这么做，这件事儿它就是对的。是非观，是非对错，不以从众的意志为转移啊！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适用，就是大家都这么做这件错事儿，不代表这件错事儿它就能本质变成对的事儿。那大家都这么做，代表大家都做错了，那我就要把它变成正确的哈。
我觉得生活当中是需要去较真儿的啊，生活当中是需要就是这样的人啊，去一往无前的往前去走啊。尽管可能就像我在回来的路上，在休假回到工作岗位的过程当中哈、啊，路上飞机上看到了看了就是三刷四刷了一部影片哈 啊二十条，雷佳音说的一句话很对了，是不是？正义的成本，正义是需要付出成本的，正义的成本是非常大的，但不能因为成本高，是不是付出的时间长啊，我们就不能不去做正义的事情，这是不合理的哈。然后唐姐说，哎，懂法真好。

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维护我自己的合法权益，这不就解决了吗？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呀，就是真的是鼓励大家去拿起法律的武器去保护自己哈，保护自己的家人。

OK， 维权的事呢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哈。最近一段时间呢大学都开学了哈，我们的这个内江师范学院的也开学了，我看到了我的母校哈绵阳师范学院也老师也发了朋友圈说迎接这个新生的到来。那最近在网络上有这么一件事我觉得挺好玩的哈，网友称自己高考数学考了100多分啊，然后最后面成功被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给录取了，然后学的专业呢是数学专业。但是呢这个大学里面现在都有这么一个流程，就是你入学了以后还有一次考试，就是你的专业课考试，如果你考试不合格了呢，可能你的成绩要进行被复核一下。然后这个同学呢他就去考试了，考试了之后呢数学他在高考的时候考了100多分，但是在大学入学考试的过程当中呢数学只考了10几分。然后同学在说呢，说一共5800多人参加考试，宿舍里面最高的33分排在第404名。这也确实是离了个大谱，知道哈。近日呢很多网友就发布视频啊，称自己高考数学100多分，但是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开学考试当中的数学科目考试当中呢只获得了10几分。那9月8号的时候呢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同学啊王同学则告诉我们的记者说自己高考数学考了131分，150分满分考131分，那天哪，这是我一辈子都达不到的分数哈。但是开学考试的这个专业课测试啊只考了15分啊，他称呢其他在开学前考试啊，其他的这个通知呢就是学校已经通知了开学就有这个开学考试，但是当看到考题的时候啊心凉了半截儿，因为发现考题啊并非高考所考的，就并非高中所学的内容，基本上都是竞赛题。那他还表示啊此次开学考试是为了分班，分数高的同学呢会被分到这个创新班，自己身边的朋友最高分也只有30分哈。别说竞赛题了，你就不现在普通的高考数学题你拿给我，高阳估计只能做第一题哈，第一题还是靠蒙的。所以说啊，你这怎么说呢，你这学数学的你都是韦东奕那样的天才吧应该。同样啊，身在这个西安电子科大的徐同学也告诉我们的记者，他高考数学考了132分哈，这次开学呢也只考了12分。他自己看到成绩之后的也震惊了哈，他表示同宿舍里的最高同学呢最高分数也只有33分，位次呢在404名。那此次参加这个考试的学生呢一共是5800多名，由此可见学校是真的想通过这场考试来筛选顶尖人才。他觉得这个机制本身没有问题，是自己暑假准备的不够充分哈。我觉得确确实实应该这样，高等教育嘛就是要把这个顶尖人才给他拔起来，尤其是西安电子科大的这样的一个好的高校，对不对哈。所以这个事实告诉了我们啊，无论在任何的时候都不要放弃努力啊，这才是人生的真谛哈。尽管你在休息，可能你别人在利用你休息的时间哈，卯起劲来努力，然后回头给你轻描淡写的来了一句哈，你永远追不上哥的。来吧，看到时间也是来到了上午的10点56分，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同样感谢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里面的我们的粉丝朋友，我们的宝宝们哈，是不是一个小时的陪伴。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交给我们的果子哥和卫星一起来聊聊关于车的那些事情。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咯，各位拜拜。

0: FM102.1，
1: 至北京时间11点整。
2: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3: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静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0: 我们这一家人都好了，好在有你在，有你在，我们就不用担心了。
1: 好在有你在，我们就不用担心了。
2: 好在有你在，我们就不用担心了。
3: 好在有你在，我们就不用担心了。
4: 好在有你在，我们就不用担心了。
5: 好在有你在，我们就不用担心了。
6: 好在有你在，我们就不用担心了。
7: 好在有你在，我们就不用担心了。
8: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9: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平安龙门阵，百家常讲平安护幸福。今天啊，我们要给大伙儿说的是关于那些让人防不胜防的骗局，帮助您守好一辈子辛苦攒下的养老钱。来，我们先来听一件最近新闻里报道的真事儿。
1: 近日，泸州市公安局江阳区分局北城派出所接到辖区某银行工作人员报警称，一名年过八旬的老大爷在银行准备多次转账，神情慌张且不听工作人员劝阻，疑似遭遇诈骗。接警后，民警王志杰、辅警王宇迅速赶往现场处置。
2: 啥情况啊？你手机？
3: 我的手机啊，
2: 一百多钱个别过啊是？
3: 我买东西，
2: 你买啥东西哦？你买啥东西能买到十万？
4: 没有，那是买了一千万，那是对方给打三百万的首付款过来。
1: 经了解，张大爷家中有一尊珍藏多年、雕有18个菩萨的艺术品。最近他在刷短视频时得知，网上有渠道可以把自己的藏品高价卖出去。
3: 这个是清代的艺术品，是这个，是雕了18个菩萨的这个里面，
1: 一名网友看过大爷发布的藏品照片后，表示该藏品价值不菲，愿意以1000万元的高价收购，并主动提出预付300万元定金。
3: 他就把了这个操作流程就发给我了，这个必须的政府批，必然对国学艺术品、管制艺术品，这个必然费用多少钱呢？190万，这个就是他的流程，我呢就交了190万。
1: 取得张大爷信任后，对方向其发送伪造的银监局通告，告知张大爷需缴纳198元进行交易备案。待张大爷缴费后，骗子又谎称300万元定金被冻结，要求张大爷转账14万元来刷国际流水，然后才能解冻300万元定金。信以为真的张大爷缴纳所谓的备案费后，随即前往银行准备按照骗子要求转账刷流水。银行工作人员察觉异常，对其进行劝阻，但大爷拒不听从，工作人员随即报警。
2: 那很明显就是编译的，
3: 这个是银监会出的，
5: 总可以批了，来发给你这些东西。
2: 主要是可以批的。
5: 我紧张了，现在了，你还不行，我紧张，你还信了龙源哪里来一个人？是北京一个人。
1: 经民警与银行工作人员联合劝阻，张大爷终于认清骗局，意识到自己险些遭受巨额损失，并向工作人员和执勤民警连连致谢。针对该案，民警提醒各位，骗子所谓的198元备案费只是骗子行骗的开端，一旦受害人按照要求转账，骗子会接连编造各类理由，持续诱导受害人转账，让损失不断扩大。广大群众若遇到陌生人以高价回收、投资理财等名义要求转账的情况，务必立即停止操作，切勿继续跟进，谨防上当受骗。
0: 好险呐！要不是银行的工作人员警觉到了异样，坚持阻拦大爷转账，而且报了警，这大爷的养老钱可就打了水漂了。如今呢，骗子们的花样越来越多，套路也越来越新，他们呢就是看准了各位父老乡亲心软、想省钱、想增收的心理，设下

圈套来行骗。除了刚才我们在新闻里听到的新型的收藏骗局，下面我们再给大伙儿拆解一些其他高发的骗局案例。首先是最常见的保健品的骗局，有的骗子啊，他们专门到场镇去摆摊儿，一开始呢就免费测血压、免费按摩，有的还送鸡蛋、送面条、送洗衣粉，等到把大家吸引过去，然后所谓的专家就登场了，吹嘘他们的保健品或者是治疗仪器能治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痛等等，总之就是包治百病。但其实他们卖的那些东西根本治不了病，有的甚至还会对身体造成伤害。第二种呢是养老投资骗局，这种呢一般是让大伙儿认养家禽，还有做康养公寓投资一类的，鼓吹什么零风险高利息，不用出力就能稳赚钱，而且刚开始他们也会给一些小额返利，打消大家的顾虑，让你以为这个投资真的稳健，等大家放心的把积蓄都投进去，他们直接就跑路失联了。老话说得好，天上不会掉馅饼，凡是承诺高回报稳赚不赔的投资，百分百啊都是陷阱。第三种呢是冒充身份加代办社保的骗局，有的骗子会打电话来冒充是你的晚辈，谎称自己在外面闯了祸急需用钱，还叮嘱千万不要告诉家里其他人，别报警，很多长辈慌乱之下很容易就上当了。还有人会冒充社保公安工作人员打电话吓唬大家，说你账户异常，可能涉嫌犯罪，需要你配合调查，诱导你转账到所谓的安全账户，那要是你相信，那可就上当了。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正规的公职单位是绝对不会打电话让老百姓转账的。还有呢，就是所有的社保医保业务只能在乡镇正规办事窗口办理，千万别相信可以私人代办。为了方便提醒，下面呢有一个防骗的顺口溜，大家不妨记一记：免费礼品莫贪多，听课买药要斟酌，高息投资不要碰，稳赚不赔是诱惑，代办社保找政府，私下交钱不能做，老物回收多留心，先缴费用全是坑，陌生电话多警惕，转账之前问儿女，验证码绝不往外说，遇事就打110。最后呢还有一点，如果不慎被骗，您啊千万不要怕丢人，藏着不说，一定要第一时间保存好聊天转账记录，马上拨打110报警，报警越早追回损失的希望越大。养老钱可是咱们一辈子的辛苦积蓄，守住钱袋子，晚年日子才能舒心安稳。听完了这期节目，希望大家相互转告，相互提醒，提高防骗意识，让骗子无机可乘。好了，各位父老乡亲，今天的平安罗门镇我们就摆到这里，感谢收听这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丽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丽江综合广播。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7017莫老师。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科技是带动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也是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建强现代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其中包括大力发展智慧农业，拓展人工智能、物联网、低空经济、卫星遥感等应用场景，建设一批智慧农牧渔场。最近这些年，咱们四川各地抢抓建设更高水平天赋粮仓示范区机遇，大力发展农业科技创新，积极搞数字农业，改造提升农业全产业链，助力乡村振兴。物联网种养就是数字农业里很重要的一部分。今天我们就跟大伙儿讲讲物联网种养到底有啥特点，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不少父老乡亲心里会有一个疑问，啥是农业物联网种养？简单说呢，就是给咱们传统农业装上千里眼、顺风耳还有智慧大脑，

靠科学技术，种地搞养殖，不再完全靠天吃饭了。农业物联网就是把物联网技术用到农业生产当中，主要分为感知、传输、应用三块，实现种地养殖精准化、智能化。感知层呢，就好比是农业的神经末梢，土壤传感器、气象站、无人机这些设备，实时采集温湿度、土壤肥力、病虫害等12类重要的生产数据。传输层就是通信桥梁，它利用无线网络把收集到的数据传到云端平台。而应用层呢，就是智慧大脑了，依靠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分析，给出种养建议，还能够自动的操控灌溉、施肥各类设备。这项技术已经广泛的用在了农业生产的方方面面，像种水稻，传感器能监测土壤干湿，手机点一点就能够精准灌溉，农药用量能够大幅的下降。还有养鱼虾，水下传感器实时的紧盯水质，自动增养投放饲料，减少鱼虾大面积的死亡。种柑橘的时候呢， AI 可以预判花期的风险，能使优质的果子变多。还有区块链溯源，消费者扫码就能看到农产品从地里到餐桌的全过程，买得放心。对各位父老乡亲来说呢，农业物联网就是实打实的帮大家减负多赚钱的好工具。有乡亲问啊，说这么好的技术，咱们身边有没有现成的例子可以学习借鉴？当然有，接下来就给大家介绍几个省内真实的典型案例。先来说南充蓬安县，当地推广物联网种养，农业生产告别了老经验，依靠数据种地，种植呢更加科学，产业越做越大，种地也越来越智慧。木坝镇的现代粮油农业园区里建起智慧监测站，摄像头、各类传感器一应俱全，成为了田间的千里眼、听诊器。蓬安县农业农村局植保站站长王林介绍，种植户打开手机 APP， 温度、湿度、风向、光照就一目了然，足不出户就能够掌握到地里庄稼的生长情况。如今啊，蓬安很多地方都用上了这类监测设备。相如街道塔子山社区打造万亩柑橘产业园，从买农资、施肥除草到果树管护，全部按照标准化执行。装上智慧监测站之后，果农种柑橘不再凭老经验粗放打理，而是转向了数字化精准管理。相如街道塔子山社区党支部书记傅勇介绍，他们产业园有春见、沃柑、爱媛、砂糖橘等十多个品种，年产量超1000万斤，产值3000多万元，老百姓人均增收8000元以上。不光是南充蓬安，眉山蓬山区果宜公司的葡萄物联网基地，农户呢同样是享受到了物联网种养带来的红利。走进公益镇鹤林村果宜农业葡萄大棚，一串串的葡萄挂满了枝头。基地呢，一共有460亩葡萄，每亩产量大约有4000斤，一级果的占比高达95%以上。当然了，高品质葡萄是离不开科技赋能的。大棚里面布满了温度传感器、滴灌设备、智能卷膜系统，既节约人力物力，又稳住了葡萄的品质。蓬山区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李红春讲，智慧灌溉加上自动卷膜系统，有效地降低了种植的成本，再配套农技指导，葡萄的品质进一步提升。该基地呢，也是四川省农业物联网的示范基地。这除开粮油水果种植，物联网还可以用在水产养殖上。达州渠县就借力数字农业，把物联网呢融入虾类养殖，打造云上养虾新模式。养殖户一部手机就能管控生产，推动稻虾产业提质增效，擦亮川东早虾特色品牌。宝成镇码头村的小龙虾繁育中心，500多亩稻田里养殖了800多万尾的小龙虾，每个塘口啊

都配套智能监测装备，水下水质传感器呢，就像是隐身管家，24小时不间断地监测水环境。平台依靠算法自动地调控养殖设备，把过去全靠人工摸索转变为了科技精准管控，重体力养殖变成了轻松智能化的作业。繁育中心的管理员熊小慧说，以前巡塘投喂捕捞10多个人天不亮就得下地干活，现在他们用上智能设备，在家就能够投料，用手机完成巡塘，还有选虾机器帮忙，这干活啊轻松了不少。现在呢，渠县把智慧技术和稻虾共生模式结合，做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既保障小龙虾的品质，又提高了稻田收益。各位父老乡亲，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了粮油水果还有水产养殖三个身边的案例，希望能够给大伙儿日常生产带来启发，干活事半功倍，日子越过越红火。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我们就播送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0: 权威。
1: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丽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2: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3: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游行。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游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5: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9: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0: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9: 你看这上面，

0: 这个世界上，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

0: 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甜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冯发贵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贺信精神，传达学习有关会议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工作。
1: 冯发贵主持召开市委党建领导小组、市委市政府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领导小组会议，强调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是第九次党代会精神在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
1: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9月7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贺信精神，传达学习有关会议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冯发贵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8月2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立足内江丘陵地区和较多具有穷农地貌实际，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扎实做好地质灾害防范和防汛减灾各项工作，健全完善隐患动态排查机制，优化细化排查启动条件和响应流程，突出重点区域，紧盯林山、林崖、林水、林岩等高风险地段和危险路段，综合运用技术监测与人工巡查手段，推动巡查监测常态化、精准化，确保风险早发现、早处置，强化林灾预警教应机制，做到有人管、有人练、有人喊，提升应急处置协同能力，统筹做好通信保障、医疗救援和应急响应启动等工作，确保突发事件应对有序、高效有力。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重要贺信，充分肯定了小喇叭节目为我国少儿事业做出的突出贡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贺信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强化思想启蒙，用孩子们听得懂、愿意听的童言童语，把党的创新理论讲深讲透，引导广大少年儿童了解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从小听党话、跟党走，精心开展文艺创作，紧扣新时代育人要求，依托我市丰富的红色资源和历史底蕴，策划推出更多特色活动，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引导少年儿童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全省重点产业健全强链和开发区提质增效工作推进会精神，聚焦一二三产业，全面梳理产业链条，逐一明确增链、优链具体方向，形成清单化、项目化推进方案，紧紧围绕三大转化细化核心指标，结合我市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把枢纽经济、集群经济、数字经济具体为本地配套率、转化贡献度等刚性支撑，确保健全强链有标尺、有靶向，形成

0: 有内江特色的建圈强链实践路径，主动加强向上沟通对接，动态优化园区管理机制和产业布局，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压紧压实各级责任，深入研究政策，明确重点任务，细化阶段目标，弄清楚干什么，怎么干，干出什么效果，确保建圈强链和园区提质增效工作谋深谋实，渐行渐效。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全省数字政务建设工作推进会议精神，持续深化数字政府建设，要坚持有利于提升治理效能水平，以数字化、智慧化赋能现代化治理，注重集约节约原则，强化系统互联互通，推动政府治理效能全面提升。要坚持有利于提升便民利企水平，推动政务服务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让企业和群众办事更加便捷高效，可赶可及。要坚持有利于提升决策参谋水平，加强数据分析应用，充分释放数据资源价值，以数据赋能党委政府科学决策，精准施策，切实当好参谋助手。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贯彻全省机关党建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精神，对标走在前做表率要求，落实党建工作责任，强化政治建设党建引领，对上提升争取力度，对下提升服务水平，着力提升机关党建质效，当好践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的表率。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9月7号，市委党建领导小组、市委市政府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领导小组会议召开，市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冯发贵主持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部署要求，引导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市委副书记、市长、领导小组副组长薛学深、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聂军参加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中央有关文件和省委党建领导小组、省委省政府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领导小组会议精神，总结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研究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工作。会议指出，按照党中央和省委统一部署，我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启动以来，市委坚决扛起政治责任，将其作为重大任务，坚持高位推动，精心组织实施。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入践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一体推进学查改，政治认同和思想淬炼更加坚实，查改贯通和顽疾纠治更加有力，实干导向机制转化更加鲜明，学习教育取得明显成效，达到预期目的。会议指出，在学习教育收官阶段，习近平总书记专门作出重要指示，充分肯定学习教育取得的明显成效，对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用好考核指挥棒，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等提出重要要求，为我们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提供了根本遵循，要结合内江实际抓好落实。会议强调，要坚持常学常新，筑牢思想根基，自觉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严格落实组织生活制度，用好正反典型案例，强化示范引领和警示警醒，以坚强党性涵养正确政绩观。要坚持常查常改，深化整治成效，认真落实四下基层制度，对历史遗留问题主动认领解决，对病根复杂的问题综合施策攻坚，聚焦甜橙下午茶企业服务日活动和信访工作中反映出的重点难点，着力解决好群众关心的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等领域突出问题，持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满意度。要坚持常管常严，激励担当作为，鲜明以实干论英雄、凭实际用干部导向，

0: 持续完善差异化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建立领导干部实际录，以正确考核指挥棒引导干部敬业专业、善作善成，加强从政行为约束，从严抓好日常监督，用好纪检监察、巡查等有效手段，提高管理监督的针对性和穿透力。要坚持常融常进，确保常态常效，扎实开展学习教育回头看，及时发现问题、整改问题，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始终把正确政绩观贯穿到推动内江高质量发展的全过程各方面，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坚决有效防风险、护稳定，以正确政绩观筑牢安全之基，认真落实是第九次党代会部署要求，坚定实施锚定一个定位，推动三大转化，走好三大路径，实现三大突破发展战略，全力以赴拼经济搞建设，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领导小组副组长、有关市领导、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9月2号，市第九次党代会胜利闭幕，大会科学擘画内江未来发展蓝图，明确提出锚定一个定位，推动三大转化，走好三大路径，实现三大突破发展战略。连日来，党代会精神迅速传遍田城大地，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反响热烈，大家立足岗位实际实干担当，全力推动党代会宏伟蓝图落地见效，共同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江新篇章。
2: 市第九次党代会报告指出，要聚焦以文赋能，提升城市知名度，强化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推动文化事业产业繁荣发展，在建设文化强势上取得重大进展。作为宣传思想文化干部，我将立足岗位实际，统筹推进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加快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进程，深入挖掘本土文化内涵，系统做好研究阐释、宣传推广和活化利用，为内江城市精神提供深厚滋养和坚实保障，传播弘扬内江城市精神，将其融入日常，化为行动，不断增强城市凝聚力、吸引力、创造力。
3: 市第九次党代会是迈步十五五发展新征程、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入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作为市委政法委的一名党员干部，我将深入学习贯彻市党代会精神，把党代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与市委政法委既定部署结合起来，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务实的作风，投入到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各项工作中，在护航内江高质量发展上尽心尽责。
1: 市第九次党代会为内江产业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作为精细干部，我将锚定一个定位，推动三大转化，走好三大路径，聚力新材料、新能源、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食品医药四大特色优势产业健全强链，奋力推动内江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0: 近日，内江市集中宣传表彰一线工作法先进典型，一批深耕区域经济建设、倾心聚力企业服务的项目首席服务官走进大众视野，他们扎根产业一线，主动担当作为，以实干赋能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东兴经开区党工委书记蒋明便是其中的优秀代表，深耕东兴经开区14载，蒋明以实干为笔，见证并参与了园区从荒芜滩地到产业高地的完美蝶变。秋日的东新区科技孵化器大楼内，蒋明的工作节奏依旧紧凑繁忙，刚处理完公务，他便马不停蹄走访美团、四川云翠农业科技等入驻企业，耐心倾听企业诉求，用一本磨旧的笔记本细致记录发展难题。深耕园区多年，他对辖区企业的产能规模、产业链布局等情况了然于心。随后他又赶赴田家东兴食品园区，实地巡查企业生产经营情况，现场破解发展堵点，靠前服务已然成为他的工作常态。2007年参加工作的蒋明，历经多岗位历练后扎根东兴经开区，一坚守便是14年。园区建设初期，配套空白，环境艰苦，晴天扬尘漫天，雨天道路泥泞，为保障项目建设推进，他和同事常年随车配备筒靴、雨衣、安全帽，风雨无阻坚守施工一线，

0: 在他的深耕实干下，曾经的荒芜空地逐步发展为配套完善、产业集聚的优质产业园区。办公室里出不了实际，项目推进、企业服务的答案永远在一线现场。这是蒋明恪守多年的工作信条，他始终践行一线工作法，坚持深入现场、直面问题、破解难题。在融通高科项目攻坚阶段，蒋明将办公阵地迁移至施工棚，日夜驻守一线。项目仅用一年便完成全流程落地，跑出园区建设加速度，为区域工业经济增长注入强劲动力。优质营商环境是园区发展的核心底气，蒋明牵头推行一项目一专班、一企业一专员服务机制，实行专人专责闭环服务，常态化驻点对接企业，不增企业负担。针对四川精华等企业能耗成本偏高的发展痛点，他多方奔走对接，推动园区职工气、工业水厂项目落地，砍掉中间加价环节，不仅助力企业每年节约上千万元成本，更为园区企业累计减负超1800万元，以精细化服务为企业发展赋能。
1: 我始终坚持下沉项目现场，深入企业车间，推动办公阵地迁移至工地一线，主动上门走访摸排，直面攻坚项目建设、企业发展中的难点、堵点。
0: 14载深耕实干，东新经开区实现跨越式发展。2019年成功获批省级经济开发区，2022年、2023年连续获评内江市工业倍增计划工作优秀集体，2024年获评全省优秀开发区。蒋明个人也斩获多项市区级荣誉，但他始终清醒务实，坦言园区目前存在重产业轻生活的短板，后续将全力补齐民生配套，推进产城融合，致力打造产业兴旺、宜居宜业的优质园区。从拓荒奠基到提质赋能，蒋明以初心守热土，以实干担使命，14年扎根一线，深耕不辍，用脚步丈量发展沃土，用服务护航企业成长，持续为东兴经开区高质量发展蓄力前行。
1: 下一步，我将紧紧立足园区首席服务官岗位职责，对标创一流的工作标准，恪尽职守，抓实园区建设，用心用情做实企业服务，持续厚植营商环境比较优势，提质增效，壮大主导产业，全力擦亮东新经开区全省优秀开发区金字招牌，奋力推动园区高质量发展再提质再增效。
0: 秋收时节，玉米收割完成后会产生大量秸秆，过去玉米秸秆处置是不少农户的烦心事儿。如今在市中区朝阳镇，通过统一回收、机械化加工、资源化利用模式，昔日田间废弃物变身增收宝贝，既守护乡村生态环境，又拓宽群众增收渠道，走出了一条农业绿色循环发展的路子。
2: 在朝阳镇周坡村，秋收后的玉米秸秆被工人有序清理犁田，集中归集。当地从2023年起，收购商常态化上门回收秸秆，收购价格每吨180元，村民不用再为秸秆堆放、焚烧发愁，自家田地产出的秸秆可以直接售卖变现，不少农户每亩土地获得一笔额外收益。村民张德兰家五亩多田地，秸秆就能增收400余元，真正实现变废为宝。在朝阳镇秸秆收储中心，生产线机器轰鸣，原草捆打捆包膜一体机铲车协同作业，松散秸秆经过压缩、塑形、包膜密封，加工成标准化草捆。密封后的秸秆进入厌氧发酵，转化为优质青苎饲料，供给牛羊畜禽养殖使用，从源头减少秸秆焚烧带来的污染。
3: 我们的秸秆收购范围辐射周边5个乡镇，今年以来已经收购了2000吨左右，我们计划输出6000余吨，收购后秸秆将加工成牛羊的饲料。
2: 秸秆收储网络建成县级收储中心15个，镇级收储站119个，村级收储点1079个，配备各类收运加工设备1095台套，培育145家专业化秸秆收储加工市场主体，打通秸秆犁田回收利用最初1公里。下一步，内江将持续深挖。

0: 接杆高质化利用潜力，不断补齐完善产业链条，推动科技成果落地转化，持续提升接杆资源化利用水平，助推全市农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1: 9月8号，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内江监管分局指导，内江市保险行业协会支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市分公司首席承保，9家保险公司联合承保的内江市普惠型健康保险，2026年田惠保正式开启参保。
2: 上午9点，记者在活动现场看到，前来咨询购买田惠保的市民络绎不绝，工作人员耐心细致地讲解保障政策、参保流程、理赔规则等内容，协助市民完成线上参保操作。
3: 去年母亲生病没有买田惠保，很可惜，今年一定要买田惠保这个产品，我们都很信赖它，毕竟有政府部门把关，我们参保这个很踏实放心。
2: 据了解，今年田惠保首次采用分年龄段科学定价机制，59岁以下参保费用为每人每年89元，60岁及以上参保费用每人每年129元，保险期间1年。凡是内江市基本医保参保人、有异地医保的新市民和内江市户籍人员均可参保，不限年龄、职业、户籍、健康状况、既往症人群等。
4: 今年田惠保从普惠便民的定位出发，首次新增互联网门诊险权益，打通了在线问诊加线上各月的完整服务闭环。参保人除基础医疗保障外，还可享受23项健康管理服务，24小时免费在线问诊、癌症早筛、护理折扣、门诊住院及手术绿色通道等增值服务，让保障更加有温度。
2: 据悉，今年田惠保参保时间从即日起至10月31号，保障时间为2026年11月1号至2027年10月31号。市民可通过田惠保微信公众号线上参保，或共保体线下营业网点柜台办理。
5: 金秋时节，平城内江开启收获季，广袤乡野瓜果飘香。不少市民游客走出家门，走进田园，沉浸式感受秋收独有的乐趣。今天就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前往市中区正源葡萄园，赴一场秋日的甜蜜之约。
6: 秋天的内江一路上都是成熟的风景，田地里枝头上各有各的节奏。那今天我们就到市中区的正源葡萄园看看，这里的田也熟了。
7: 正值葡萄成熟采收季，500多亩的正源葡萄园里一派忙碌丰收景象。
6: 正源葡萄园有500多亩，眼下最忙的就是采葡萄。工人们沿着藤架一排排的往前捡，手起捡落，一会儿就是满满的一篮往外送。
7: 园区内阳光玫瑰、浪漫红颜两大品种正值最佳品尝期，依托科学的种植管护，葡萄品质上乘，采摘周期可以持续到国庆前后。
8: 现在我们园区还有2个品种，一个是阳光玫瑰，还有一个就是浪漫红颜，可以采摘到10月1号。也因为这2个品种我们用的肥料都是高档肥料，比如说我们用胶原蛋白肽，它吃起来口感就很柔和，而且不刺喉，而且是自然的甜，自然的香，所以说它的口感就非常的好。
7: 清甜可口的葡萄也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采摘选购，大家一边体验田园采摘，一边品尝秋日鲜果，尽享秋收出游的惬意。
9: 我路过这边，我看到这上我有葡萄，这葡萄我上还可以，还很甜，还够甜的，价格还便宜，3块钱一斤，还可以，在街上买5-6块钱一斤。
7: 正源葡萄园不仅可以购买鲜果，还支持游客自助采摘。
6: 这一季的葡萄能采到国庆前后，不赶时间的话可以提个篮子在这里慢慢走，看中哪串捡哪串，丰收这件事情在这里也能体验得很具体。
5: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播送完了，
1: 更多资讯你可以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0: 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7017莫老师。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现如今，互联网已经走进千家万户，农产品电商也慢慢成为咱们农村卖货增收的新路子、好路子。省委12届九次全会提出，健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体系，包括深化客货邮融合发展，实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工程，推动农村物流降本提质增效。咱们四川物产丰富，天府粮仓名不虚传，柑橘、雪梨、石榴、高山腊肉、木耳、竹荪，各类的土特产样样出彩。可长久以来，不少老乡都有个烦恼，东西种得好，品质高，却卖不上好价钱，遇到集中上市还容易出现滞销。那首先呢，我们就先给大家讲明白什么是农产品电商。简单来说，电商就是线上做生意。以前乡亲们卖货要赶场等收购商上门，这电商呢它不一样，借助手机互联网，在抖音、视频号、拼多多等线上平台开店铺、拍短视频、田间直播，直接对接全国各地的消费者，相当于是给咱们的农产品开辟了一条直达消费者的新通道。很多乡亲可能会问，那做电商到底能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那我们就先走进位于自贡荣县西北角的莱牟镇去看一看，因为那里正悄然上演一场关于土特产的数字化蜕变。那里不仅是全国一村一品茶叶示范镇，更有独特的研陶文化。如今随着莱牟甄选电商品牌的崛起，千年古镇的优质农产品正沿着网线走出深山，走向全国。走进莱牟镇，漫山遍野的茶园和柑橘林交相辉映。过去呢，这些优质的农产品往往藏在深闺人未识，这转机呀，出现在镇级电商运营核心载体的搭建。由新四村集体经济联合社注册成立的荣县莱牟甄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正

方式挂牌运营。这可并非简单的挂个牌子，而是一套精密的系统工程。公司的内部构建了选品、运营、物流、拍摄、协调五位一体的专业化工作体系。截至目前，已累计开展电商专题培训8场次，培育本土电商人才42人，为全镇电商发展筑牢了人才底座。如今打开抖音平台，精品茶叶的清香、优质柑橘的甘甜、散养土鸡蛋的鲜活以及文创研头的古韵，通过精心制作的短视频和常态化直播，源源不断地呈现在消费者眼前。从单打独斗到一加 N 融合生态，莱谋甄选不仅是一个品牌，更是一个一加 N 多元电商助力乡村振兴的生态体系。以主品牌为牵引，22类特色产品完成线上集结。在线下，产业融合的图景同样火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里，主播们对着镜头热情的推介。山间三个集仓储、直播、展示于一体的山间直播小院已经改建完成，将直播场景直接的搬到了田间地头。这种特色农业加文创产业加电商的深度融合，正推动着传统产业触网转型。小屏幕打开大市场，综合效益持续释放，数据是最有力的证明。截至目前，莱谋甄选品牌已累计开展直播近100次，线上线下成交500多单，实现销售额50000多元。更重要的是，电商的引流效应已经外溢至线下，带动旅游、研学、食宿等综合收入超过100万元。其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月销售收入更是突破200万元，带动周边群众在种植销售环节增收超过10万元。从卖产品到卖品牌，再到构建产业生态，莱谋镇正以莱谋甄选为笔，在乡村振兴的画卷上书写着一片叶子赋一方百姓的生动故事。这不仅是农产品的上行通道，更是乡村价值重塑的数字密码。最后，当然不能忘记给各位父老乡亲讲清楚做电商的几个关键点，避免大家走弯路。首先，请大家明白品质永远是根本，线上买家看不到实物，全靠口碑。比方说柑橘，这果子的大小要分级，坏果需要严格挑出，不能够以次充好，一旦差评多了，店铺和直播间就很难做下去了。同时呢，各位父老乡亲一定要重视包装和物流。比方说生鲜水果，最怕运输的时候磕碰腐烂，需要防震包装箱和保鲜袋。有条件的乡镇呢，可以抱团集中发货，量大就能和快递公司谈更低的快递价格，降低成本。还有呢，就是提醒各位父老乡亲，咱们呀要诚信经营，规范手续。如果说长期做线上生意，最好呢办好营业执照，售卖腊肉、油菜等食品要按照要求完善相关资质，依法经营，不要虚假宣传，要实事求是的介绍我们的农产品。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就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权威。
1: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2: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3: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0: 触碰心弦。

0: 心。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
0: 开，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3: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6: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7: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地震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0: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7: 你看这三个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实施新一轮乡村人才振兴五年行动，

培育高素质农民、乡村工匠、集体经济职业经理人、一村六园一主播等农业实用人才队伍，做好本土人才培养工作。这里的一主播就是指村播。最近几年，村播越来越火。那什么是村播呢？村播就是咱们本地村民返乡新农人在果园菜地农家院坝开展直播，用真实的乡村场景、地道的家乡话向全国网友推介家乡的农产品。而在我们身边呢，就有这么一位村播的典型代表，他就是资阳市安岳县通贤镇茂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关祖平。2013年，关祖平从四川农业大学社会工作专业毕业后，在深圳做了一年社区工作者，随后毅然辞职回乡。而后他养过蜗牛，做过肉鸡代养，清除玉米种植，最终呢选择竞选村党支部书记。2021年当选茂石村党支部书记后，关祖平带着村民修路、筑桥、装路灯，硬化路通到了家门口，撂荒地被改造成良田。然而村子环境改善了，增收的难题依旧如鲠在喉。李大爷编的刷子卖不出去，杨婆婆做的地道咸菜只能够送人。面对传统农产品销路受限的困境，2022年底，关祖平把目光投向了直播间。没有团队，没有经验，他就在村党群服务中心搭起简陋的设备，每天工作之余坚持播2个小时。起初直播间里只有十几个人，他照样对着镜头吆喝得满头大汗。转机出现在了2023年底，关祖平注册四川关支书账号，把手机变成新农具，正式上线茂石村新农人线上集市。上架的土豆一分钟售罄，村民养的土鸡3秒被抢光，李大爷编的刷子累计卖出6000多把。300多场直播突破500万的销售额，关祖平用不到3年时间让茂石村的土货飞出了山村。为了让乡亲们零成本参与，他还创造性地探索出取商补农模式，用帮企业带货的收益补贴村民的物流和包装费。乡亲们的土货真正实现了免费包邮销全国。他说这话时眼里全是光。关祖平深知乡村振兴既要富口袋，更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2024年，他牵头组织川农助农联盟各村党务工作者开展交流座谈，把榜样力量转化为抱团发展的动力。在他的推动下，百村同行助农联盟正式成立，将茂石村的经验复制到更多乡村。截至目前，联盟已带动90多名村支书抱团开展助农直播1500多场，汇集近100个偏远乡村，助力农产品销售额突破4000万元。这一生动实践也为四川乃至西部丘陵地区的乡村振兴提供了可借鉴的基层样本。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土货书记关祖平作为四川代表之一出席，并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成为本次资阳市唯一获此殊荣的基层党务工作者。当天下午，当他回到村里时，90多岁的李仲义大爷颤巍巍地走上前，将亲手扎成的鲜花递到他手中，嘴唇微微发抖：“谢谢你，让我这么大岁数了还能挣钱。”各位父老乡亲，听完关祖平的故事，可能会问，做好村播基础准备有哪些？其实呢，新手起步，一部智能手机，一个简易的手机支架就够用了。直播地点优先的选田间、果园、加工工坊、原生态场景是最容易获得网友信任的。账号呢，取名最好简单直白，带上地名和产品，比如某某村果园、某某农家土特产，方便网友记住。另外再给大家说说村播直播当中要把握的2个关键点。第一，贵在真实，乡土气息就是最

最大的优势。咱们呀，不用刻意的背诵华丽的台词，也不用刻意的打扮，实话实说，展示农产品生长、采摘、制作的全过程。大家愿意看乡村原生态，信任淳朴农户，这个是城里的直播间比不了的长处。第二，固定开播的时间，坚持长期运营，切记啊，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尽量呢固定时段开播，培养粉丝的观看习惯。空闲的时候呢，随手拍拍短视频，记录一下种地、管户、采收的日常。这短视频啊，能够吸引观众走进咱们的直播间。各位乡亲，新时代的新农具不只是锄头、镰刀，手机同样是种地增收的重要工具。农村村播就是数字乡村送给咱们老百姓的致富新机遇。希望有条件、有想法的乡亲主动了解直播知识，积极参加镇村组织的电商培训，勇敢地尝试乡村直播。好的，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我们就播送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丽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权威。
4: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3: 动听。
6: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嗯，好，
2: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三

0: 这个世界上，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 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那将是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零17莫老师。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
2: 前程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温馨。
3: 浪漫。
4: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生活分开，触碰心弦，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3: 934，听经典。

0: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1: 触碰心弦，
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3: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6: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
7: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7: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0: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

0: 这个世界上，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实施新一轮乡村人才振兴五年行动，培育高素质农民、乡村工匠、集体经济职业经理人、一村六园一主播等农业实用人才队伍，做好本土人才培养工作。这里的一主播就是指村播。最近几年，村播越来越火。那什么是村播呢？村播就是咱们本地村民返乡新农人在果园、菜地、农家院坝开展直播，用真实的乡村场景、地道的家乡话，向全国网友推介家乡的农产品。而在我们身边呢，就有这么一位村播的典型代表，他就是资阳市安岳县通贤镇茂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关祖平。

2013年，关祖平从四川农业大学社会工作专业毕业后，在深圳做了一年社区工作者，随后毅然辞职回乡。而后，他养过蜗牛，做过肉鸡代养，清除玉米种植，最终呢，选择竞选村党支部书记。2021年当选茂石村党支部书记后，关祖平带着村民修路、筑桥、装路灯，硬化路通到了家门口，撂荒地被改造成良田。然而，村子环境改善了，增收的难题依旧如鲠在喉。李大爷编的刷子卖不出去，杨婆婆做的地道咸菜只能够送人。面对传统农产品销路受限的困境，2022年底，关祖平把目光投向了直播间。没有团队，没有经验，他就在村党群服务中心搭起简陋的设备，每天工作之余兼直播两个小时。起初直播间里只有十几个人，他照样对着镜头吆喝得满头大汗。转机出现在了2023年底，关祖平注册四川关支书账号，把手机变成新农具，正式上线茂石村新农人线上集市。上架的土豆一分钟售罄，村民养的土鸡三秒被抢光，李大爷编的刷子累计卖出6000多把。300多场直播突破500万的销售额，关祖平用不到3年时间让茂石村的土货飞出了山村。为了让乡亲们零成本参与，他还创造性地探索出取商补农模式，用帮企业带货的收益补贴村民的物流和包装费。乡亲们的土货真正实现了免费包邮销全国。他说这话时眼里全是光。关祖平深知乡村振兴既要富口袋，更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2024年，他牵头组织川农助农联盟各村党务工作者开展交流座谈，把榜样力量转化为抱团发展的动力。在他的推动下，百村同行助农联盟正式成立，将茂石村的经验复制到更多乡村。截至目前，联盟已带动90多名村支书抱团开展助农直播1500多场，汇集近100个偏远乡村，助力农产品销售额突破4000万元。这一生动实践也为四川乃至西部丘陵地区的乡村振兴提供了可借鉴的基层样本。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土货书记关祖平作为四川代表之一出席，并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成为本次资阳市唯一获此殊荣的基层党务工作者。当天下午，当他回到村里时，90多岁的李仲义大爷颤巍巍地走上前，将亲手扎成的鲜花递到他手中，嘴唇微微发抖：“谢谢你，让我这么大岁数了还能挣钱。”各位父老乡亲，听完关祖平的故事，可能会问：做好村播基础准备有哪些？其实呢，新手起步，一部智能手机，一个简易的手机支架就够用了。直播地点优先的选田间、果园、加工工坊、原生态场景是最容易获得网友信任的。账号呢，取名最好简单直白，带上地名和产品，比如某某村果园、某某农家土特产，方便网友记住。另外，再给大家说说村播直播当中要把握的两个关键点。第一，贵在真实，乡土气息就是最大的优势。咱们呀，不用刻意的背诵华丽的台词，也不用刻意的打扮，实话实说，展示农产品生长、采摘、制作的全过程，大家愿意看乡村原生态，信任淳朴农户，这个是城里的直播间比不了的长处。第二，固定开播的时间，坚持长期运营，切记啊，3天打鱼2天晒网，尽量呢固定时段开播，培养粉丝的观看习惯。空闲的时候呢，随手拍拍短视频，记录一下种地、管户、采收的日常。这短视频啊，能够吸引观众走进咱们的直播间。各位乡亲，新时代的新农具不只是锄头镰刀，
手机同样是种地增收的重要工具。农村村播就是数字乡村送给咱们老百姓的致富新机遇。希望有条件、有想法的乡亲主动了解直播知识，积极参加镇村组织的电商培训，勇敢地尝试乡村直播。好的，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我们就播送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权威。
1: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丽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2: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3: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1: 触碰心弦，
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

0: 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0: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现如今，互联网已经走进千家万户，农产品电商也慢慢成为咱们农村卖货增收的新路子、好路子。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健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体系，包括深化客货邮融合发展，实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工程，推动农村物流降本提质增效。咱们四川物产丰富，天府粮仓名不虚传，柑橘、雪梨、石榴、高山腊肉、木耳、竹荪，各类的土特产样样出彩。可长久以来，不少老乡都有个烦恼，东西种得好，品质高，却卖不上好价钱，遇到集中上市还容易出现滞销。那首先呢，我们就先给大家讲明白什么是农产品电商。简单来说，电商就是线上做生意。以前乡亲们卖货要赶场等收购商上门，这电商呢它不一样，借助手机互联网，在抖音、视频号、拼多多等线上平台开店铺、拍短视频、田间直播，直接对接全国各地的消费者，相当于是给咱们的农产品开辟了一条直达消费者的新通道。很多乡亲可能会问，那做电商到

到底能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那我们就先走进位于自贡荣县西北角的莱牟镇去看一看，因为那里正悄然上演一场关于土特产的数字化蜕变。那里不仅是全国一村一品茶叶示范镇，更有独特的研陶文化。如今随着莱牟甄选电商品牌的崛起，千年古镇的优质农产品正沿着网线走出深山，走向全国。走进莱牟镇，漫山遍野的茶园和柑橘林交相辉映。过去呢，这些优质的农产品往往藏在深闺人未识，这转机呀，出现在镇级电商运营核心载体的搭建，由新四村集体经济联合社注册成立的荣县莱牟甄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正式挂牌运营。这可并非简单的挂个牌子，而是一套精密的系统工程。公司的内部构建了选品、运营、物流、拍摄、协调五位一体的专业化工作体系。截至目前，已累计开展电商专题培训八场次，培育本土电商人才42人，为全镇电商发展筑牢了人才底座。如今打开抖音平台，精品茶叶的清香、优质柑橘的甘甜、散养土鸡蛋的鲜活，以及文创研陶的古韵，通过精心制作的短视频和常态化直播，源源不断地呈现在消费者眼前。从单打独斗到一加 N 融合生态，莱牟甄选不仅是一个品牌，更是一个一加 N 多元电商助力乡村振兴的生态体系。以主品牌为牵引，22类特色产品完成线上集结，在线下产业融合的图景同样火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原理，主播们对着镜头热情的推介。山间三个集仓储直播展示于一体的山间直播小院已经改建完成，将直播场景直接的搬到了田间地头。这种特色农业加文创产业加电商的深度融合，正推动着传统产业触网转型。小屏幕打开大市场，综合效益持续释放，数据是最有力的证明。截至目前，莱牟甄选品牌已累计开展直播近100次，线上线下成交500多单，实现销售额50000多元。更重要的是，电商的引流效应已经外溢至线下，带动旅游、研学、食宿等综合收入超过100万元。其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月销售收入更是突破200万元，带动周边群众在种植销售环节增收超过10万元。从卖产品到卖品牌，再到构建产业生态，莱牟镇正以莱牟甄选为笔，在乡村振兴的画卷上书写着一片叶子赋一方百姓的生动故事。这不仅是农产品的上行通道，更是乡村价值重塑的数字密码。最后，当然不能忘记给各位父老乡亲讲清楚做电商的几个关键点，避免大家走弯路。首先，请大家明白，品质永远是根本。线上买家看不到实物，全靠口碑。比方说柑橘，这果子的大小要分级，坏果需要严格挑出，不能够以次充好。一旦差评多了，店铺和直播间就很难做下去了。同时呢，各位父老乡亲一定要重视包装和物流。比方说生鲜水果，最怕运输的时候磕碰腐烂，需要防震包装箱和保鲜袋。有条件的乡镇呢，可以抱团集中发货，量大就能和快递公司谈更低的快递价格，降低成本。还有呢，就是提醒各位父老乡亲，咱们呀要诚信经营，规范手续。如果说长期做线上生意，最好呢办好营业执照，售卖腊肉、油菜等食品要按照要求完善相关资质，依法经营，不要虚假宣传，要实事求是地介绍我们的农产品。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就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2: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1: 虚气，
3: 顺着大道。
2: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4: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2: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5: 给大家带来的还是由王悦波在崇文书馆表演的另一段《聊斋志异》的故事，聂小倩。
6: 说一段《聊斋志异》，聂小倩。今天咱们是这段书的头一回。这一段书呢，打头听很难得。一段故事您不听头呢，不知道它的始末缘由。不听尾呢，不知道它的归根结底。当然最当件的地方往往是高潮热闹的地方。书胡嘛，说聂小倩可不能打聂小倩上说，要说这么一位公子叫做宁采臣。这人姓宁，写出来是安宁的宁，搁在信儿上得你说姓宁。哲人，哲人不是说他是个哲学家，浙江的浙，要正音念浙江。哪儿的人呢？就这回我拍戏去这地方，什么义乌啊、杭州啊、金华呀、横店儿，这附近。说具体他是哪一府哪一县，他说不清楚。这段故事是发生在金华，浙人，父亲是经商的。但不是什么大买卖人啊，反正比一般的人家呢也有点钱。打算到了宁采臣这一辈上呢改换门庭，因为那会儿讲究士农工商，这个商人并没有很高的社会地位，穷秀才那社会地位高，所以从小让宁采臣上学念书。宁采臣学习还很好，文化很高，考中秀才了。他爸不高兴，给娶媳妇儿。可赶这个媳妇儿娶过来之后，他父亲呢一病呜呼了，死了。家里的人口倒是很简单，宁采臣的母亲还有他们这小两口在一块儿过日子。同学的呢经常还有一些个聚会，宁采臣在这个同学当中有一个很好的口碑，也是他生平自诩，叫做生平无二色。这是原文啊，他就这么说的，说我宁采臣生平无二色，我娶我这媳妇儿，别的女的再漂亮再好我也看不上。说你们家家庭环境也不错，你那一房妾，不用不着。这个很难啊，现在很简单。为什么？现在当今社会有法律管着，你不想不二色也不成，对不对呀？宁采臣呐说了，生平无二色，做得到吗？你得往后听。赶上这媳妇儿啊还很贤惠，难得的呢，这个婆媳娘两个处得也很好，这在那个年代也是很难做到的。说这婆婆跟儿媳妇的关系很难处理，不是很难处理，现在婆婆跟儿媳妇很少有打架的。过去是什么？过去是婆婆当家，这婆婆掌握着家庭全部的财权，多年的媳妇

0: 成婆，多的等婆婆故去了，儿媳妇才能掌握大权，真正的家庭大权才能到手。所以呢，她跟这婆婆之间的关系呢很难处，尤其儿子一多，妯娌们之间再一记个，这个家庭矛盾就深。现在都一个，拿儿媳妇都当姑娘一样，拿姑爷都当儿子一样，所以这种家庭矛盾呢很少。但是身体不好，这个宁采臣的这个媳妇儿啊老闹病，大病呢也有，但是呢过些日子好了啊，小病不断，这个讨厌，三天两头头疼脑热。你要搁现在来说，这就已经成了症候了，这就要进行全面的体检。现在有一个名词专门说这种人叫做亚健康，你也不说他不健康，他老不合适，实际是有隐患。宁采臣呢很疼媳妇儿，又加自诩生平无二色，在家里无微不至照顾媳妇儿，这媳妇儿又贤惠，还老强扎中的干活，闹得这身体越来越不好。老太太看在眼里，急在心上，这天找宁采臣说，这个儿啊，娘有点事儿跟您说，面露为难之色。宁采臣一看，娘您怎么了？您跟我说话怎么还吞吞吐吐的？您有什么话您说呀，这您有什么为难的呀？有道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个媳妇儿的身体并不是说好不起来，但是眼看着她现在耽误着你们两个要孩子，你说你把她娶过来到咱们家，并不是一年半载啊，你父亲走了之后呢，咱们家也没有添丁进口，娘我着急。说实在的，娘我跟前要有这么三个四个的，我也冲不着你说，咱们家是千顷地一根苗，就采臣你一个孩子，你是不是考虑考虑你得娶一房妾？这宁采臣说实在的不太爱听，但这是娘不爱听也得爱听，脸上不能带出来。哦，娘您为这事儿着急啊？我也着急，可是呢，我父亲在的时候，您也知道，对我的那个教育，他不常说吗？啊，二三其德是他最讨厌的。那么，我在娶房呢，恐怕我爸爸九泉之下呢，他也不会高兴。再说，怎么见得我媳妇就好不了呢？这个事儿啊，您别着急。这样，我也听着，您也看着，要有合适对付，啊，对机会。我就娶，要没有合适的，强扭的瓜不甜呢。您呢，少操这心。那跟儿子跟妈也就这话。那么转过年来，他爸爸当初做生意啊，在别的地方有点债务没弄明白，还有些个尾款吧，说现在没结利索。那么老太太想着这事儿，跟宁采臣说：“你把这档的事情。”给了了，他不是金华人，原文上写弑父金华，就是正好合适的事，正赶上他到金华去办这事儿，赶上咱们这么一段书。到金华赶上什么了呢？赶上这个学翰林府，到这个金华一府来检查当地的这么一个学风。这个学案就是当时朝廷派下来的专员，就是教育部直接下来要考察一下各地方院校考试制度、教育制度、学生的资质都怎么样。你比如康圣人到了北大了，哎，就要出这么一个春秋题，二八月春秋题，让学生们要做一做啊，就有北大的高材生就写了啊，正月里来正月正，我与小妹观花灯， 花灯是假地，妹子是真情，妹子妹子一户雅户黑啊，这是北大的高才。那么就这意思差不多。那么他来了，对于宁采臣有什么影响吗？就是这个各地的学生都奔金华赶，要来接受这次检阅。那么当时在金华住店成问题了，宁采臣这么一打电，人家一看是一位秀才，以为他也是到府来接受考试的，住不下了，您再走一家，一家好赶，两家好赶，家家都满，没地方去了。
1: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0: 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0: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0: 这个世界上，只要有人在，什么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权威。
3: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温暖。
4: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2: 动听。
5: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2: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1: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0: 虚静，
2: 顺着大道。
1: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3: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1: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4: 下边呢，咱们还是接着来听王月波在崇文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聊斋之聂小倩》。上一回正听到书生宁采臣到金华去办事，没成想呢，由于这个督学大人的到来，各地的学生呢都到金华去展示自己的才学，结果呢，这宁采臣就找不着住的地方了。那么他到底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咱们呀，接着往下听。
5: 宁采臣这么一打电，人家一看是一位秀才，以为他也是到府来接受考试的，住不下了。您再走一家，一家好感，两家好感，家家都满，没地方去了。这玩意儿一打听，偶尔有一个小店还富裕一间房，房价还特别贵，
3: 这就是水涨船高。做买卖的人呢，要看准时机，准确的、快速的下手。这不现在金华这房价贵吗？别看我这有间房子，赶紧腾出来，这就贴出去，此处有空房，就有人租。哎，一夜之间房价蹭蹭蹭全上去了，整让宁采臣赶上。哎呀，宁采臣也为难呐，这在城里有事啊。最后练房的伙计出主意，您呐也死心眼儿，您城外头吧，城外头有房，哪儿不是住一宿啊？您要不是到府来应试的，不是迎接这案源大人的，那您无所谓，您住的城外头，转明天您再进城办事，办完事您再出城，不就是多走两步道吗？那您且比露宿街头强啊。哎，也对，得了，听劝吃饱饭，我金华城外吧。趁着天没黑，宁采臣顺金华出来了，出北郭，原文上写叫金华城北，往北走吧。走了没多远一看，嘿，有辙了，头里有一庙，离老远就看见了，这山门，这红墙院墙，我庙里边跟和尚啊拆对拆对吧，借宿一宿，三步并作，两步走，两步当作，一步行，来到这庙头离看，拜庙，山门大敞，往院里一看，蓬蒿莫欺，这天已经就沉下来，就快黑了。哎呀，这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我要不紧跑这两步，不往这庙前头走，我顺着刚才那古道还往北，没准能碰上人家，这我再返回大道上再往北走，不定走多远天就黑了，我这到现在也没吃的，这可怎么办呢？破庙，要不我这庙里头忍一宿。哎呦，倒不是说害怕，这庙里头要真没有出家人，没个住家户，我在这庙里头晚上要是来点什么野兽怎么办呢？我观察观察吧。说着话上台阶迈门槛进山门，一看这庙怎么坏了，这庙大了，一看这头层院子大广场一样，那头层大殿塌了半拉了，可是看得出来当初好的时候这个庙可不小啊。我还真不知道金华城北有这么一座古刹，这大月台虽然说已经塌了半拉了，但是看得出来那当初那石头都是好石头，真正汉白玉。走，头层院子是不成了，没整房子，这房子都没顶的， 进大殿呢，一进大殿一看，这神像没了。您要知道，庙一般，和尚庙来说，山门这儿都是四大金刚，就门道这儿。过了这门道，头层殿供什么伽蓝佛、三世佛，供这些个。一到这儿一看，这佛爷还真不错，有可是有，看不出面目来。什么佛看不出来？因为当初这佛爷脸上贴的金都让人给刮下去了，这庙一坏，和尚不知道怎么没了，把这脸全都刮花了。佛爷脑袋这儿当中间有一颗明珠，现在剩一黑窟窿，给人给 K 了去了。再一看这供案也没了，哎呀，连大殿里都长了草了，窗户上没有窗户框子，石头窗帘还有，纸更甭提了。往后走二层院一看，外上大灯笼照旧，进二层大殿一看，哎，观音殿，这看不出来，观音像，观像没了，那怎么看出来？旁边是童子啊，还拖着水镜瓶插着柳枝呢，这是观音像，观音都没了。

三层吧，又往后溜达，到三层院子一看，嗯，三层院子这正殿也塌了，但是这东配房跟新的一样，收拾的焕然一新。再看西边俩月的门，当中间连的是花瓦子墙，不知道往哪儿通。在这大殿后头有一大片池子，池子里头碧悠悠的一池子水，盛开着荷花。这会儿天已经完全黑了，看不出景致来，但看得出来这是新种的，正盛开，这就有人拾着的。行，这儿有人，我问问人家我能不能借宿。师傅，师傅，和尚方大住持大师高僧喊了半天没人应，殿后的围池子转一圈，月亮门那儿先上北边这月亮门，往里一望，有几间房，有人吗？没人。又走到南边这月亮门，有人吗？没人。转身奔这配房来，刚走到这配房那儿一琢磨，我别冒失了，这人家万一里边有人，人哪有得当小偷，喊这么半天都没人，不成我在这院里等会儿，可天黑了，这我已经就得跟这儿了，没别的地儿去了，喊这么半天是有人没人呢？我说有人吗？他还喊，他不敢上台阶儿，身后的有一位，找谁呀？你慌，身不高，宁采臣胆子真大，一回头一看，身后站着一个人，一男的，头上扎金，身上蓝衫，腰系着丝绦，你看这模样，这穿着这打扮，半文半武，这是个干什么的？这是，我喊这么半天，您在哪儿待着来的？甭管我在哪儿待着，你干嘛的？哦，这位仁兄，我呀是赶脚之人，我到这个金华办事，金华城里边没地方住了，正赶上暗院林府，他上这儿来了，房价太贵，我也住不起。我呀，出了这个金华城北啊，走到咱这庙了，我实在没地方去了，能不能我在此借宿一宿啊？这位听乐了，好啊，哈哈，我这正闷得慌啊，这么着，我呀就在这东配房里头住，你看这边没有？这南院有几间屋，顺着南边这月亮门进去，那儿随便你住，你看看行不行？我能住，那这庙也不是我的，我也是跟这儿寻宿的，那我有什么权利不让你住啊？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跟着一块儿进月亮门，三间屋，一进这屋子一看，好家伙，没法住，土多老厚，这珠珠往上挂满了。这位啊，不知道顺哪儿找这么一根杆儿，先把这珠珠往前挑了，然后出去拔点草绑在这根棍儿上，拿这个当笤帚，把这土这么一葫芦，这位还真麻利，一会儿把这三间屋啊收拾出一间来，从外边一趟一趟抱了不少的草往这屋里边一铺，您的铺盖呢？这不我背着呢吗？给我把宁采臣这铺盖卷接过来，打开行李卷往这草上一铺，嘿，还挺软和，还挺干净，这不就得了吗？哎，真碰上热心人了，不仅就伴在

0: 庙里住，还帮我把巫师都出来了，您明白吗？这位转身又出去了，找石头，有砖，这砖是哪儿的呢？就那个大殿塌了啊，有砖，石头呢就那月台塌了，当初就是汉白玉的石头，找大块，这位有劲，一趟两趟三趟搬了不少的石头跟砖，左一拼右一搭，这一垒那一怼，一会儿什么叫桌子哪叫椅子全有了，小石桌小直凳还挺好，你看没？怎么样？宁采臣是千恩万谢呀，多谢多谢多谢多谢。饿不饿呀？我倒是带着干粮，这儿有水吗？有，就这殿后头那不有水池子吗？水池子里的水不，他这有活水，您跟我来。到后边水池子一看，嘿，从庙后头引过一股活水来，从哪儿来的？宁采臣没看出来，黑了，那哪顾得上？这个水能喝，您就喝，好吧。宁采臣拿出干粮来，打了水，自己坐到屋子里头，这小石凳上，心里挺高兴。省钱不说啊，说我没花那店钱，住这么个挺好的地方，又宽敞又赫亮，难得就这一份清幽。明天早晨起来，我早早一起，什么都不干，我先奔这殿后的这荷花池，我先赏赏荷花，都瞧明白了，我进城，进城办完事，我还不回去了，我这儿再住一宿。他挺高兴，这正想着呢，这位来了，也拿着干粮，没好的，就是饽饽咸菜。这位也不是多趁钱，啪，往这小桌上一搁，咱一块儿吧。好，您尝尝我这个，我这个爆烟萝卜干，我这个老烟醋萝卜，彼此彼此，这就甭换了，这就这么吃吧。俩人聊的还挺高兴，各展姓字。您怎么称呼啊？我姓宁，叫宁采臣。您也是来金华应试的吗？不，我是因为我父亲在的时候啊，是做买卖的，有笔买卖还有点啊尾款，没有结利索，我是来金华办事。哦，您呢？您是个文举还是个武举？嗨，我什么文举武举都不是，您怎么称呼？我姓燕，名叫燕赤霞。哦，燕赤霞，燕先生啊，不敢担先生二字。没看出来这位到底是文是武，带着扎金穿长衫嘛，不知道什么来路。您在这庙住了有些日子？也不然，才住。我也是到金华办事的。哦，太巧了，这个十年修得同船渡啊！没想到咱们虽然没同船渡，咱们同庙住。这个我真还害怕天一黑我错过这宿头啊！我呀，这个说实在的啊，我就没地方去了。哎，是，这不挺好吗？吃完了喝完了，咱们早歇着吧。好吧，这燕赤霞站起来回东配房了，关上门，人睡觉去了。这宁采臣一看，我这破门框子也没，上面也没窗户纸，关不关的也不吃劲了，干脆我开着吧，还落一凉快，躺在这儿躺了一会儿，坏了，睡不着。怎么赶今儿晚上大月亮地儿？您琢磨这没窗户纸，门再开着，这屋倍儿亮，比白天还亮，这夜一深了还起了风了，呜一阵刮，这多闹得慌。一听外边也有小虫子叫唤，什么动静都有，蛐蛐、油葫芦、我蝈蝈什么都有。哎，我起来，我要不看看那水池子去，瞅瞅荷花， 哎，净听说荷塘月色吗？那是多么美的散文呢。我来一趟吧，
1: 自己起来了，
0: 溜溜达达，他往这殿后头绕，顺他这月亮门这南边出来呀、啊、他刚走的这个北边这月亮门那儿，这儿有几间房他没进去，听见有人窃窃私语正说话，离着远听不清楚，嗯，他下意识往东配房一看，燕赤霞住内屋，他在西边靠南头，这北头有人燕赤霞可没提，不是燕赤霞，我眼瞅着燕赤霞回屋了，关上门了，这院还有人，嘿，谁呀、啊、他接着月亮门往里一看，就在北边这月亮门里这几间房门口，这站着俩人，这一位是一个老太太，这老太太坐着，坐在这屋子门口，手里呢拿着个棒槌，跟前搁着一大木盆，这木盆里边有衣裳，他跟前呢有一块大石头，他把这个木盆里的衣裳拿出来搁在这石头上，他这正打衣裳，就是洗衣裳，您要到南方，您要听洗都叫打，洗头就叫打头，打一打好不啦啊，就是洗一洗。那位呢手里端着一盆，可是一盆清水，是个中年妇女，看那意思30多岁。这位呢是刚从这个殿后的这池子绕过来，从这荷花池子过来打的水，让这老婆婆呢是头衣裳用的，一边走一边说话，这么晚了您可别累着，哎，那我干嘛去呢，睡不着待着不也是待着吗，就这几件洗完了就完了，这活啊别搁明天，你看今晚这天还正好有点风，一会儿洗完了把它晾上，明天就许干了，你家这不就收起来了吗，是，哎呦，这小丫头片子怎么没来呀、啊？是啊，每天这会儿该来了，让她办的事情呢，那倒不知道。哼，这个孩子偷懒儿，您甭管，姥姥，他来了回头我说他，你也别说他，啊，小男妇女的脸皮薄。这么大的姑娘了，回头你说再挂不住，不管可不成，到时候我多少的得说他两句，这几句话呀宁采臣听得满真，但这几位什么关系没闹清楚，这个女人管这老太叫姥姥，那是指着孩子叫，没准就说的是这小丫头片子，不知让这孩子干什么去了，这小丫头片子是5、6岁一小孩啊，还10来岁一姑娘啊，那可就不知道了。他往东屋一看没动静，这人没看见我，这要看见我，我这儿偷听人说话，这多不好意思。可这会儿转身要走呢，还有点舍不得，哎，就这节骨眼儿，同志们来了，也不知道从哪儿转出一人来。
2: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内江综合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3: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4: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5: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

0: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 这，我再信你一次。
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3: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你看这上面，
3: 我的家。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4: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科技是带动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也是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建强现代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其中包括大力发展智慧农业，拓展人工智能、物联网、低空经济、卫星遥感等应用场景，建设一批智慧农牧渔场。最近这些年，咱们四川各地抢抓建设更高水平天赋粮仓示范区机遇，大力发展农业科技创新，积极搞数字农业，改造提升农业全产业链，助力乡村振兴。物联网种养就是数字农业里很重要的一部分。今天我们就跟大伙儿讲讲物联网种养到底有啥特点，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不少父老乡亲心里会有一个疑问，啥是农业物联网种养？简单说呢，就是给咱们传统农业装上千里眼、顺风耳，还有智慧大脑，依靠科学技术种地搞养殖，不再完全靠天吃饭了。农业物联网就是把物联网技术用到农业生产当中，主要分为感知、传输、应用三块，实现种地养殖精准化、智能化。感知层呢，就好比是农业的神经末梢，土壤传感器、气象站、无人机这些设备实时采集温湿度、土壤肥力、病虫害等十二类重要的生产数据。传输层就是通信桥梁，它利用无线网络把收集到的数据传到云端平台。而应用层呢，就是智慧大脑了，依靠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分析给出种养建议，还能够自动的操控灌溉、施肥各类设备。这项技术已经广泛的用在了农业生产的方方面面，像种水稻，传感器能监测土壤干湿，手机点一点

够精准灌溉，农药用量能够大幅的下降，还有养鱼虾，水下传感器实时的紧盯水质，自动增氧投放饲料，减少鱼虾大面积的死亡。种柑橘的时候呢， AI 可以预判花期的风险，能使优质的果子变多。还有区块链溯源，消费者扫码就能看到农产品从地里到餐桌的全过程，买得放心。对各位父老乡亲来说呢，农业物联网就是实打实的帮大家减负多赚钱的好工具。有乡亲问啊，说这么好的技术，咱们身边有没有现成的例子可以学习借鉴？当然有，接下来就给大家介绍几个省内真实的典型案例。先来说南充蓬安县，当地推广物联网种养，农业生产告别了老经验，依靠数据种地，种植呢更加科学，产业越做越大，种地也越来越智慧。木坝镇的现代粮油农业园区里建起智慧监测站，摄像头、各类传感器一应俱全，成为了田间的千里眼、听诊器。蓬安县农业农村局植保站站长王林介绍，种植户打开手机 APP， 温度、湿度、风向、光照就一目了然，足不出户就能够掌握到地里庄稼的生长情况。如今啊，蓬安很多地方都用上了这类监测设备。向如街道塔子山社区打造万亩柑橘产业园，从买农资、施肥除草到果树管护，全部按照标准化执行。装上智慧监测站之后，果农种柑橘不再凭老经验粗放打理，而是转向了数字化精准管理。向如街道塔子山社区党支部书记傅勇介绍，他们产业园有春见、沃柑、爱媛、砂糖橘等十多个品种，年产量超1000万斤，产值3000多万元，老百姓人均增收8000元以上。不光是南充蓬安，眉山蓬山区果宜公司的葡萄物联网基地，农户呢同样是享受到了物联网种养带来的红利。走进公益镇鹤林村果宜农业葡萄大棚，一串串的葡萄挂满了枝头。基地呢一共有460亩葡萄，每亩产量大约有4000斤，一级果的占比高达95%以上。当然了，高品质葡萄是离不开科技赋能的。大棚里面布满了温度传感器、滴灌设备、智能卷膜系统，既节约人力物力，又稳住了葡萄的品质。蓬山区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李红春讲，智慧灌溉加上自动卷膜系统，有效地降低了种植的成本，再配套农技指导，葡萄的品质进一步提升。该基地呢，也是四川省农业物联网的示范基地。这除开粮油水果种植，物联网还可以用在水产养殖上。达州渠县就借力数字农业，把物联网呢融入虾类养殖，打造云上养虾新模式。养殖户一部手机就能管控生产，推动稻虾产业提质增效，擦亮川东早虾特色品牌。宝城镇码头村的小龙虾繁育中心，500多亩稻田里养殖了800多万尾的小龙虾，每个塘口啊都配套智能监测装备，水下水质传感器呢就像是隐身管家，24小时不间断的监测水环境。平台依靠算法自动的调控养殖设备，把过去全靠人工摸索转变为了科技精准管控，重体力养殖变成了轻松智能化的作业。繁育中心的管理员熊小慧说，以前巡塘投喂捕捞10多个人天不亮就得下地干活，现在他们用上智能设备，在家就能够投料，用手机完成巡塘，还有选虾机器帮忙，这干活啊轻松了不少。现在呢，渠县把智慧技术和稻虾共生模式结合，做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既保障小龙虾的品质，又提高了稻田收益。各位父老乡亲，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了粮油水果还有水产养殖三个身边的案例，希望能够给大伙儿日常生产带来启发。

干活事半功倍，日子越过越红火。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重要，我们就播送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0: 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2: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0: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3: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4: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

0: 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0: 这，我再信你一次。
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3: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4: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3: 你看这上面，
4: 我的家。

0: 这个世界好像有点不太对劲，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平安龙门阵，百家常讲平安护幸福。今天啊，我们要给大伙儿说的是关于那些让人防不胜防的骗局，帮助您守好一辈子辛苦攒下的养老钱。来，我们先来听一件最近新闻里报道的真事儿。
1: 近日，泸州市公安局江阳区分局北城派出所接到辖区某银行工作人员报警称，一名年过八旬的老大爷在银行准备多次转账，神情慌张且不听工作人员劝阻，疑似遭遇诈骗。接警后，民警王志杰、辅警王宇迅速赶往现场处置。
2: 啥情况啊？
3: 哎，
2: 你手机？
3: 我的手机啊，
2: 100多千个别过啊是？
3: 我买东西，
2: 你买啥东西哦？一买啥东西能买到10万？都别
4: 没有没有，那是买了1000万，那是兑换个大3吨那首付款过来。
1: 经了解，张大爷家中有一尊珍藏多年、雕有18个菩萨的艺术品。最近他在刷短视频时得知，网上有渠道可以把自己的藏品高价卖出去。
3: 这个是清代的艺术品，是这个，是雕了18个菩萨的这个里面。
1: 一名网友看过大爷发布的藏品照片后，表示该藏品价值不菲，愿意以1000万元的高价收购，并主动提出预付300万元定金。
3: 他就把这个操作流程就发给我了，这个必须的政府批备案，对科学艺术品、管制艺术品，这个备案费要搞钱，198，这个就是他的流程。我呢就交了198。
1: 取得张大爷信任后，对方向其发送伪造的银监局通告，告知张大爷需缴纳198元进行交易备案。待张大爷缴费后，骗子又谎称300万元定金被冻结，要求张大爷转账14万元来刷国际流水，然后才能解冻300万元定金。信以为真的张大爷缴纳所谓的备案费后，随即前往银行准备按照骗子要求转账刷流水。银行工作人员察觉异常，对其进行劝阻，但大爷拒不听从，工作人员随即报警。
2: 那很明显就是编译的，
5: 这个是银行，
1: 经民警与银行工作人员联合劝阻，张大爷终于认清骗局，意识到自己险些遭受巨额损失，并向工作人员和执勤民警连连致谢。针对该案，民警提醒各位，骗子所谓的198元备案费只是骗子行骗的开端，一旦受害人按照要求转账，骗子会接连编造各类理由，持续诱导受害人转账，让损失不断扩大。广大群众若遇到陌生人以高价回收、投资理财等名义要求转账的情况，务必立即停止操作，切勿继续跟进，谨防上当受骗。
0: 好险呐！要不是银行的工作人员警觉到了异样，坚持阻拦大爷转账，而且报了警，这大爷的养老钱可就打了水漂了。如今呢，骗子们的花样越来越多，套路也越来越新，他们呢就是看准了各位父老乡亲心软、想省钱、想增收的心理，设下圈套来行骗。除了刚才我们在新闻里听到的新型的收藏骗局，下面我们再给大伙儿拆解一些其他高发的骗局案例。首先是最常见的保健品的骗局，有的骗子啊，他们专门到场镇去摆摊儿，一开始呢就免费测血压、免费按摩，有的还送鸡蛋、送面条、送洗衣粉，等到把大家吸引过去，然后所谓的专家就登场了，吹嘘他们的保健品或者是治疗仪器能治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痛等等，总之就是包治百病。但其实他们卖的那些东西根本治不了病，有的甚至还会对身体造成伤害。第二种呢是养老投资骗局，这种呢一般是让大伙儿认养家禽，还有做康养公寓投资一类的，鼓吹什么零风险高利息，不用出力就能稳赚钱，而且刚开始他们也会给一些小额返利，打消大家的顾虑，让你以为这个投资真的稳健，等大家放心的把积蓄都投进去，他们直接就跑路失联了。老话说得好，天上不会掉馅饼，凡是承诺高回报稳赚不赔的投资，100%啊都是陷阱。第三种呢是冒充身份加代办社保的骗局， 有的骗子会打电话来冒充是你的晚辈，谎称自己在外面闯了祸，急需用钱，还叮嘱千万不要告诉家里其他人，别报警。很多长辈慌乱之下很容易就上当了。还有人会冒充社保公安工作人员打电话吓唬大家，说你账户异常，可能涉嫌犯罪，需要你配合调查，诱导你转账到所谓的安全账户。那要是你相信，那可就上当了。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正规的公职单位是绝对不会打电话让老百姓转账的。还有呢，就是所有的社保医保业务只能在乡镇正规办事窗口办理，千万别相信可以私人代办。为了方便提醒，下面呢有一个防骗的顺口溜，大家不妨记一记：免费礼品莫贪多，听课买药要斟酌，高息投资不要碰，稳赚不赔是诱惑，代办社保找政府，私下交钱不能做，老物回收多留心，先缴费用全是坑，陌生电话多警惕，转账之前问儿女，验证码绝不往外说，遇事就打110。最后呢，还有一点，如果不慎被骗，您啊千万不要怕丢人，藏着不说，一定要第一时间保存好聊天转账记录，马上拨打110报警，报警越早，追回损失的希望越大。养老钱可是咱们一辈子的辛苦积蓄，守住钱袋子，晚年日子才能舒心安稳。听完了这期节目，希望大家相互转告，相互提醒，提高防骗意识，让骗子无机可乘。好了，各位父老乡亲，今天的平安罗门镇我们就摆到这里，感谢收听这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权威。
1: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丽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2: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1: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咱们四川啊，不但山林多植被密，草原资源呢也丰富。天干物燥的时候，一点火星就很可能酿成大的森林草原火灾。早在今年初，新版的四川省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就正式施行了。那这个条例跟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哪些事情是不能做的？做错了会承担什么后果？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就给大伙儿做个解读。听完之后啊，大伙儿心里也好有个数，既守好山林，也保护好自己。可能很多老乡觉得，防火那是村干部、护林员的活儿，

自己没关系。但其实条例的第一条就说了，林区周边居住的村民人人负有防火责任。因为平常咱们烧田埂草、上坟烧纸钱，或是随手丢掉的烟头，那都是高频出事的导火索。像省内外近两年出事的案例都是栽在了大意上。比如今年2月21号下午4点左右，凉山州喜德县光明镇新莲村的村民阿迪某某在林边的土地上生火烤洋芋，结果火苗不慎引燃了周边的杂草，所幸啊发现处置及时，没有酿成大的危害。阿迪某某也因为拒不执行禁火命令，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罚款500元。还有2025年清明节期间，湖北大冶村村民刘某祭祖烧纸钱的时候，不慎引燃了周边杂物，火势呀借风蔓延，致使邻里300亩的经济林被毁，造成经济损失70多万元。案发后，刘某慌忙逃离，且未采取有效的扑救措施，最终刘某因犯失火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同时需赔偿周边村民70余万元的经济损失。你看，本来是缅怀先人的孝心之举，结果呢却赔钱又留案底，影响自己和家人。下面我们就来结合条例划清楚红线。先说最关键的野外用火管控要求，防火期内林区全域都禁止私自烧荒、焚烧秸秆、野炊烤火、林区吸烟、焚香烧纸。当然不是说完全禁用明火，如果是生产必须要用火，那一定要提前到村委会、乡镇林草站提交申请，获批后在无风时段做好围挡隔离再点火，注意审批手续缺一不可。另外条例中的处罚标准也很清楚，个人违规野外用火罚款区间300至5000元，高火险预警下达后拒不执行禁火令的叠加行政拘留，一旦过失引燃山林，除了赔偿植被修复的费用，触犯刑法的一律追究失火罪，最高可判处7年有期徒刑。除了管住明火，条例还列举了4类明令禁止的行为，大伙儿可以对照自查。第一，进山入林严禁携带打火机、火柴、香烟等火种，上山放牧、采药、采摘菌子要主动配合卡口的火种检查，拒绝或阻拦检查同样会被处罚。农机进山作业时要做好排气管防护，避免高温尾气引燃干草。第二，管护好家中老人、孩童、特殊人员，别让小孩独自进山玩火，监护人看管不到位引发火情要连带担责。第三，不得损坏山上防火隔离带、瞭望塔、警示标识等防火设施，擅自损毁需要照价赔偿。第四，转变祭祖的老习俗，摒弃烧纸点烛，改用挂祈福飘带、献鲜花的文明祭葬方式，心意到位还能杜绝火源隐患。还有不少老乡疑惑说，万一撞见山头冒烟起火，该不该上前救火？关于这一点，条例呢也明确告知了，禁止普通村民盲目救火，因为山林火情伴随飞火、浓烟、陡坡坍塌，贸然扑救极易发生伤亡。那该怎么办呢？大家记住了，第一时间撤离至安全地带，尽量准确记下起火的位置，立刻拨打火警电话119，或者是上报给村干部。早上报早处置，小火才能掐灭在萌芽，这也是我们的法定义务。我们说落实防火讲究防在日常，按照条例里面的互包责任制，我们还需要定期的清理房前屋后堆积的柴草枯枝，柴火垛要远离山林边坡，护林员日常巡山排查隐患，咱们呢也要主动的配合自查自纠，把火灾风险提前扫清。最后呢，我们总结了5条口诀，方便大家记好记牢。一，进山不带火种，带火绝不入林。二，农事用火先报批，私自烧荒受重罚。三，高火

点禁令落地，全域杜绝野外明火。四、文明祭扫换方式，不上山头烧纸钱。五、发现火情速上报，切勿盲目去救火。防火没有旁观者，家家户户都是第一责任人。听完了这期节目，大家记得多给家里的老人晚辈转述提醒，邻里之间相互监督，管住火源，守住山林，平平安安过好咱们的安稳日子。好了，各位父老乡亲，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1: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冯发贵主持召开市委党建领导小组会议，强调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1: 冯发贵在内江市庆祝第42个教师节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坚持教育强势，构建教育高地，塑塑学在内江品牌。
0: 省残运会暨特奥会发布会在蓉举行，内江将承办本届赛事闭幕式。
1: 治改树转，赋能提速，新民宿业全力冲刺3季度目标。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0: 9月7号，市委党建领导小组市委市政府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领导小组会议召开，市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冯发贵主持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部署要求，引导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市委副书记、市长、领导小组副组长薛学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聂军参加会议。
1: 9月8号，内江市庆祝第42个教师节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召开，市委书记冯发贵参加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教育强势，构建教育高地，塑塑学在内江品牌，不断开创全市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主持会议。冯发贵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的问候，并结合个人经历分享对教育的深切感悟。他指出，内江有着深厚的教育底蕴、扎实的教育根基、优良的教育传统。近年来，全市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持续补短板、强弱项、提质量、促公平，教育事业取得良好成效。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要正视短板和不足，要传承弘扬厚德崇文、坚毅担当、开放奋进的内江城市精神，推进务实举措、久久为功，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0: 市第9次党代会胜利闭幕后，内江广大企业党员干部职工认真研读市委报告，深刻领会其精神实质。四川效率源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

0: 黄雨婷表示，党代会报告站位高远、求真务实，充分凸显了市委支持民营经济做大做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的坚定决心，为科技型企业转型升级、创新突破提供了根本遵循。企业将把学习贯彻党代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坚持党建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立足内江产业布局，紧抓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战略机遇，深耕信息安全主业，聚力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以高质量发展实际落实市委各项部署，为内江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贡献力量。
1: 市第九次党代会提出二加五加 N 现代农业增效突破发展部署，让深耕本地农产品精深加工领域的四川央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员工深受鼓舞。公司党员张雪表示，内江拥有优质粮油、血橙、无花果、黑猪等特色农业资源，产业集群发展优势凸显，企业将紧扣全市农业发展规划，立足本地特色农产品资源，深耕农产品深加工核心赛道，着力推动初级农产品向预制菜、特色食品、精深高附加值制品转型升级，补齐本地农产品加工短板，同时借力成渝主轴区位优势与数字经济发展浪潮，持续延伸农业产业链，提升产业价值链，深度融入城乡融合发展格局，全力赋能乡村振兴，助力内江打造成渝地区高效特色农业强势。
0: 本台消息，9月8号四川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6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新闻发布会在成都举行，内江市政府相关负责人到场介绍赛事筹备有关情况。本届赛事以广聚星光、敬耀天府为主题，是四川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残疾人体育盛会，由广安、内江、宜宾三地联合承办。赛事从6月持续到11月，全省21个市州组团参赛，报名运动员近4000人，首次分设青少年组、成年组，实现参赛规模、项目设置双突破。作为联合承办地之一，内江赛区共承接8个比赛项目以及本届赛事的闭幕式任务。目前特奥乒乓球、特奥羽毛球两个提前批赛事已于8月顺利完赛，剩余乒乓球、羽毛球、射击、射箭、赛艇、皮划艇6个残运会项目将于10月正式开赛。本届赛事的闭幕式也将于11月2号在内江举办。目前内江赛区的各项场地布置、服务保障、赛事组织筹备工作正按时间节点稳步推进，全力保障后续赛事及闭幕式顺利举办，助力本届省残运会及特奥会圆满收官。
1: 本台消息，进入三季度工业生产攻坚期，位于内江东兴区的重点规上工业企业四川新民塑业有限公司，依托智能化、数字化技改升级，释放产能，目前全生产线满负荷运转，正全力冲刺三季度及全年发展目标。作为专注塑料管道研发生产的高新技术企业，新民塑业年产能达9万吨，产品广泛应用于矿山、市政、电力等领域，为全国600余家大中型企业提供配套服务。自2022年启动质改数转工程以来，企业陆续淘汰老旧设备，打通数据孤岛，今年8月进一步引入 AI 加智能制造模式，替代生产环节中重复性人工操作，改造完成后企业生产效率提升 30%， 整体运营成本下降 20%， 产品质量稳定性同步增强。据企业介绍，今年1至8月已顺利完成阶段性任务，当前在手订单充足，排产有序，将持续深化 AI 技术在生产环节的应用，把智能化转型优势转化为实际产能，为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0: 在内江，有这样一群天天泡在园区、扎在车间的企业首席服务官，他们用脚步把为工业服务的最后一公里走成了和企业心贴心的零距离。接下来我们要认识一位把服务阵地直接搬到企业门口的服务官陈华桥。
1: 陈华桥是内容农高区内江管委会经

0: 济合作和企业发展局的一名干部。日前记者见到他时，他刚把车停在一家企业门口的树荫下，正弯腰从副驾驶翻找服务企业的相关材料。个子高高的他，和企业负责人交流时总习惯微微俯着身。园区里不少年长的企业老板都爱喊他小陈，他也总是笑着应声，半分架子都没有。园区几十家工业企业的服务保障重点项目，从落地到投产的全周期跟进，用工招工、用能保障、手续办理、政策兑现，这些企业日常运转绕不开的大事小情，全是陈华侨的日常工作。在他看来，坐在办公室里等，企业不会主动把问题送上门，只有多往现场跑，跑得多了，人家才愿意跟你说真话。
1: 陈华侨走访企业的核心目标很明确，找问题，项目建设推进顺不顺，用工有没有缺口，手续卡在哪个环节，这些坐在电话前问不出来的细节，到车间转一圈和负责人坐下来聊几句，往往就能摸清实情。今年上半年，一家即将投产的企业随口提到普工缺口大，他当场记下岗位需求，当天就对接人社部门和本地院校，联动完成定向招工，保障项目如期投产。
0: 除了跑一线解难题，帮企业把政策红利落到实处，也是陈华侨格外较真的事。园区不少中小微企业没有专门的政务对接岗位，对政策不熟悉，申报流程摸不清，他就上门宣讲，全程代办。此前为帮一家基础薄弱的入驻企业申报大额奖补资金，他逐笔梳理纳税数据，规范零散台账，提前对接多部门，打通审核堵点，最终顺利帮企业拿到了奖补资金。这些年，他累计帮园区企业申领各类奖补资金超千万元。在陈华侨心里，用工缺口补齐、奖补资金到账、办事流程提速，就是基层服务人员最实在的答卷。而这份答卷的答案，从来不在办公室里，就在企业门口的生产一线。
1: 在市中区盘龙坝社区的工会驿站门口，今年夏天多了个24小时不打烊的清凉补给站。从六月入夏开始，这里的爱心冰柜就一直满满当当码着矿泉水，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环卫师傅路过时，随手就能取上一瓶凉水解渴，不用登记，不用打招呼，按需取用就好。社区工作人员每天都会定时的补满物资，整个夏天下来，这台小小的爱心冰柜已经送出200多瓶水，服务了200多位户外劳动者。直到现在，这份夏日的余粮还在延续，驿站也成为了大家口中能歇脚、能补水的家门口的暖心小家。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7。
1: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5: 咨询电话2198315。
6: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9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乱皮彩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滚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7: 成都天成全网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醋杯内江首届乱皮彩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竞技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

0: Love Dance。
1: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2: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3: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1: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号之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好的，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39了。您正所您收听到的依旧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哈，自由洒的
1: 天赐哈，
0: 自在。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1: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0: 来到了9月9号星期三哈，下午的5:39了。
1: 是的，外面的这个天气呢，感觉有点飘忽不定的。一边出着大太阳呢，一边又开始狂风暴起。我不知道一会儿是不是又要狂风大作，
0: 反正
1: 又要这个倾盆大雨。
0: 对，反正咱在直播间这一个小时之内，也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啊！也欢迎大家来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内江头条和我们一起
1: 随时跟我们这个事儿
0: 对分享一下，是不是？哎，金鱼高呀，你飞不起了哈，在外面落大雨了哈！
1: 我们要避称，
0: 你真累死！
1: 别这样说，我回得去。
0: 对你真累死！你兴高采烈的，还幸灾乐祸的，在那儿
1: 谁让你兴高呢？
0: 是的，就是大家现在赌吗？
1: 赌，
0: 我们不赌。
1: 哎，但是人家万一很多朋友哈都已经在回家路上怎么办？
0: 回家路上那就晒着呗，对不对？反正今天温度也不是很低。我记得前天星期一上节目的时候，我们就说过星期三会降温。
1: 啊，降了吗？
0: 没有。
1: 我记得在上周的时候，我在讲说，哎，天气预报说下周一必下雨，
0: 这是
1: 还是没下，
0: 这是个谎言
1: 啊，
0: 是个谎言。
1: 但是不是我们说的，是我们借天气预报的这个平台讲的。
0: 这天气预报谁预报的？哪个人出来？你给我说明一下情况。
1: 气象局。
0: 啊，然后呢，说的是今天要下雨，但是至今为止，但说实话，因为我那天我今天在和成都的朋友聊天，他们说成都下大暴雨，昨天下了一晚上，这雨就不下到内江来。
1: 没错，我今天看大家发出来的那个温度哈，我看有个朋友就是他说他要回内江了，还有的人要回宜宾了，好像去成都开了个什么会。
0: 哎，
1: 然后呢，就对比了两地的这个温差，成都现在最高温21度。内江最高温也不知道比31度多好多度
0: 啊，就是才多少公里啊，天哪，100多公里就这么大的温差吗？对不对？
1: 是呀，怎么回事呢？
0: 此时此刻外面最高温度应该是32度左右啊，
1: 但体感温度感远不止哦。
0: 对对对，但是说到明天的话应该是要下点雨啊，哈，
1: 对对，毕竟是沿着西风了。
0: 对，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18度，明天是有阵雨，所以说大家如果出门在外的话一定要带好雨具，最好别出门。最好不要出门。
1: 那就不上班了吗？
0: 连班都不要上
1: 啊。是，就等他坐吃山空。
0: 无所谓了，是不是？
1: 反正你也不差那点儿，
0: 也不是不差那一点儿，反正我都被处理了，大家都别好
1: 啊，就是见不得别个好，
0: 对，
1: 这种人哈，这种心理还是要不得，
0: 还是要见大家好，
1: 就多看点积极向上的，阳光一点，
0: 阳光一点的是吧？
1: 是
0: 这么大阳光，
1: 至少你要清朗一点嘛，对吧？
0: 啊、
1: 你要说清朗这个词儿呢，我跟你讲哈，就是你要看一下你屋头是不是该出甲醛了，
0: 要出甲醛，
1: 不然的话你这个心理上怎么黑暗？
0: 确实要出甲醛，你在我家里面毒太多了，是不是？
1: 这个毒，
0: 但说实话，除甲醛要找谁呢？清风之家，我们今天给他提前一点哈。清风之家，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把清风带回家，对不对？两袖清风嘛，是不是清风带回家
1: 吗？你在暗指什么吗？
0: 我不暗指，我就是这两天
1: 希望大家都能够清清白白、爽爽朗朗，是吧？
0: 对，我这两天上课上的比较多，接受教育接受的比较多，是不是？然后呢，思想就是现在拔的比较高了。
1: 是，以前老师就要告诉我们一句话嘛，叫什么呢？天天学习，好好学习，要天天向上。现在应该要改成天天学习，
0: 对，好好向上，
1: 不停向上，
0: 对，马上向上。然后说到清风之家呢，他们家是干嘛的？给大家来说一下，除甲醛的，专业做甲醛清除服务，在咱们内江十多二十年了哈，拥有专利哈，还有这个过人的技术。那你打个电话0832198315，打这个电话呢，为什么要找到清风之家？因为我是觉得就是如果我要是比如说做装修啊，或者做甲醛清除啊，找本地的企业我会更放心。

0: 售前售后都有保障，或者说时间呢，你约他上门的时候啊，去检测呀更加方便。你比如说你下班了之后了，7点多8点多给他打个电话，是不是？他开个车就可以过来，他不像外地的企业嘛，对不对？
1: 是。
0: 再次说一下联系电话吧，219-8315，219-8315。同样
1: 是的，除了送健康、送清风之外呢，我们今天还要送好酒出去。
0: 对，送礼品。
1: 昨天我们是不是没送？没送的话，我们挪到今天了，
0: 对
1: 吧？对，
0: 前天也没送。
1: 啊，哎呀啊，今天要送多少呢？
0: 看吧，今天
1: 再预留一下。
0: 对，看吧，今天如果大家互动的这个互动积极性比较高的话，那我们今天就一波安排全给大家送完。
1: 所以今天我们还提醒大家哈，怎么样参与节目互动呢？非常简单，大家直接拿出您的手机，点开微信，直接搜索内江头条底部菜单栏当中有一个1027直播互动，哎，点出去呢就可以，哎，我们一边刷一边聊一边看一下，总得遭奖喽。
0: 没错哈，今天安排的奖品的2瓶5粮春，2瓶健装哈，今天一共是把前3天的礼品都给大家安排
1: 一起送。
0: 没错没错，
1: 是我们要送3份啊，3份就是健装送给一个人，然后5粮春呢一人送一瓶。
0: 哎，是的是的，一共是3个人选出来哈。那今天呢跟大家聊到的话题依旧是少数民族的美食啊，我觉得这个话题可以聊56天
1: 啊。是啊，56个民族
0: 是吧。然后其实昨天前2天聊到了这个蒙古族还有回族，对不对啊？然后呢包括我们的新疆的维吾尔族，
1: 今天我们改个口味，
0: 今天来点云南那边的吗？
1: 咋在云贵川应该也是不分家的，我感觉啊，
0: 但也不一定啊。真的，我跟你说，贵阳菜就是贵州那边的菜和云南菜，可能和四川菜
1: 略微有些差别。
0: 对，还有一些细微的差别。
1: 但是呢，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可以吃辣。
0: 哎，是的，那首先说到的是苗族哈，苗族呢，在我的印象当中就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
1: 没错，喝酒也抱得行。
0: 哎，是的，就到那个苗寨里，千户苗寨，我不是和李妹去过吗？静月去过，和远哥是不是？
1: 哎，好像是我们几个哎。
0: 对啊，就我们几个去的。
1: 是为什么挑我们几个呢？因为足够优秀。
0: 没办法，你知道吗？
1: 既能开车又能喝酒。既能开车是单独开车。
0: 可不敢这样，好，我跟你
1: 说。哎呀，吓死我了！我后背现在一阵发热。
0: 可不敢这样。
1: 就是什么呢？就是既然你要车技好，你才能去这趟旅程，对不对？
0: 对。
1: 然后呢，你要去的这地方又要入乡随俗。我们把车停好了之后呢，
0: 再喝，
1: 就要感受一下当地的这个风味，感受一下当地的热情。
0: 我就害怕你等会儿脱口而出，边开边喝，
1: 我马上就被约谈了。
0: 像今天像我们一样是吧？
1: 哎，我可不敢。
0: 哎，然后呢，说到了是苗族哈，苗族有一个特色美食叫什么呢？叫酸汤鱼。
1: 说到这个酸汤鱼哈，我觉得几家欢喜几家愁，为啥子这样子讲哎？毕竟有很多朋友就觉得哎就好这一口，就觉得好吃。
0: 没错。
1: 但是呢，对于我们家来讲，我跟我
0: 不吃鱼吗？
1: 不是鱼，爱吃鱼，但是吃不了这口。
0: 为啥？
1: 因为它那个酸汤啊，我确实是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也不能说它难吃吧，反正就是不在我自己的那个爱好当中。
0: 没错。
1: 有一次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那个商场里边的酸汤鱼不够正宗啊，然后呢去了之后
0: 就吃出来一个鱼腥味。
1: 我跟我们家的那位饭搭子去了之后呢，就是当场吐在人家那个店里。
0: 确实，因为我吃过这个酸汤鱼，也尽管我不怎么吃鱼，
1: 但是后头为了印证这个事情，看是不是在那边个做的不得行。后面印证了，不是他做的不行，基本上
0: 就是吃不来这口。
1: 对，
0: 因为我吃过这个酸汤鱼，它有一点那种就是有一点点像西湖醋鱼的感觉，但是西湖醋鱼是干的嘛，
1: 不一样。
0: 我觉得有一点点像，因为第一个我是不吃鱼，然后我就喝了一口这个汤，就是它这个鱼就是鱼腥味特别的重。我吃到的是鱼腥味特别的重。然后呢，其实首先说到这个酸汤鱼，就是不得不提到这个苗族了哈。
1: 对。
0: 那在中国的古代典籍当中呢，早就有关于5000多年前苗族先民的这样的一个记载。
1: 是的，苗族的先祖呢，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时代，活跃于中原地区的蚩尤部落。
0: 哎，没错。那苗族的音乐、舞蹈历史更是悠久，是个能歌善舞的民族。
1: 哎，这是人尽皆知的。还有各地的苗族呢，普遍喜欢吃一些带酸味儿的菜肴，
0: 没错，
1: 比如说酸汤家家必备。
0: 哎，是的，
1: 典型的菜品有啥子？比如说血灌汤、辣椒骨、什么苗香龟凤汤、棉菜粑、虫草。虫茶
0: 、
1: 对，
0: 万花茶、
1: 岛屿酸汤鱼，其实你前头的不管你听说过没得，最后一个你别听过。
0: 没错哈，包括这个刀鱼，你看钓鱼要钓刀鱼，刀鱼要到岛上钓来。
1: 哎呀天哪，还秀一下自己的这个底子还可以啊。
0: 是吧？这个大家在各种酒吧里面，他容易看到这个钓鱼要钓刀鱼，这个一定要说慢，要不然容易出问题播不了。
1: 是，好了，接下来进一段广告了。
0: 没错，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说一下云贵川啊。这个刚才说到了贵州啊，然后接下来就我们把目光再移到云南，来看看云南的傣族啊，傣族的朋友们到底有什么样的特色美食、啊。
2: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

0: 有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4: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5: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令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4: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9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烂皮材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管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在这一时段新坝大桥车多缓行，其余桥梁正常通行。我们再来关注到城区路况，来关注到北街车多缓行，中央路严重拥堵，西门桥路段以及民族路路段车多缓行，街心花园正常通行，上南街交通路正常通行，广场路以及和平街路段严重拥堵，环城路严重拥堵，南环路车多缓行，新华路内江石桥路段严重拥堵，车家嘴立交桥转盘严重拥堵。再来继续关注到东新区西陵大道严重拥堵，太白路大千路东同路路段正常通行，兰桂大道正常通行，万达十字路口车多缓行，栖霞路十字路口严重拥堵，肇兴中心十字路口正常通行，临江路新江路中心路正常通行，和平广场平安路路段以及红白路路段正常通行，新生路路段严重拥堵。最后再来关注到321国道万盛城路口严重拥堵。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你不争，我不争，交通事故不发生。1027吉祥路提醒您，你谦我让，路宽人畅。

0: Love Dance。
1: 等等，
2: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3: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4: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2: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吃嘴儿，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好的，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57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自由好。

0: 吃过，我觉得比起酸汤鱼呢，我要投傣族的这个美食一票。
1: 就是它的种类会比较多一些，
0: 就是可能更符合四川人的这个喜好嘛。
1: 哎，没错，你要说四川人的喜好，因为都是南方嘛，南方主要以米为主。你比如说傣族啊，它
0: 有糯米饭，
1: 对，它基本上就是以糯米和精米为主的哈。
0: 是，
1: 你比如说傣族人呢，以大米和糯米为主。那德宏的傣族呢，主要就是使用的是精米，然后西双版纳那边的傣族呢，则主要使用的是
0: 糯米
1: 哈。
0: 哎，是的，
1: 哎，那典型的食品有狗肉汤锅，
0: 但是我没吃过哈，我要声明一下，
1: 我不吃狗肉，
0: 对，我也不吃，
1: 哎，
0: 绝对不吃。
1: 然后还有叫什么
0: 牛
1: 肉
0: 干
1: 巴，
0: 对，
1: 然后还有腌蛋。哎，这个我喜欢。
0: 其实我不知道腌蛋他们那边是什么样的，但是在我的理解当中的话，他就跟我们可能跟四川那种啥子，我想的哈，跟腌蛋可能差不多。
1: 差不多，我也觉得是这样的。包括你看，咱们四川特别喜欢吃的黄鳝啊，
0: 干黄鳝像啥子？
1: 哎，干黄鳝，咱们四川人也不是特别喜欢吃嘛，对不对？黄鳝啊，这些等等，都是咱们这个傣族的特有的特色的食物。
0: 是，但是傣族的有一样东西我不是特别能够接受，就是什么呢？他们的各种会有点像广西的那个酸野
1: 啊。
0: 就是用那个什么从鸡酒类方式来煮水果。
1: 对，我上次不是说过了吗？
0: 对，
1: 上次我就在广西的那个，
0: 就会有点难以接受。
1: 朗西夜市不是吃到了那个辣椒面味的那个叫什么？那个
0: 有芒果呀，
1: 芒果、
0: 有橄榄啊之类的，葡萄啊，
1: 简直遭不住哈！但是傣族也这样吃嘛？那我是不知道，有机会可以再尝试一下。
0: 去西双版纳你可以去感受一下，
1: 哎，尝试一下。那接下来要说到这个呢，就是一个极少数啊，就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可能这个民族啊不太。就是不太显眼，
0: 云南那方也有，
1: 哎，傈僳族，
0: 对，
1: 傈僳族，那他们有一个传统美食叫什么？叫漆油炖鸭。
0: 你听起这个名字的话，就感觉有点难以下口，
1: 就是感觉它和装修有关。
0: 是，你知道我第一次知道这个民族是什么时候吗？就是应该在我大学毕业那一年，然后给自己送了一场那个毕业旅行
1: 啊，
0: 然后呢就去到了泸沽湖那边，就碰到了几个当地的小孩，我说你们是那摩梭族吗？他说不是，我们是傈僳族。
1: 对，傈僳族
0: 在那一块有很多，
1: 没错。然后傈僳族呢，基本上都是出现在这个国家地理的这个杂志啊，或者说跟地理有关的这样的一个纪录片上面的哈。
0: 是的，其实他们这个民族的这个名称哈，最早是出现在唐朝，
1: 对，唐朝，
0: 而且最早生活在啥地方？哎，四川跟云南交界的金沙江流域一带，
1: 所以真的是土著民族，咱们四川的土著民族哈。然后呢，后面呢，因为战争啊等等一系列的原因啊，迁到了滇西怒江地区给定居
0: 下来，是的
1: 啊。然后呢，关于傈僳族，我还是有一个点，就我是云南的，云南怒江
0: 的，
1: 云南怒江，你没看过那个抖音吗？
0: 我看过，我看过，
1: 就是那个小孩，那个就是长得蛮帅的，但是一头金发，那个男孩，
0: 黑黑的，
1: 对，黑黑的，他就是云南的傈僳族啊。然后呢，他们的典型的食品有我们刚说到这个漆油炖鸭，还有清水煮小猪，你看这个名字，
0: 就水煮肉片吗？
1: 清。
0: 我可不可以这样子理解？
1: 我理解的是清水煮小猪，就是
0: 只拿那个猪的那个部分，就不要后头加淋下这个酥油，还叫那个。
1: 我觉得应该更像就是西昌的有一个美食叫坨坨肉。
0: 坨坨的。
1: 哎，
0: 但是坨坨的人家还是要拿那个啊，这我们讲的那个海椒面拉一下，
1: 就蘸水嘛，就是你吃完了
0: 蘸汁儿，干蘸汁儿。
1: 对，你，但清水煮小
0: 就是白水煮猪，
1: 没有腥味吗？
0: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什么肉片汤一类的吧？
1: 啊，但是这边
0: 我觉得哈，可以
1: 这边人也特别喜欢吃猪肉哈，包括猪蹄珍珠粥啊，然后这猪蹄儿炖粥啊，这玩意儿。想一想都特别的炸脑子哈，
0: 哎呦，
1: 哎，然后还有的美食呢，就是来自咱们旁边的这个最应该是全世界最高的一个自治区了吧，西藏的美食，
0: 哎，位置很高，
1: 哎，西藏的美食，因为
0: 海拔高，
1: 西藏美食大家一说，那这个就知道了嘛，是酥油茶嘛，对不对？
0: 对嘞，
1: 哎，然后西藏呢也是咱们国内古老的民族之一啊，藏族呢汉语，藏族是汉语的称谓，那藏族呢自称是博啊，生活在这里的藏族呢自称是博巴。啊，然后呢，藏族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啊，分为卫藏、康方啊，包括安多三种方言。
0: 哎，
1: 那至于他们的这个好吃的美食呢，有哪些？我们在广告之后吧，回来给大家好好的来盘点一下。大家锁定我们的频率，不要走开。
2: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在这一时段，西林大桥车多缓行，新坝大桥严重拥堵，其余桥梁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到城区路况，中央路路段车多缓行，天津街以及北街和坝街路段正常通行，街心花园正常通行，上南街严重拥堵，广场路和平街交通路严重拥堵，环城路严重拥堵，南环路路段严重拥堵，新环路内江市郊路段邱家嘴立交桥转盘严重拥堵，南平街严重拥堵。再来继续关注到东新区西林大道严重拥堵，太白路、大千路、东同路正常通行，兰桂大道车多缓行，兴隆路童子坝小学路段严重拥堵，万达十字路口、栖霞路十字路口严重拥堵，赵信中心十字路口车多缓行，临江路车多缓行，新江路、中心路正常通行，和平广场平安路路段严重拥堵，红牌路路段正常通行，新盛路正常通行。最后再来关注到321国道万盛城路口严重拥堵。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5: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6: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7: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8: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9: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10: 忙到办贷款的，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灵，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9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乱皮材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管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7: 内江汪帆村多就坐便民快巴，二十九块九舱型双层，微信搜天府行即刻出发。便民快巴1周年，感谢信赖与选择。争夺天成全网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醋杯内江首届乱皮材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经济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11: Love this。
12: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0: 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1: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2: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汁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阿里巴巴。
1: 好的，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看到时间也是来到了下午的6:09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吃又好耍的
2: 天赠好吃在。
1: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2: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1: 哎，刚才说到了藏族哈，那其实藏族的美食呢，我们比较熟悉的，就像刚才说的酥油茶啊，
2: 青稞酒，
1: 对，青稞酒，
2: 糌粑，
1: 对，糌粑。但是还有，其实藏族的美食还有很多，比如说你看
2: 牦牛肉，
1: 哎，牦牛肉，我也想到
2: 最爱这个东西，
1: 我也是，尤其是牦牛肉干
2: 儿。哎，对对对对对，
1: 对不对？
2: 必须要上面锅焖多那种，还在海椒口口呀，还在花椒口口那种。
1: 对，尽管那个东西很辣，你知道，但是
2: 得劲儿啊！
1: 尤其你舔它第一口的时候，哎呀，那个辣味！
2: 你怎么是用舔的？我们都是用嚼的，用咬的。
1: 咬不动啊！我咬完了以后，我的腮帮子感觉都不是我的了。
2: 你这种人哈，就真的只适合吃五香味的。你要吃麻辣味的话，我觉得你舔的那一口就已经嚼不住了。
1: 然后你知道，就是我一个姐姐，然后他们到藏族去旅游回来了以后带的那个牦牛肉，我们见到的景区里面卖的牦牛肉都是长条的嘛？
2: 它是切好了的，
1: 对，它是切成一片一片的。我的天哪，那个牦牛肉之大呀！然后他是买的，就是人家那个藏民家里面的。他去的是喀则，然后买的人家藏民家里面自己做的那个牦牛肉，一点都不腥
2: 哦，
1: 没一点都没有血腥味。
2: 那说明人家那个手艺特别好，而且配料很好啊。
1: 对，然后他们在当地，就是因为我姐夫在那边当兵嘛，他是军人，然后在那边当兵，然后我姐姐过去去看他，就带了一些牦牛肉回来，我吃的那个汁香啊，
2: 香的不得了，
1: 所以我
2: 特别有嚼劲儿。
1: 为啥一直想再去一趟西藏玩，就很大的原因就想再吃一下那个当地的，就是尤其是他们藏民家里面做那个牦牛肉。
2: 哎，是的，还得是同一家才行啊。
1: 哎，
2: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可能比如说去旅啊，去各个地方都会有分散在各个地方的一些藏族的朋友，对吧？
1: 没错。
2: 好，然后呢有一次我印象很深刻，然后有的藏民朋友就跟我们讲说，他说去买牦牛肉哈，你千万一定要认准哦，不是说这100块钱以下一斤的那种的，有可能是假的，有可能它就是猪肉真的。我说哇，还有这种讲究吗？他说是呀，因为现在也确实你很多游客呀，你不一定会拿回去鉴别啊之类的。但是他把那个东西整干了之后，加点那个牦牛肉那个牛肉粉在里面，你基本上吃不出来。
1: 对，你分不出来的哈。所以说呢，
2: 说明你蛮粗心的话，要找当地的朋友，或者是你先把功课做完。
1: 对对对，就是你到，或者我觉得最简单的一点，你就是到当地政府开的那种的，就是他旗下的那种，比如说国投公司啊，开的那种，像咱们最一内江
2: 供销社的那种类型的。
1: 就是供销社的这种类型的，或者说比如类似于咱们内江的这种最一内江啊，就
2: 那肯定是不得买假
1: 啊，这样的肯定是没有假货的，
2: 对
1: 对，是真材实料哈。那接下来要跟大家盘点的这个民族呢，那就是刘三姐的民族了，
2: 那唱山歌的民族，
1: 对，壮族
2: 啊，
1: 对首歌，
2: 你现在对首歌对哪首？对，对一个
1: 对歌嘛，刘三姐嘛，是不是？就这个词儿我不会，
2: 我也不会，只会哼这个调。
1: 哎，当年这首歌就是播出的时候，是不是刘三姐唱红了这首山歌的时候，是不是
2: 全国火遍大江南北？
1: 哦，
2: 然后你知道以前多夸张吗？我去我外公家，去外公外婆家，然后随时那个时候刚流行那个什么 DVD、VCD 的那时候，然后呢，我外公给我妈提了个要求，你啥子都不要给我买，烟就不要都不要买了哈，啥子肉啊是不要买了，不都有
1: 刘三姐的
2: 给我买一盘带子，还给我整的带子。
1: 哎，对，
2: 哎。
1: 就是那会儿我外婆不怎么唱歌，但是她干活的时候她就喜欢哼这首歌，
2: 然后她哼着就有劲儿啊。
1: 对啊，
2: 对吧？
1: 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影视剧作品比较少嘛，然后刘三姐这个形象出来了之后呢，又带红了这首歌，
2: 是
1: 就成了我们祖辈，真的是祖辈人心中当中对于壮族的最初的认识。
2: 没错，同时呢，那批山歌也带火了全国各地的很多唱山歌的一些朋友啊。
1: 没错，
2: 我印象最深刻，大家记不记得以前大酒吧刚刚休息的时候，有一些还在中老年西洋队合唱团。好，就在那个地方表演，为期稍多的人呐、每次我外公来到城里的时候，他就说：“我今天要去大酒吧，我要去看那个啥子刘三姐的别人那个表演。”
1: 哎，对，
2: 哎、是你看，不仅山歌唱的响，关键是壮族的吃的呢，也是
1: 美食也很多
2: 各个地方啊，大家都觉得说，挺向往的。
1: 是的，是的。其实你到云南这个地方去，广西云南的这一片区的话，其实你到比如尤其是壮族的自治区啊，就是自治州这个地方啊，广西壮族自治州嘛啊，然后呢。哎，广西壮族自治区，对啊，然后呢，这个地方就是它会有很多类似于粽子这样的东西
2: 哦，对，
1: 让你品尝到
2: 荷叶呀、粽子叶呀，给你裹起
1: 的。对，因为他们这边的就是这个叶子生长的会比较大一些，然后把糯米呀、或者说一些食材啊包在这个里边，然后上锅去蒸或者煮啊，然后出来的这种美食，哎，它的味道就会有植物的清香，加上食材的味道本身。
2: 对，后面我们在看那个资料的时候呢，我严重怀疑现在雷江又一段时间，就是反正我记得小的时候哈。又 个老爷爷经常在卖童子吧，我觉得这个童子吧很有可能大概率是从壮族这边过来的。
1: 没错，
2: 就是他什么呢，他当时有一个叶子就叫做童叶、嗯、知道吧，
1: 哎，对，那个叶子很大，
2: 对对对对 对, 对，然后呢 好像最开始那个壮族他的前身有一个名字叫做童族，
1: 哎，是的是的、嗯、后来他就改为壮族了嘛， 对,
2: 对
1: 吧，啊，然后呢其实壮族还有很多的这个著名的小吃啊，比如说这个马脚干啊、嗯、鱼生烤乳猪，
2: 哎，烤乳猪、啊、
1: 花糯米
2: 饭，
1: 对不对，然后包括这个宁明壮粽，还有状元柴把，
2: 对，前一两年呢鱼生好像也在全国掀起了一阵这个热潮啊，
1: 没错，
2: 然后包括内江现在也有，就是我很多时候呢就是旁边在讲说，哎呀，鱼生好吃好吃，但是你心里总会有一个担心说得别吃好几分钟啊，好，然后呢
1: 他们的做法应该不一样的，
2: 然后后面我前几天也是在朋友的一个带领下去吃了一下、嗯、他说的哈，因为他自己骑过那边，他觉得还挺正宗的、嗯、那个位置呢就在那个叫什么呢，春天江雨城斜对面，你知道吗，
1: 你们的美食聚集地就在那一片儿上次说的就在那个
2: 哦，
1: 春天江雨城后边，
2: 山水豪庭下面有一个地方、
1: 嗯、
2: 山水豪庭面向到万达这个方向的那条街，
1: 哦，那还比较好找，
2: 对对对对，大家可以去找一下，我
1: 试
2: 一下味道呢，我觉得四川人一定吃得来、嗯、只是说你要给自己卸下防备，你的心里能不能接受，
1: 对，只要跨过了第一关，后面都是坦途，对不对，
2: 很好吃，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
1: 哎，是的，刚才说到了壮族，接下来要到北方去看一看了，首先来看到的是朝鲜族哈，
2: 哎，是，哎，
1: 关于朝鲜族那些美食呢，大家想都能想得到，具体有哪一些，对，具体有哪一些，我们等会儿在广告之后吧，给大家回来好好的盘点一下，大家锁定频率，不要走开。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6: 咨询电话21983153。
7: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8: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9: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获评四川省癌症区域医疗中心，标志着该院癌症医疗救治水平跻身全省先进行列。该院致力于以优质的管理服务、精湛的人才技术、先进的医疗设备，为区域患者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
1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1: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12: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3: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6218530。
14: 真多天成全王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猪杯内江首届乱劈柴全王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经济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在这一时段，西陵大桥车流缓行，新坝大桥严重拥堵，其余桥梁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到城区路况，河坝街严重拥堵，北街以及庄路路段、西门桥路段车多缓行，街心花园正常通行。上南街路段严重拥堵，交通路路段车多缓行，和平街路段车多缓行，玉溪路路段严重拥堵。再来继续关注到环城路路段、同飞路路段以及南环路路段、江宁街西段严重拥堵。再来关注到的是新华路内江石小路段、内江市人民政府处路况状态车多缓行，邱家嘴立交桥转盘严重拥堵，松都路脚边路段严重拥堵。继续再来关注到东新区西陵大道太白路、大千路路段严重拥堵，东同路路段车多缓行，兰桂大道严重拥堵，兴隆路童子坝小学路段严重拥堵，万达十字路口、栖霞路十字路口、赵信中心十字路口严重拥堵，临江路路段车多缓行，新江路中心路正常通行，和平广场平安路路段以及红牌路路段正常通行，新盛路路段车多缓行。最后再来关注到321国道万盛城路口车多缓行。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带一份小心上路，携一团温馨回家。1027吉祥路祝您畅行一路。
2: Love this。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3: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4: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5: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
6: 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汁嘴儿，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好的，刚刚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22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吃又好耍的
1: 天赞好吃赞。
0: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1: 各位下午好，我是青鱼。
0: 哎，看到刚子在微信公众平台上说了直播看不了了，怎么办呢？
1: 我们尽量在明天开个直播吧。
0: 这样的，刚子，为了就是弥补，为了补偿你看不了直播脆弱的内心，
1: 先送你两瓶煎装。
0: 先送你两瓶煎装吧，是不是？把你的电话以私信的方式是发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哈，然后呢，在3天之内吧，就是下周二之前啊，来到咱们交通广播的导播间，来凭电话号码领取两瓶煎装好酒。
1: 没错，是的。当然呢，还有哪些朋友没有加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聊天当中？也没有直播，只是我们的这个广播端在直播、
0: 我们微信公众平台的沟通当中嘛，对不对？
1: 是的，
0: 抓紧时间，
1: 欢迎大家。是的，然后今天我们还聊到关于其他民族的一些
0: 特色美食。
1: 我们今天正好又聊到朝鲜族了。说到朝鲜族呢，我一直特别也向往去一个地方，
0: 延边，就延吉嘛，吉林延边嘛，对吧？
1: 对。
0: 我跟你讲，我考大学的时候，我甚至查过那个延边的那个延边大学，我查过，我

0: 别喜欢的。
1: 自己能不能从一边去到另一边读的书？
0: 啊、就是没有我，因为我小的，你知道，在咱那个年代有一个韩流嘛。对吧、啊？什么东方神起？
1: 对对对对对
0: 是不是啊 ？Super Junior 啊、嗯、啊，这韩流嘛，是不是？那个时候，我像很多九零后，尤其是九一、九二、九三、九四啊，就九五前，九零后、九五前的这群学生的，因为那会儿就是那个
1: 会喜欢看一些
0: 综艺，
1: 当时的那个潮流所向啊、
0: 哎。你比如说，你像一些电视剧啊，《豪杰春香》啊，《大长今》有没有看过？
1: 必看嘛，
0: 对吧？《大长今》里面那个泡菜，我真的是我到处买不到，最后面我妈给我做了一下，我想了一下，也就是那味儿。
1: 也可能真的是啊，然后。面你知道，就是当时也风靡了很多那个所谓的什么韩国烤肉店儿、
0: 哎，
1: 然后呢就有很多所谓的那种预制好的泡菜哈、拿起来，结果会发现，哎呀，还当不到我们四川泡菜。
0: 对，那个时候为什么我想去吉林，就叫到延边去读书呢？
1: 就想去感受一下韩餐。
0: 对，那时候想的就是朝鲜，就咱们中国有朝鲜族，这个我是肯定知道的。
1: 那何必跨出去呢？
0: 对啊，韩国没钱去是吧？国内游它也可以啊，对不对？你到朝鲜去，你到韩国去，是不是？感受那个韩国的那个美食、
1: 还可以穿一下韩服，
0: 对吧？你可以感受，但是你来咱们延边朝鲜自治这个州的这个位置上，对不对？你也可以感受到相关的这样的一个美食啊，对吧？
1: 嗯，
0: 所以我就是想延边大学，哎，我也想去考一下，那没考上。
1: 是，
0: 哎，来关注一下他们那儿的这个美食吧，哈。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呢，主要聚居啊、是主要聚居了这个朝鲜族。
1: 哎，是的，是从朝鲜半岛迁入到中国东北的一些朝鲜族的朋友，
0: 哎，是的，
1: 是
0: 的。
1: 然后呢，其实我觉得哈，韩国泡菜还是这个朝鲜的泡菜呀、其实说到这边来，我们就只有两个字概括：韩菜。对不对嘛？嘎，这个韩
0: 菜
1: 日常不可缺少的菜肴。我以前都很好奇，我问我爸，我说这个韩国泡菜跟那个朝鲜族的那个泡菜有什么不一样吗？跟我们
0: 都是一个东西哈。
1: 他说的都是韩菜，嘎。他说可能是因为他们比较穷，所以说天天都要吃泡菜
0: 啊。倒也不是。
1: 后面我就在想说，我说肯定是因为我老汉肯定不想让我去耍，所以说他就挑食编个理由来忽悠我。后面呢，你会发现，真的你要天天吃的话，你也遭不住。
0: 对，其实是这样的。他们这个泡菜为什么韩国还有咱们这个中国的朝鲜族特别喜欢吃泡菜，这个和地理问题，这是地理原因。因为我姑姑嫁到那边去了。
1: 哦，
0: 我姑姑嫁到韩国去了。
1: 哎，我觉得你们家真的，我觉得哈、就是天南海北都有
0: 人，对，人特别的多。然后
1: 对，一会儿新疆，一会儿东北，一会儿朝鲜的。
0: 她不是朝鲜，她真正嫁到了釜山。
1: 哦，
0: 韩国的釜山。然后呢，她嫁到那边去了之后，然后我和我姑姑交流就比较多嘛。然后她主要也是去做生意，去嫁到那边去。然后呢，了解的也比较多了一些，
1: 想要把金吸回来是吧？
0: 差不多，他就是赚世界的钱，游世界的景啊，看世界的景，吃世界的饭，这是他的三大愿望。然后他就给我讲了，他说为什么韩国人包括朝鲜啊特别喜欢吃泡菜，是因为在当时的那个年代啊，就是食物特别的短缺，因为你像韩国呀，像朝鲜啊，包括咱们的朝鲜自治州啊，然后呢，这个地方它都属于纬度会比较高的一个地方，
1: 大白菜好生存。
0: 对，冬天的时候
1: 价格便宜，
0: 冬天的时候只有白菜，只有这个就是做泡菜的这个白菜。
1: 是，你说白菜光拿啥子？比如说炖煮啊，感觉有点寡淡，是不是？总要给它想点办法，整点方法出来。
0: 它这个整方法，它其实也不是为了味道。你把它腌成了泡菜之后，你像咱们四川的这个泡菜，它有一个特点叫好保存。
1: 哎，对，
0: 你发现吗？你
1: 酸水要不停地换。
0: 对，你放的时间越长，你泡的时间越长，它这个味道会越重，而且菜不会变质。
1: 对，
0: 所以最早的时候，韩国人做泡菜，包括咱们朝鲜族做泡菜，它也是为了便于保存，
1: 来储存。
0: 对，能够在这个严冬啊，然后能够有充足的维生素来进行摄入，而且泡菜它不会破坏维生素。
1: 是的，
0: 它不会破坏维生素。所以说呢，它是这样的，慢慢的就形成了吃泡菜的这个习惯。其实和当时的这个地理环境也有一定的关系哈。
1: 是的，但是比起泡菜的话，我个人更向往的是什么？他们的冷面，
0: 哎，对，
1: 啥子打糕啊之类的，
0: 朝鲜冷面
1: 啊，
0: 对不对？
1: 是是是，
0: 包括这个。
1: 那前段时间我去成都的时候呢，也感受了一下，说的是朝鲜族那边的移过来的嘛，就说的是他们那正宗的那个冷面，哎，吃完哎可以，感觉
0: 没错没错。包括其实像咱们延边这边的海鲜啊，都比较好吃哈，可以有机会的话就可以去尝试一下，因为确实咱们民族太多了，56个民族，给大家盘点不完。今天就先简单的 的跟大家聊
1: 到这儿，
0: 对，聊到这里了哈。看到时间是来到了下午的6:28，马上要下雨了。再次提醒大家说，这个出门在外哈。刚才我看到了，好像咱们最内江发布了这个大风的这样的一个预警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把窗户都关好，是不是？今天晚上可能有6到7级的这样的一个大风的影响，希望这个风不要影响大家的美好心情吧。
1: 嗯，
0: 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喽，各位，
1: 拜拜。
0: 拜拜。

0: Por los momentos difíciles.
1: FM 102.0，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2: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2: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致贺电。
1: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2: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8月份我国 CPI 同比上涨0.8%。
2: 人社部发布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数字职业占比超过40%。
1: 美国禁止进口部分加拿大商品，并出台新关税举措。
2: 美伊互袭升级，回应对方军事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

0: 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六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0: 本台消息，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 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

0: 加、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今天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更续传统友谊，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和在国际上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
2: 据介绍，“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作用，着力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效能，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不断巩固多党合作政治格局。近几年社会工作取得积极进展，中央社会工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赵世堂：
3: 在工作中，我们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大力推进基层协商民主，推动健全群众利益协调机制，支持群众依靠自身的力量解决社会治理中的一些问题，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
2: 全国人大常委会新闻发言人、副秘书长宋瑞介绍说，十五五时期要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4: 要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密切联系群众，听取和反映人民群众的意愿呼声，依法推动解决实际问题，要充分吸纳民意，汇集民智，努力让各项工作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
2: 今年以来，全国政协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247项，推动一项项规划目标变成一件件惠民实事，真正践行人民政协为人民理念。十五五时期，全国政协将围绕10项重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是民族工作守正创新、提质增效的重要时期。据了解，民族工作将贯彻落实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民族工作专项规划为牵引，切实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基础性事业抓紧抓好。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8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1%转为上涨0.4%，同比涨幅回升至0.8%。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1.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从 CPI 环比数据看，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由上月下降10.7%转为上涨7.2%，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下降2.6%转为上涨7.6%。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分别上涨2.3%、2.1%和2.1%。食品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
6: 食品中鲜菜价格上涨5.5%，鸡蛋价格由上月下降2.1%转为上涨2.4%，猪肉价格上涨1.3%，上述三项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上涨约0.12%。服务中，暑假期间出行服务价格继续上涨，交通工具租赁、飞机票、宾馆住宿价格分别上涨3.3%、3.0%和1.0%。
5: 从同比看，全国 CPI 上涨0.8%，涨幅比上月扩大0.3%，主要是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
7: 构成 CPI 的8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其中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有所下降，其他6大类价格均有所上涨。交通通信类的价格上涨2.5%。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上涨9.3%。
1: 再过10多天就是农历秋分，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即将到来。 农业农村部今天通报，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主场

0: 活动将在湖北襄阳举办，以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组织47项重点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 中国农民丰收节组织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司长雷刘工介绍，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涵盖了科技、普法、义诊、文体、产销对接等服务内容。今年丰收节的主题是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丰收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底色，
2: 今年夏粮增产，早稻稳产，秋粮面积稳中有增，大部分长势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应该说有较好的基础，绿色优质农产品的供给持续增加，老百姓的餐桌越来越丰富，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势头，这是我们办好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
1: 作为今年丰收节的主会场，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将举办一场城乡群众庆祝丰收的联欢活动，打造一场农民唱主角、百姓共联欢的丰收文艺盛宴。湖北省农业农村厅厅长张桂华指出，
3: 展示生物育种、生物制造等方面的一些最新的科研成果，也演示呢无人驾驶、收割呀等一些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应用的一些场景。依托农场活动举办地啊，东郊村千亩的黄桃、千亩的水稻、千亩的水面实景呈现呢田中稻、坡上果、水中鱼的生态种养模式，展现绿色农业的发展的实效。
1: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设计了2个吉祥物，女孩叫陶娃娃陶喜，男孩叫梁宝宝满仓。湖北省襄阳市委常委、枣阳市委书记杨晶介绍，吉祥物设计的总体理念是古风万家，陶满天下，同时融入了枣阳的地域特色。
4: 陶娃娃陶喜呢，是以我们枣阳黄桃为原型，它是大眼睛桃花面，寓意呢是桃满天下，也就是丰收的果香能够传遍四方。这个梁宝宝满仓，它只是以我们这次丰收这样一个黄色为主色调，头上戴的呢是一个有风刺的一个谷仓帽，寓意呢就是古风万家，也就是丰收的富足能够汇集万家。
5: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今天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数字职业占比超过4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等5个数字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45.5%。截至目前，我国发布的数字职业已达到113个。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职业分类和标准开发处处长张威表示，
7: 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呢，也清晰地勾勒出咱们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大趋势。我们预测呀，未来一段时期呢，数字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呢将会较大。随着新职业的设立呢，国家会进一步地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培养力度，就业前景广阔。
6: 与数字职业相伴而行的是绿色职业的持续扩容。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3个绿色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27.3%。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的绿色职业已达142个。
7: 绿色环保发展的现实要求呢，也不断促进绿色职业的扩充和持续丰富，同时呢，也体现了国家双碳战略在就业领域的落地生根。那通过新职业的设立和对相关领域人才的培养，为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呢，提供了相应的人才支撑。
6: 现代服务类新职业也在持续涌现，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可持续发展规划师、运动数据分析师等新工种，也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智乡乡艺师、新能源汽车检测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
5: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成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孙少成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

0: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成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成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
1: 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长三角地区实现进出口13.16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18.8%，占同期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规模创历史新高。
0: 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今天开始发售，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
1: 今天上午，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在香港举行，神舟23号乘组在天宫空间站为参与活动的港澳学生带来精彩的科学实验示范。这也是中国空间站第五次天宫课堂。
0: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近日发布的2025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测评结果显示，在参与测评的91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内地学生在科学、数学、阅读以及计算问题解决能力方面的表现均位居前列。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有报道称美方指责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复制美企技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
3: 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也得益于我们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和开放合作的理念。我们始终认为各方应当加强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服务全人类的福祉。我们希望美方能够认真地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不要对中国进行不实的指责和抹黑。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应当加强合作。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8号生效后，美国白宫当天发布了总统特朗普签署的多项公告，从9月29号起禁止不

0: 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摩托车、乳制品等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并对更多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针对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多米尼克·勒布朗八号表示，加政府正在对此展开评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白宫公告显示，因加拿大持续在酒类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贸易方面对美国实施歧视性待遇，美国将大范围禁止加拿大酒精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的进口。这项进口禁令将于9月29号正式落地。白宫当天发布的公告还宣布，调整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50%关税的适用范围，相关调整将于9月15号起生效。据加拿大方面的消息，美国虽然新增了部分加征关税的产品，但也取消了包括卫生纸、食盐以及水泥等产品的加征关税。业内人士指出，这表明美国很可能意识到本国这类产品供应不足，无法满足市场需求。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指示美国总务管理局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合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直至加方对美农民和企业恢复公平的互惠。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当地时间八号凌晨正式生效后，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视频讲话。
2: We are matching the new US tariffs dollar for dollar.
3: 针对美国对加拿大新增的关税，我们要采取1美元对1美元的报复。简单来说，美国要的太多，给的却很少。当前最根本的问题是美国持续提出要求，他们希望加拿大对美国更加依赖，而不是更加独立。我们的未来不能由华盛顿来决定，要加拿大自己来决定。
1: 卡尼说，为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加拿大会有所付出，但任何行动都有代价，这与停滞不前的代价相比简直微不足道。
4: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八号称，在伊朗近期对美国军舰发动袭击后，美军当天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九号宣布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以回应美国袭击伊朗油轮。伊方当天还对2艘美国军舰、8艘油轮以及10艘违规船只实施打击，造成巨大破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9号清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在波斯湾袭击5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将该区域内的2艘美国军舰以及8艘油轮作为目标，并对其造成了重创。此外，另有10艘船只在美军怂恿与支持下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禁航区域，这些船只也成为了打击目标。稍早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国打击伊朗邮轮的回应，伊朗成功对美国海军2艘驱逐舰实施打击，对其造成严重破坏。这2艘驱逐舰配备巡航导弹和宙斯盾作战系统。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在伊朗对1艘美国军舰发动袭击后，美军摧毁了5艘伊朗邮轮。美军称，在过去2天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次使用弹道导弹对一艘美国海军军舰发动攻击，该舰避开了伊朗的攻击，并继续执行巡逻任务，没有美方人员受伤。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号，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累计伤亡人数达838人，其中18人死亡，820人受伤。据英国方面9号消息，船舶追踪机构科普勒公司9号的初步航运数据显示，8号仅有6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低于前一天的9艘，也低于10天约12艘的日均水平。消息称，由于部分船舶通常会在航行期间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相关航运数据可能会有所变动。
0: 其他国际消息，也门胡塞武装9号称，沙特阿拉伯战机在过去数小时内对也门4个省发动了32次空袭。沙特方面8号表示，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多地民用和经济设施，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人受伤。
4: 日本共同社9号报道，日本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当天召开全体议员恳谈会，确定该党将分裂，但会暂时保留政党框架。中道改革联合是立宪民主党与公民党为对抗保守色彩浓厚的高市政权而组建的新政党，于今年1月22号成立。
0: 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
4: 匈牙利国家水务总局8号说，受持续干旱影响，流经首都布达佩斯的多瑙河水位仅为1厘米，创历史最低纪录。 此前最低水位为今年7月底测得的。

0: 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 听见国家的成长。
2: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3: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4: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5: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学生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8号晚表示，任何先进技术都无法突破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多层监控体系。穆赫比说，伊方当天凌晨捕获美军最先进的无人潜航器，这显示伊方具备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多层监控的能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8号表示，伊朗所称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1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且未携带任何敏感数据或机密设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9月9号18点12分，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北纬45.16度、东经118.39度发生4.6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正在厦门举行。今天，商务部在投洽会上发布《中国外资统计公报2026》，数据显示，2025年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合计256亿美元，占全国使用外资比重为24.5%。作为我国对外开放重要平台，国家级经开区正在迎来转型，不再简单比拼政策优惠，而是聚焦新质生产力，因地制宜打造优良产业生态，发力先进制造、生物医药、机器人等赛道。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开空授课活动今天在香港、澳门同步举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阳柱、航天员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通过天地实时连线，为港澳青少年带来了一场生动有趣的太空科普课。本次活动主课堂设于黎嘉莹的母校荃湾公立核传药纪念中学。当地时间9月9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宣布解散国民议会，并决定于10月25号举行提前议会选举。塞尔维亚总理马楚特7号在政府特别会议后发表讲话，提出解散议会以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根据塞尔维亚宪法，总统可根据政府提出的建议解散国民议会，并同时确定议会选举日期。按照惯例，塞尔维亚议会选举每4年举行一次，本届议会于2023年12月选举产生，至今尚不足3年。以色列地质勘测研究所8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在死海底部铺设了一条长55公里、专门用于

0: 地震监测的光纤电缆。此刻提示：今天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正式开票。今年的武汉网球公开赛将于10月10号到10月18号在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举行。作为全球 WTA 1000赛事年度收官之战，本届赛事约有120名世界顶尖女子网球选手汇聚江城，世界排名前10球员将悉数登场。资格赛将于10月10号、11号率先开打，正赛于10月12号全面展开，10月18号迎来冠军争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9月9号，节目一开头要跟您分享的事儿，这几天也在刷屏。有一位常年给公益机构月捐的来自四川的刘女士说，自己最近啊生意不太景气，只好就停捐了。结果呢，原来她捐助的这个基金会和机构居然打来电话询问，她坦率说没钱了，还听到对方扑哧一声笑。就像刘女士说的，这通电话足够让她寒心，捐了那么多年是自愿献出爱心，生活有变化不捐了也应该完全被理解。被捐助的机构打电话需要捐助者对自己的行为做解释，这本身就不合理。而且在短视频平台上，我们还发现刘女士的发言下面有不少朋友在讲述类似的经历，还有人说一天内就能接到好几个催捐电话。这件事情引起大家这么大的讨论，恐怕本质上是因为我们对捐款行为的认知。我们显然会认为捐助是自愿的，有余力有意愿就捐，有变化就停，捐或不捐，捐多捐少是每个人的自由，这是爱心不是义务。公益机构的这一通电话表达出了太多不妥，如果希望维护更多的捐赠渠道，我们当然理解，但一声感谢都没有，这个姿态让人没法接受。一句理解都不说，沟通的边界又在哪儿呢？公益项目希望有稳定的捐款，慈善事业也需要更多人来支撑，而这背后沟通的渠道是靠捐赠者的爱心和项目维护者的善意共同支撑的，是联系而不是催促，是理解而不是追问，双方的关系才有可能去延续本该有的暖色。因为让一个普通人拿出自己辛苦劳动所得去捐赠，本身就要建立在一份深深的信任之上，这信任就要靠真诚和尊重来搭建。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现在天气慢慢转凉了，那秋冬季又会是流感刷存在感的时候。这两天您所在的社区有没有通知您可以预约接种流感疫苗了？这个月各地陆续启动2026年度流感疫苗的接种工作。可以说到打流感疫苗，很多人可能还是有疑问，比如说什么人要打，我该不该打疫苗，疫苗为什么得年年打。而且有朋友可能觉得啊，自己前段时间刚得过流感，那是不是这一针就可以省了呢？那针对这些大家伙非常关心的问题，国家疾控局日前专门发布了流感疫苗接种系列科普问答，权威专家逐一做出了解答。那这段我们就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来详细了解一下。
1: 流感是由流感病毒感染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呈季节性流行，不同于普通感冒，仅主要表现为咽痛、流涕、咳嗽等呼吸道症状。感染流感后还可能出现高热、寒战、头痛、肌肉关节酸痛、乏力等全身症状。哪些人容易感染流感？专家解释，从临床情况看，人群对流感病毒普遍易感，部分重点人群感染流感以后发生重症、死亡或者其他严重并发症的风险较高。中国疾控中心流感中心研究员王大燕提示，

0: 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的重要手段之一。
1: 流感病毒传播迅速，在学校、托幼机构和养老机构等人群密集的场所易发生聚集性疫情，在严重时呢，可以导致肺炎、心脏损伤、休克等并发症，并部分人呢，在感染流感后呢，可发展为重症、危重症，甚至死亡。优先推荐重点人群和高风险人群接种流感疫苗，包括大于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罹患一种或多种慢性病患者、养老机构、长期护理机构、福利院等聚集场所的居住人员和员工、孕妇、6月龄到5岁儿童、婴幼儿的家庭成员和看护人员、托幼机构、中小学校、医疗机构和监管场所等重点场所人群。
0: 近期各地疾控部门陆续启动流感疫苗接种，北京市疾控局免疫规划处处长徐峥表示，尤其是针对重点人群，建议在流感流行季节到来前及时完成接种。
2: 一般我们北京市流感流行强度高的呢，应该是在10月份。接种流感疫苗后呢，一般是2到4周产生抗体，所以我们建议市民在9月、10月尽早接种流感疫苗。
0: 为什么每年都需要接种流感疫苗？专家解释，流感疫苗接种后产生的保护性抗体水平随时间推移而逐渐衰减，接种流感疫苖后的保护作用一般可维持6到8个月。同时，由于流感病毒变异频繁，不同年度流感疫苗针对的流感病毒株可能有所不同。以今年为例，不同于往年，流感疫苗有3价、4价可供选择，今年流感疫苗全部回归3价。这是因为世界卫生组织调整了北半球流感疫苗组分，其剔除的乙型流感毒株已经多年未出现流行。根据中国疾控中心此前印发的《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2026到2027》，本年度推荐流感疫苗的3种疫苗组分均进行了更新。中日友好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曹斌建议，由于流感疫苗极容易发生变异，每年接种含有对应组分的流感疫苗更有利于保护自身健康。
3: 就是每一个流感季节常见的流行的这个病毒株呢是有差异的，不同的流感季节呢，我们推荐的这个流感疫苗的种类呢也是不一样的。流感疫苗株是由世界卫生组织根据全球的流感监测呢，它的这个主要的这个流行的亚型来设计的，所以说呢，就是每年呢推荐的流感的这个病毒株呢也是有所差别的，需要每年呢适时的接种。
0: 今年已经得过流感还需要接种流感疫苗吗？答案是仍然需要。由于同一个流感流行季中可能会有2种及以上的不同病毒型别或亚型共同或交替流行，不同亚型之间缺乏有效的交叉保护，因此感染过其中一种后仍可能再感染其他类型的流感病毒。即使曾经得过流感，仍建议在符合接种条件的情况下接种当前流行季流感疫苗，以降低再次感染其他型别或亚型流感病毒以及发生并发症和重症的风险。
4: 所以我们说啊，主动接种流感疫苗从来就不是多此一举，流感也不是扛一扛就能过去的普通感冒，万一发展成重症，被打乱的可是一家人的生活。健康防线从来都要构筑在风险到来之前，家里有老人、孩子甚至慢性病患者的更该早接种，趁现在时间还从容，把接种流感疫苗这件小事提上日程，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给家人最实在的守护。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很短的广告，马上回来。
5: 奇农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奇农鱼6步鲜大米。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事情和纳税有关。财政部、税务总局日前发布《境内单位代扣代缴自然人增值税管理办法》，从今年11月1号开始施行。这个办法明确，今后个人向企业、机构提供研发、软件设计、咨询、影视制作、文化教育培训等等这7类服务的时候，给个人结算款项的企业要代扣代缴这笔业务对应的增值税。这对不少兼职接单、对外提供专业服务的个人来说，可能确实要带来一些变化啊。那这些年灵活就业的朋友也越来越多，还有不少人在主业之外呢，凭着

0: 一技之长，多了一份收入。可是钱赚到手，缴税这个环节让很多人犯难。那这次的新政正是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为什么要划定这七类专业服务，把增值税扣缴交给付款单位，会改变实际的税负吗？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还有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应用经济系主任葛玉玉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专家的解读。
1: 增值税是我国第一大税种，其中个人销售货物、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等需要依法缴纳增值税。随着灵活就业不断增多，越来越多的个人从业者会为企业提供咨询、设计、软件开发、教育培训等各类专业服务。在此之前，个人发生这类应税服务，增值税主要依靠个人自行前往税务部门代开发票，完成申报缴纳。但现实中，不少从业者并不熟悉办税流程，面对零星接单、单次金额不大的业务，常常面临办税流程繁琐、申报不及时的难题。与此同时，企业也会因为个人无法提供合规票据，面临进项凭证缺失的困扰。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表示，
2: 这些服务有一定的独立性，原来啊没有规定扣缴单位来代扣代缴，也就是主要由自然人他去主动申报，有的觉得申报比较麻烦，有的对申报的一个政策啊他又不知道，不懂得这个政策，那这样呢就会造成增值税的流失。同时呢，一些企业他外购这些服务，因为纳税人不去交税，不去代开发票，那这样他就拿不到进项抵扣的凭证，那这样也会造成自己税负的增加。
1: 此次发布的办法划定七类服务，由支付报酬的境内单位承担扣缴义务，并不是随意划定的范围。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应用经济系主任葛玉玉介绍，
3: 像文化呀、教育呀、咨询等七类服务的共同点呢，是脑力劳动，不需要固定的场所，靠一个人单打独斗就能干的活。那这种特点呢，就决定了靠自然人自觉去代开发票缴纳增值税的管理难度较高啊，所以呢，由支付方企业代扣代缴更能够保障税源不流失。有一些服务呢，也许未来也会纳入到这个范围。
1: 施正文指出，这一划定方式贴合当前灵活就业市场业态，也兼顾征管可行性与市场承受力。
2: 所以我们就是限定这样的一个代扣代缴的范围，虽然是分散，但是金额也比较高的，专业性比较强的，独立的。那对于大量的一些普通的劳务的交易，你比方什么搬运啊、保洁啊、建筑施工、租赁这些，有的频次特高，金额小，有的可能是一个经营性质的，在增值税上它不是个应税交易，所以它采取一个比较积极稳妥的原则，选择这些行业。
1: 把增值税扣缴义务转移给付款单位，很多人最关心的是个人的实际税负会不会因此上涨。施正文表示，从计税规则来看，个人本身的增值税纳税主体身份并没有发生改变，税款征收率、起征点、各项税收优惠政策均维持现行标准不变，新规仅改变缴税办理渠道，不会增加税费负担。
2: 就是原来是自然人自己到税务局去主动来申报，那现在呢是由单位来代扣代缴，无论是纳税人自己申报还是代扣的，他们适用的这个税制、适用政策是一样的，比如适用的征收率、计税的依据、是不是给予这个优惠、起征点都没有变化，这就是个申报方式的改变，法定的纳税义务没有变化。那你要说有一些纳税人，比如以前他这个自行申报的时候他没有去申报，那么现在我们实现单位代扣代缴以后啊，征管上从源头上才能够控制，那现在可能就要缴税了，那这时候他可能会税负增加，那这种增加它不是法定这个税负的增加，这是因为你原来逃漏税了，实际上单位代扣代缴降低了纳税人的合规的风险，其实对这个个人啊，他的服务啊，应该是提供了更好的一个保障。
1: 新规落地之后，会同时影响提供服务的个人和付款企业两方。对于接单的个人来说，最大的变化就是不用再为每一笔符合条件的业务跑税务大厅代开发票缴纳增值税，降低个人办税门槛。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增值税代扣代缴和劳务报酬类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并行，两笔税费并不等同，需要分开核算。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应用经济系主任葛玉玉表示，
3: 就理论上应该先扣缴增值税，以不含税价来计算扣缴劳务报酬的个人所得税，那之前呢，很多都是按照含税价计算扣缴的个税。对。

0: 对自然人来说呢，之前没交增值税，但个税呢交多了啊，现在呢就可以准确的计算规范缴纳增值税和个税了。
1: 这意味着在新规之下，个税的计税基数会剔除已缴纳的增值税部分，计税方式更加规范，能够避免过去计税口径混乱带来的多缴个税问题。距离新规正式实施还有一个多月的缓冲期，税务部门也同步配套发布了专项申报表及填报说明，方便企业提前梳理现有合作项目。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提醒，企业需要准确分辨业务是否属于七类服务范畴，做好内部财务流程调整，后续发生相关交易及时扣缴增值税，避免因扣缴义务不到位引发涉税风险。
2: 所以企业也还要对流程申报的规则进一步的熟悉，保留相关的资料。对于个人来说啊，你也要了解，有时可能他代扣代缴他不正确，比如说他申报错了，收入的不正确，那么可以有权要求单位来修改。所以个人也应当来学习熟悉这个政策，维护自身的权利。
3: 现在灵活就业的朋友越来越多，可是一到办税环节，不少人还是犯难。那如今企业把这道手续接过去，个人也不用再为一笔笔的小单子来往返税务大厅，而且征收率、起征点、优惠政策都没有改变。新规还把增值税和个税分开来核算，计税也更规范，反而可以避免更多的个人纳税，那么个人缴税。好政策要落地见效，离不开企业把流程理顺，把责任扛稳，那也需要我们劳动者及时了解政策，守住我们每个人自己的权益。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出门旅行、出差办事、订酒店是常事，那您会选什么平台？如今在一些二手交易和社交平台上冒出了一些酒店代订服务，同样是国际国内知名连锁品牌的房间，卖家张口就可以给你5到8折，有的标榜的是员工内部价、会员积分代订，主打一个帮您省钱，听上去可真是捡了便宜。可这份便宜真的靠谱吗？有人不仅没有省下钱，还白白耽误了行程，多花了不少钱。有人付完款临到入住才发现这个订单早就被悄悄地退了，卖家随之失联了，想维权更是难上加难。那卖家酒店代订服务在法律上应该怎么来定性？这门生意背后还藏着一条什么样的产业链？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管新、马静宇的调查。
5: 今年6月，山西的李女士在二手交易平台上购买了卖家的酒店代订服务，订购2晚香港一家酒店的大床房，本想着通过卖家省点钱，没成想最终却错过了低价房源。
6: 我找到的这个代订人应该是已经下单之后，他没有立刻去帮我们订房，然后导致第二天白天我再去问他的时候，他说房间没有了，他没有订上，因为他给我耽误了10个小时的时间，我自己重新再去订的时候，他价格其实就是比我如果当时不找他直接订又贵了，最后又花了额外花了1000才又订上房。
5: 李女士介绍，当时她通过卖家代订酒店的价格是1835元，而自己从酒店原价订购需要2200多元。事后买家和卖家各执一词，出现了消费纠纷，而平台方至今也未能有效处理此纠纷。虽然卖家全额退款，但李女士并不满意，主张损失应由卖家承担。
6: 我们虽然可以看到这个商家过往的评价，但都是订单成功交易之后顺利入住的人才会给他评价，所以评价都是积极正向的。这种订单他没有订成，但是因为订单被取消，我们也没有资格去评论，就会导致他看起来依旧是一个很靠谱的人，但其实也会有这种失败的订单存在。
5: 选择到二手平台找卖家代订酒店，李女士遇到了消费纠纷，而曹女士称遭遇卖家收款后撤单失联。曹女士在黑猫投诉上反映说，去年12月17号，她找卖家代订了云南丽江的度假酒店，共向卖家支付4040元，将在1个月后入住。出乎意料的是，卖家的代订并未成功。
7: 当时他订完酒店之后，我还给酒店打了电话，确认订上了，那我就放心了嘛。那你年末肯定得提前订嘛，对吧？我过了1个月才去旅游， 然后我旅游的当天快到的时候。

0: 我给他打电话说您没有订我们酒店啊、然后他给我查了一下说你这酒店已经退了。
1: 当曹女士再去联系卖家，才发现卖家的账号已被平台查封，而平台又无法帮其追回款项。无奈之下，曹女士选择报警。曹女士对平台的做法颇有微词。
0: 12月买的，我1月末去的，然后他们中间其实已经把这个人号给封了，就是他封号的这个过程没有通知我，然后他跟我说因为你长时间没有确认就默认打款了。我说你都把他号封了，你能不给我你能不把他这种就是这个交易什么的你都追溯一下吗？就你只要稍微追溯一下，你就会发现我这交易还没履约呢，你就那他怎么被封的呀？
1: 尽管遇到了消费纠纷，李女士和曹女士都表示此前多次通过二手交易平台下单待订酒店服务，没有出现过问题，也确实省了钱。记者在某二手平台上搜索看到有多位卖家正在售卖酒店待订服务，涉及的酒店均为国际或者国内知名品牌连锁酒店，有的卖家称是免费待订，主要是为了会员保级或积分累积，而有的卖家则宣称待订服务费2至3元。还有卖家推出带弹心升级房型服务，费用按实际弹成的入住天数收取，每晚收费在49.9元到88元不等。记者以消费者身份致电了多家品牌酒店，对方均表示二手平台待订无法保证能升级房型成功入住，出于个人信息和交易安全考虑，建议从官方渠道下单。
2: 因为我们这边是只有会员那个入住才行的，如果会员本人没来的话是没有那个会员权益享受的。
3: 这个跟我们没有任何这个合作啊，先生，这个您下单了我也没法给你保证说升不升级，这个给你不了这个保障啊，就您最好还是在官方渠道下这个订单。
1: 酒店行业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国内酒店大多处于获客考量，目前对此类薅羊毛行为持默许态度，缺乏有效管控手段。
4: 也想管，但是不好界定。你怎么知道我是待订，我还是正常的待订，还是我是买卖了呢？这个很难去界定。国外的这个会员体系也是非常注重人家会员体系的这个忠诚度，所以说就是那个。等级越高的会员他享受的权利会越多，然后他也支持你，就是其实支持你去待订，也就是你这个会员去帮他拓新了。国内因为这种情况出现的多了呢，然后我们就比较算成本嘛，也不好说一刀切，每年会根据你的会员等级给你相应的权益券，你可以把这个权益券给你自己用，你也可以帮别人待订的时候给别人用。
1: 记者注意到待订酒店引发的骗局已有多起司法案例显示，审理机关根据实际情形最终以合同诈骗定罪。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就曾办理过一起类似案件。普陀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钟文婷介绍，在这起案件中，卖家崔某和买家的交易脱离了平台监管，卖家在微信上收取两名被害人预订酒店的房费及押金，共计人民币30000余元。
5: 在闲鱼啊小红书这些平台发布帮别人预订酒店这个消息，然后他是骗了两个人，其中一个被害人呢，他是说帮他预订5晚酒店，实际上他只帮他预订了1晚，后续几晚没有帮他预订，然后另外一个这个被害人呢，也是说帮他预订几晚，但实际上1晚都没有预订。那么实际上你说这种行为呢，去帮忙预订这个酒店，法律也没有明确禁止，那么如果说他的这个行为侵犯到他人的这个权利，而且也违反了相关的法律规定，那肯定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1: 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副秘书长唐建胜认为，待订的商业本质是利用酒店会员与普通散客之间的价格差异进行套利，属于个人对个人的交易。
6: 这样的交易其实是属于个人对个人之间的交易，如果说碰到一些什么风险啦，碰到一些什么纠纷啦，它的解决的难度可能就会比你直接向酒店去订可能要难得多。
1: 近年来因待订引发的消费纠纷层出不穷，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找到几百条二手平台待订相关的投诉。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成员胡刚认为，
7: 该行为涉嫌构成违约，同时潜藏违法乃至犯罪的风险，同时卖家也容易存在虚假宣传或者是欺诈行为，甚至引发诈骗罪。这种待订行为 如果大

0: 规模、长时间、盈利性的开展，扰乱正常的市场秩序。所以对这种待定行为需要综合规制、精准施策。对于其中涉嫌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乃至诈骗、虚假宣传等违法犯罪行为，应当坚决予以打击。
1: 所以我们要说啊，这个酒店待定千万别以为是捡便宜，其实是踩大坑。平台呢需要把好审核关，畅通维权路，还不能一风了之把风险全都甩给客户。监管更要对借待定之名行欺诈之实的这种行为精准出手，坚决打击。作为我们消费者，省钱本来无可厚非，但是咱们得认准官方渠道才是最稳的防线。省钱事小，安心事大，住得踏实，旅途才能真正舒心。
2: 9:30，
3: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2: 权威。
4: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2: 动听。
6: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2: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冯发贵在内江市庆祝第42个教师节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坚持教育强市，构建教育高地，塑塑学在内江品牌。
1: 四川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6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9月16号在广安开幕。
0: 连日来，我市各县市区相继召开会议，传达学习是第9次党代会精神。大家纷纷表示，将把学习贯彻党代会精神融入履职全过程，以实干担当为内江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
1: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9月8号，内江市庆祝第42个教师节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召开，市委书记冯发贵参加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教育强市，构建教育高地，塑塑学在内江品牌，不断开创全市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主持会议。
0: 冯发贵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的问候，并结合个人经历分享对教育的深切感悟。他指出，内江有着深厚的教育底蕴、扎实的教育根基、优良的教育传统。近年来，全市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持续补短板、强弱项、提质量、促公平，教育事业取得良好成效。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要正视短板和不足，要传承弘扬厚德崇文、坚毅担当、开放奋进的内江城市精神，推进务实举措、久久为功，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冯发贵强调，要扛牢政治责任，强化优先发展共识，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始终把牢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落实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政治责任，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要把爱国主义教育和民族团结进步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在润物细无声中引导青少年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把爱国情、强国志、冒国行自觉融入成长成才全过程。牢固树立抓教育就是抓发展、谋教育就是谋未来的理念，以优质的资源、有力的改革、真诚的关爱支持教育。冯发贵强调，要坚持立德树人，聚焦教育根本任务，坚持培根铸魂，启智润心，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上好大思政课，引导青少年听党话跟党走，坚持健康第一五育并举，加强学生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和劳动实践，有效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和预防干预，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冯发贵强调，要着眼优质均衡，夯实教育公平基石，优化教育资源配置，适应学龄人口变化和城乡实际，统筹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实现教育供给与需求有效对接，推动教育在均衡发展中不断提质增效。正确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守牢教育公平底线，鼓励学校争创一流，教师精进教学，学生全面发展，在提升办学质量中促进公平，在保障公平底线中激发活力。冯发贵强调，要坚持强教先强师，始终把准立教之本，牢固树立强教必先强师的战略思维，坚持把教师作为立教之本和兴教之源，打造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教师队伍，深耕引育留用，用好教育人才引育专项资金，同步撬动社会资金，坚持育人实际导向，突出家长学生认可和教学质量，完善评价体系，激励广大教师弘扬教育家精神，以责任心与爱心投身育人事业，以高素质师资队伍支撑教育高质量发展，涵养师德师风，引导广大教师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真正做到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当好引路人。冯发贵强调，要着力办学体制，紧贴实际系统推进，有序推进贯通培养，拓宽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通道，完善早期发现、因材施教和贯通培养机制，加大优秀人才引进力度，让更多拔尖学生获得适合的成长路径，充分激发创新潜能，深化教育教学改革，顺应数字技术发展和时代变革大势，加强教育理念、教学模式和治理方式改革，推动教育教学与新技术深度融合，着力培养适应未来社会发展的高素质人才。围绕内江发展大局，统筹推进基础教育、特殊教育、专门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协调发展，引导规范民办教育发展，促进城乡教育一体提升，深化家校社协同共治，强化各方责任落实，开展有效家访，重视幼儿和青少年关键成长期的科学引导，凝聚全社会关心支持教育的共识，让尊师重教蔚然成风，为学生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会议结束后，冯发贵来到基层教师代表中间，与内江市第六中学高中数学教师郑和伟、隆昌市第一中学高中数学教师王华红、威远县小河镇中心学校初中语文教师蔡丽娟等握手交流，详细了解他们的工作生活情况，当面听取意见建议，表达对一线教师的尊重与关怀。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蒋伟宣读表扬文件，市政府党组成员陈波通报全市教育工作情况，市教育体育局、隆昌市教育体育局、内江六中负责同志以及东兴区石子中心学校教师代表邹幸军、自忠县实验小学教师代表黄春梅做交流发言。市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各县市区、内江经开区、内江高新区有关负责同志、部分学校主要负责同志及优秀教师代表参加会议。9月8号，市政协党组书记罗万东主持召开市政协八届第182次党组扩大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和习近平总书记在8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持续强化班子团结，常态化做好沟通交流，不断提升政协履职质效。要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切实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立足政协职能，统筹履职尽责，切实抓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要聚焦防灾减灾、风险防范、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积极建言献策，凝聚社会共识。会议传达学习中央有关文件和省委党建领导小组、省委省政府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市委党建领导小组、市委市政府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领导小组会议精神，总结市政协党组班子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安排部署下部工作。会议强调，要加强理论武装。

0: 坚持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服务中心大局实效，以实实在在的履职成效贡献政协力量，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强化制度建设，持续完善常态常效机制，做到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确保政协各项工作在制度轨道上规范高效运行。会议还传达学习了9月7号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精神，研究了其他事项。市政协副主席邓国军、徐进才、柳慧、刘小雨、杨迎春、陈学兵，市政协原副主席、原市一级巡视员段辉国，市政协秘书长黎兆武出席会议，市二级巡视员、市政协副秘书长和各委市负责人等列席会议。
1: 9月8日，四川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6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新闻发布会在成都举行。省残联副理事长陈兰、广安市政府副市长王英、内江市政府副市长张勇、宜宾市政府副市长罗春涛介绍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本届赛事以广聚星光、敬耀天府为主题，由广安、内江、宜宾三地联合承办，是四川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残疾人体育盛会。赛事于6月开赛，将持续至11月。全省21个市州组团参赛，共设置残运会18个大项、特奥会8个大项，报名运动员近4000人。首次分设青少年组、成年组，实现参赛规模、项目设置双突破。广安市为开幕式承办地，承担9个竞赛项目，其中硬地滚球、举重、盲人柔道、特奥田径4个提前批赛事已圆满完赛，目前正全力筹备9月16日晚的开幕式。宜宾赛区承担9个比赛项目，设南西高线2个赛点，游泳、跆拳道、聋人足球、盲人足球、聋人篮球、特奥足球、特奥游泳、特奥篮球、特奥轮滑等9个提前批赛事已于7月全部完赛。内江赛区承办8个比赛项目以及闭幕式，特奥乒乓球、特奥羽毛球2个提前批赛事已于8月完赛。乒乓球、羽毛球、射击、射箭、赛艇、皮划艇6个残运会项目将于10月开赛，闭幕式将于11月2日在内江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正稳步推进。
0: 连日来，我市各县市区相继召开会议，传达学习是第9次党代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大家表示要狠抓落地见效，坚持把学习成效落实在行动上，体现在实干中，牢牢把握讲政治、抓发展、惠民生、保安全的工作总思路，把学习贯彻党代会精神融入履职全过程，以实干担当为内江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日前，东新区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召开，传达学习是第9次党代会精神。会议要求要坚定贯彻1333发展战略，紧扣三大转化，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动能，紧扣三大路径，开辟高质量发展新赛道，紧扣三大突破，夯实高质量发展硬支撑。要坚持标杆示范导向，全力深化高效能治理，深入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用心用情做好社会工作，全力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筑牢风险防控屏障，从严防范化解重点领域各类风险，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工作，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要全面落实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以实实在在的发展实际检验学习贯彻成效，为加快建设城域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助力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4级贡献东兴力量。日前，市中区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召开，传达学习是第9次党代会精神。会议要求要旗帜鲜明讲政治，推动党代会精神学习贯彻走深走实，要在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上聚力攻坚，集中资源推动产业向三大园区集聚，要在做强现代农业产业链上深耕细作，聚焦2+5+N 现代农业增效突破，要在提升现代服务业上务求实效，结合4+3现代服务业提质突破，要抓实民生福祉改善，加快推进民生实事项目建设，以实际工作成效赢得群众认可，
2: 要严守安全发展底线，持续改善生态环境，推动绿色低碳发展。要持续抓好学习教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推动成果转化为

0: 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要深入践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大力弘扬说干就干、干就干好的务实作风，全力冲刺三季度、决战四季度，为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贡献市中区力量。日前，资中县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召开，传达学习是第九次党代会精神。会议要求要旗帜鲜明讲政治，深刻领会是第九次党代会精神内涵，深度融入全市勇担成渝发展主轴战略支点使命全局，全面实施七大行动，全力打造内江市域副中心，加快建设成渝发展主轴绿色产业强县活力文化名城。要聚精会神抓发展，加快构建以食品饮料、新型材料为主导的二加 N 工业体系，健全以优质粮油为主导、以资中血橙、内江黑猪、资中鲶鱼、优质蔬菜为特色的一加四现代农业体系，深耕山歌内江特色产业，推动服务刀迷志愿者品牌建设规范化、系统化，持续擦亮古城资中、活力资中、安逸资中文旅品牌。要用心用情惠民生，全力化解民生遗留问题，办好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实事，以小切口撬动大民生，增强群众幸福感、获得感。要守牢底线保安全，实施社会治理提能专项行动，统筹发展和安全，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日前，内江高新区党工委扩大会议召开，传达学习是第九次党代会精神。会议强调，全体干部职工要对标大会精神，抓实深学笃行，以务实学风把准发展方向，凝聚实干共识。要聚焦产业攻坚，扛起主城担当，以实干实际服务全市高质量发展大局。要坚持民生为本，统筹发展安全，以扎实举措增进群众福祉，筑牢发展底线。要锤炼务实作风，狠抓闭环落实，以过硬铁军姿态拼出高新新作为。要推动市第九次党代会各项决策部署在内江高新区落地见效，为内江勇担成渝发展主轴战略支点使命，助力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四级，贡献更多硬核高新力量。
1: 下面摘要播出评论员文章：坚定发展信心，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江新篇章。
2: 信心是推动社会变革和个人发展的强大动力，是实现奋斗目标的重要因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要有信心，黄土变成金，爬坡过坎，关键是提振信心。是第九次党代会描绘了未来五年内江发展的宏伟蓝图。新征程上，既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对种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越是接近目标，越是形势复杂，越是任务艰巨，越要坚定信心。我们要胸怀两个大局，坚定发展信心，勇担成渝发展主轴战略支点使命，助力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四级。坚定发展信心，我们最根本的底气来自于核心掌舵、思想指引。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是我们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应对一切不确定性的最大确定性、最大底气、最大保证。我们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坚定不移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一定能够推动内江实现新的跨越，赢得新的更大胜利。坚定发展信心，我们最坚实的支撑来自于战略叠加、机遇汇聚。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以及支持川中丘陵地区四市打造产业发展新高地的国省重大战略在内江叠加，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六张网规划建设等国家重大政策加快落地，这些必将推动作为成渝之心的内江区位价值、产业承载、开放格局全方位跃升，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中干出新业绩，做出新贡献。坚定发展信心，我们最可靠的基础来自于禀赋优势、发展盛势。内江坐拥地利之便、人口之力、产业之势，

0: 处在成渝最佳半径内，老工业城市根基扎实，人力资源丰富，产业配套成熟，地区生产总值突破2000亿元大关，为未来发展蓄积了深层自信，构筑了坚实底盘。我们立足良好基础，整装出发，阔步前行，一定能够创造内江更加美好的未来。坚定发展信心，我们最深沉的力量来自于历史积淀，城市精神。千年田城滋养出厚德崇文、坚毅担当、开放奋进的内江城市精神，彰显了内江独有的城市魅力，强劲的内生动能。我们传承弘扬内江城市精神，一定能够创造属于新时代内江人的辉煌与荣光，创造内江更甜美、更璀璨、更幸福的明天。信心就是力量，信心就是希望，是第九次党代会明确了未来五年实现六个进一步提升的奋斗目标，鼓舞人心，催人奋进。奋进新征程，每一个人都是信心的载体，都是信心的行动者。让我们坚定发展信心，用点滴而扎实的努力汇聚起攻坚克难的强大合力，坚定不移朝着既定目标奋勇前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江新篇章。风吹稻浪，遍地金黄。眼下位于渭源县新场镇老场村粮油现代农业园区的千亩水稻迎来收割，收割机在田间来回作业，确保颗粒归仓。金黄稻田也成为市民感受秋收美景、体验农耕魅力的好去处。
1: 看我身边沉甸甸的稻穗，金黄一片，看着就让人感觉喜悦。
2: 据了解，眼前这片稻田选用市农科院选育的优质水稻品种，抗倒伏，产量高，煮出的米饭弹牙爽口，深受市场欢迎。
1: 走进稻田，清新的稻草香是我们童年的回忆。我们小时候收割主要是靠人工，一家人忙碌一整天都收不了多少，现在收割机几个来回就收完一大片，让人真的不得不感叹科技给我们带来的便利。
2: 为抢抓农时，园区投入4台收割机同步抢收，每台每天可收割50至60亩，预计4到5天完成全部收割。针对田埂边角农机难以到达的地块，则采用人工捕收、机械为主、人工兜底的作业模式，做到应收尽收，减少粮食损耗。
3: 今年我们的亩产量达到1200多斤一亩，我们收起来的水稻及时的运往烘干中心继续烘干，烘干后的这个水稻谷子我们进行深加工，深加工后的这个产品及时的投放市场。
2: 在烘干中心，8台烘干机全天候运转，日处理量可达240吨，烘干工艺不受阴雨天气影响，稳定控制稻谷水分，保障粮食品质。
4: 我们渭源县枫叶种子农民专业合作社在渭源县域内总共流转土地8500余亩，新场片区这一片稻田，总共流转面积是1000余亩，收割完过后，接下来将会对土地进行整理，然后播种油菜，到明年春天，这里又将是一片花海，欢迎各位前来观赏。
2: 作为渭源全域粮油布局的重要载体，该园区严格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大力发展高标准农田，打造秋观稻浪、春赏花海的农旅融合场景。市民漫步田埂，聆听农机轰鸣，沉浸式感受粮食从田间到餐桌的全过程，感受乡村丰收的独特魅力。
0: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就播送完了。
2: 更多资讯，您可以下载iNeijiang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1: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致贺电。
2: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1: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2: 8月份我国 CPI 同比上涨0.8%。
1: 人社部发布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数字职业占比超过40%。
2: 美国禁止进口部分加拿大商品，并出台新关税举措。
1: 美伊互袭升级，回应对方军事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6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

0: 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1: 本台消息，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今天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更续传统友谊，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和在国际上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
2: 据介绍，“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作用，着力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效能，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不断巩固多党合作政治格局。近几年，社会工作取得积极进展。中央社会工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赵世

0: 长。
1: 在工作中，我们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大力推进基层协商民主，推动健全群众利益协调机制，支持群众依靠自身的力量解决社会治理中的一些问题，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
0: 全国人大常委会新闻发言人、副秘书长宋瑞介绍说，十五五时期要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2: 要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密切联系群众，听取和反映人民群众的意愿呼声，依法推动解决实际问题，要充分吸纳民意，汇集民智，努力让各项工作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
0: 今年以来，全国政协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247项，推动一项项规划目标变成一件件惠民实事，真正践行人民政协为人民理念。十五五时期，全国政协将围绕10项重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是民族工作守正创新、提质增效的重要时期。据了解，民族工作将贯彻落实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民族工作专项规划为牵引，切实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基础性事业抓紧抓好。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8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1%转为上涨0.4%，同比涨幅回升至0.8%。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1.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从 CPI 环比数据看，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由上月下降10.7%转为上涨7.2%，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下降2.6%转为上涨7.6%。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分别上涨2.3%、2.1%和2.1%。食品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
5: 食品中鲜菜价格上涨5.5%，鸡蛋价格由上月下降2.1%转为上涨2.4%，猪肉价格上涨1.3%，上述三项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上涨约0.12%。服务中，暑假期间出行服务价格继续上涨，交通工具租赁、飞机票、宾馆住宿价格分别上涨3.3%、3.0%和1.0%。
4: 从同比看，全国 CPI 上涨0.8%，涨幅比上月扩大0.3%，主要是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
6: 构成 CPI 的8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其中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有所下降，其他6大类价格均有所上涨。交通通信类的价格上涨2.5%。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上涨9.3%。
7: 再过10多天就是农历秋分，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即将到来。农业农村部今天通报，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主场活动将在湖北襄阳举办，以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组织47项重点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8: 中国农民丰收节组织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司长雷刘工介绍，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涵盖了科技、普法、义诊、文体、产销对接等服务内容。今年丰收节的主题是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丰收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底色，
9: 今年夏粮增产，早稻稳产，秋粮面积稳中有增，大部分长势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应该说有较好的基础，绿色优质农产品的供给持续增加，老百姓的餐桌越来越丰富，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势头，这是我们办好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
8: 作为今年丰收节的主会场，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将举办一场城乡群众庆祝丰收的联欢活动，打造一场农民唱主角、百姓共联欢的丰收文艺盛宴。湖北省农业农村厅厅长张桂华指出，
10: 展示生物育种、生物制造等方面的一些最新的科研成果，也演示呢无人驾驶、收割呀等一些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应用的一些场景。依托主场活动举办地啊，东郊村千亩的黄桃、千亩的水稻、 填补的水面

0: 实景呈现了田中稻、坡上果、水中鱼的生态种养模式，展现绿色农业的发展的实效。
1: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设计了两个吉祥物，女孩叫陶娃娃陶喜，男孩叫梁宝宝满仓。湖北省襄阳市委常委、枣阳市委书记杨晶介绍，吉祥物设计的总体理念是古风万家，陶满天下，同时融入了枣阳的地域特色。
2: 陶娃娃陶喜呢，是以我们枣阳黄桃为原型，它是大眼睛桃花面，寓意呢是陶满天下，也就是丰收的果香能够传遍四方。这个梁宝宝满仓，它只是以我们这次丰收这样一个黄色为主色调，头上戴的呢是一个有风刺的一个谷仓帽，寓意呢就是谷丰万家，也就是丰收的富足能够惠及万家。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今天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数字职业占比超过4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4: 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等5个数字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45.5%。截至目前，我国发布的数字职业已达到113个。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职业分类和标准开发处处长张威表示，
5: 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呢，也清晰地勾勒出咱们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大趋势。我们预测呀，未来一段时期呢，数字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呢将会较大。随着新职业的设立呢，国家会进一步地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培养力度，就业前景广阔。
4: 与数字职业相伴而行的是绿色职业的持续扩容。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3个绿色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27.3%。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的绿色职业已达142个。
5: 绿色环保发展的现实要求呢，也不断促进绿色职业的扩充和持续丰富，同时呢，也体现了国家双碳战略在就业领域的落地生根。那通过新职业的设立和对相关领域人才的培养，为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呢，提供了相应的人才支撑。
4: 现代服务类新职业也在持续涌现，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可持续发展规划师、运动数据分析师等新工种，也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智商相异师、新能源汽车检测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
3: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成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孙少成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成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成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 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6: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
6: 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长三角地区实现进出口13.16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18.8%，占同期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规模创历史新高。
3: 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今天开始发售，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
6: 今天上午，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在香港举行，神舟23号乘组在天宫空间站为参与活动的港澳学生带来精彩的科学实验示范，这也是中国空间站第五次天宫课堂。
3: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近日发布的2025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测评结果显示，在参与测评的91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内地学生在科学、数学、阅读以及计算问题解决能力方面的表现均位居前列。
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有报道称美方指责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复制美企技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
8: 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也得益于我们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和开放合作的理念。我们始终认为各方应当加强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服务全人类的福祉。我们希望美方能够认真地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不要对中国进行不实的指责和抹黑。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应当加强合作。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8号生效后，美国白宫当天发布了总统特朗普签署的多项公告，从9月29号起禁止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摩托车、乳制品等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并对更多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针对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多米尼克·勒布朗8号表示，加政府正在对此展开评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9: 白宫公告显示，因加拿大持续在酒类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贸易方面对美国实施歧视性待遇，美国将大范围禁止加拿大酒精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的进口，这项进口禁令将于9月29号正式落地。白宫当天发布的公告还宣布，调整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50%关税的适用范围，相关调整将于9月15号起生效。据加拿大方面的消息，美国虽然新增了部分加征关税的产品，但也取消了包括卫生纸、食盐以及水泥等产品的加征关税。业内人士指出，这表明美国很可能意识到本国这类产品供应不足，无法满足市场需求。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指示美国总务管理局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合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直至加方对美农民和企业恢复公平的互惠。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当地时间8号凌晨正式生效后，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视频讲话。
10: We are matching the new U.S. tariffs. dollar for dollar。
11: 针对美国对加拿大。

0: 大新增的关税，我们要采取一美元对一美元的报复。简单来说，美国要的太多，给的却很少。当前最根本的问题是美国持续提出要求，他们希望加拿大对美国更加依赖，而不是更加独立。我们的未来不能由华盛顿来决定，要加拿大自己来决定。
1: 卡尼说，为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加拿大会有所付出，但任何行动都有代价，这与停滞不前的代价相比简直微不足道。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8号称，在伊朗近期对美国军舰发动袭击后，美军当天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宣布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以回应美国袭击伊朗油轮。伊方当天还对2艘美国军舰、8艘油轮以及10艘违规船只实施打击，造成巨大破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9号清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在波斯湾袭击5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将该区域内的2艘美国军舰以及8艘油轮作为目标，并对其造成了重创。此外，另有10艘船只在美军怂恿与支持下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禁航区域，这些船只也成为了打击目标。稍早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国打击伊朗油轮的回应，伊朗成功对美国海军2艘驱逐舰实施打击，对其造成严重破坏。这2艘驱逐舰配备巡航导弹和宙斯盾作战系统。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在伊朗对一艘美国军舰发动袭击后，美军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美军称，在过去2天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次使用弹道导弹对一艘美国海军军舰发动攻击，该舰避开了伊朗的攻击，并继续执行巡逻任务，没有美方人员受伤。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号，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累计伤亡人数达838人，其中18人死亡，820人受伤。据英国方面9号消息，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9号的初步航运数据显示，8号仅有6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低于前一天的9艘，也低于10天约12艘的日均水平。消息称，由于部分船舶通常会在航行期间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相关航运数据可能会有所变动。
4: 其他国际消息，也门胡塞武装9号称，沙特阿拉伯战机在过去数小时内对也门4个省发动了32次空袭。沙特方面8号表示，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多地民用和经济设施，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人受伤。
2: 日本共同社9号报道，日本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当天召开全体议员恳谈会，确定该党将分裂，但会暂时保留政党框架。中道改革联合是立宪民主党与公民党为对抗保守色彩浓厚的高市政权而组建的新政党，于今年1月22号成立。
4: 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
2: 匈牙利国家水务总局8号说，受持续干旱影响，流经首都布达佩斯的多瑙河水位仅为一厘米，创历史最低纪录。此前最低水位为今年7月底测得的28厘米。据报道，一厘米是相对于19世纪设定的作为水位测量基准的水尺零点而言，并非河流实际深度。目前布达佩斯附近多瑙河平均实际水深约3米至 3.5 米，低水位已导致部分大型船舶无法通航。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听见奋进的力量，
6: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7: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5: 听见国家的成长，
8: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9: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5: 听见世界的回响，
1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5: 听见伟大的梦想，
1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5: 听见时代。

0: 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21:00。

社九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制裁。穆赫比说，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停止提供海事保险及相关保障服务，且该船只日后再次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也无法获得海事等相关服务。穆赫比表示，这一制裁区域大致从伊朗东南部恰巴哈尔港开始，延伸到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海域，具体坐标将另行公布。此外，总台记者获悉，穆赫比发表声明警告称，伊朗目前已具备强有力的反制和威慑能力，如果敌方袭击伊方2到3个目标，伊朗将以打击敌方20个目标的强硬手段予以回击。穆赫比强调，如果敌方希望结束当前局面，必须满足以下条件：完全停止军事行动并放弃再次威胁，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撤离，解除对也门的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244亿美元资产，停止干涉伊朗的核能力与导弹研发计划。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和新加坡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今天完成全部预定科目演练，双方舰艇举行分航仪式。为期5天的演习分为港岸交流、海上演习2个阶段。港岸交流期间，两国海军举行了高层会见与筹划研讨，组织了舰艇参观、甲板招待会等活动。海上演习阶段，双方参演兵力默契配合，先后完成通信操演、编队运动与航拍、海上补给站位、联合搜救等8项科目演练，检验了混编舰艇协同机动、协同保障、协同打击水平。当地时间9月9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就调解俄乌冲突目前没有已经成型的路线图，只具备恢复谈判进程的政治意愿。俄方希望俄美乌三方谈判能够在可预见的期限内重新举行。俄罗斯财政部9号说，今年1到8月，俄联邦预算收入中的石油和天然气收入约为5.02万亿卢布，同比下降16.7%。俄财政部网站当天发布的预算执行情况初步评估结果显示，今年前8个月，俄油气收入同比减少的主要原因包括美元汇率下跌、2025年第四季度和2026年第一季度油价走低等。当地时间9月9号，伊拉克交通部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5点30分，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用于运输燃油的油轮在伊拉克领海内遭不明来源物体击中，船体受损。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发生货物泄漏。伊拉克交通部表示，有关部门正在调查事件具体情况，并核查袭击来源及事件原因。此刻提示，记者今天获悉，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组织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开展了燃料电池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制修订，已形成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社会各界意见。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在微重力环境下做实验和在地面上有什么不同？太空厨房是怎么烤蛋糕的？以及浙江绍兴的葫芦爷爷将七个葫芦全部剪下，种葫芦想要一颗藤上七个瓜到底有多难？苦葫芦为何千万不能吃？
1: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今天上午，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在香港举行。神舟23号乘组于天宫空间站为参与活动的港澳学生带来精彩的科学实验示范。这也是中国空间站第五次太空课堂。通过活动搭建起连接天地的学习探索之桥，引领港澳青少年深入了解国家载人航天的辉煌成就。这场天宫课堂里藏着哪些让人意想不到的太空生存秘籍？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2: 香港和澳门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神舟23号飞行乘组指令长朱杨树。
3: 同学们好，我是航天员张志远。
4: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于佳莹。
5: 三位航天员简单的自我介绍后，天宫课堂便正式开启。乘组指令长朱杨柱首先带大家参观了天宫空间站。据介绍，空间站由三个舱段组成，分别是天和核心舱、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
2: 其中天和核心舱是空间站的主控大脑，负责整站的运行和管理，也是我们乘组日常饮食起居的主要场所。问天舱和梦天舱布置了大量的科学实验柜，能够开展空间生命科学和微重力物理等领域的实验。通过问天舱和梦天舱的气闸舱啊，还可以实现航天员和货物载荷的进出舱的。
5: 朱杨柱是在天和核心舱段给同学们做的这段讲解，在他周围布置了很多再生生保设备。朱杨柱展示了空间站的再生生保技术，强调再生水是空间站上最重要的再生产品之一，为航天员的生命保障提供氧气和饮水。
2: 再生水的来源有很多种，包括冷凝水，包括尿液等等。同学们，在我的这个左手边，空间站里采集的尿液经过这个子系统的低压蒸馏之后生成尿蒸馏水，再经过水处理子系统的深度净化，就可以达到饮用水的标准了。目前它的回收率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5: 解决了用水问题，在空间站都可以吃到哪些食物也是同学们十分关注的话题。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用亲切的粤语为大家一一做了介绍。
6: 被准备了
7: 地面科技人员为我们均衡的准备了种类丰富营养均衡的食谱，
6: 面条
7: 有米饭、面条、面包这些主食，
6: 数十款的
7: 还有数十种的特色美食，
6: 烧肉
7: 例如红烧肉、
6: 跳墙、
7: 功夫跳墙、黑椒牛肉等，
6: 还有很多不同款式，
7: 还有很多不同款式的脱水蔬菜，加水后就变成这样，非常健康美味。我们在这儿还能做奶酪，食物非常多元化。
5: 除了健康科学的饮食保障之外，在空间站坚持锻炼非常重要。黎嘉莹说，长期失重的环境下，航天员会面临骨丢失和肌肉萎缩的风险，所以他们每天会花1到2个小时的时间坚持锻炼。
6: 同地面上的跑步机不同，
7: 和地面上的跑步机不同，因为没有重力，所以我们要防止飘起来。我们跑步的时候就要穿这样的一套背心，通过弹力带固定在跑台上，这样跑步时产生的冲击力可以刺激骨骼生长，同时也锻炼了肌肉。除了太空跑台之外，空间站还配备了太空自行车、核心肌肉锻炼装置，还可以穿在身上的失重防护设备，比如企鹅服、骨丢失对抗仪等等，可以全面有效地保障我们在太空中的健康。
5: 黎嘉莹还带大家参观了他的睡眠区，睡眠区里的那扇可以观察地球和宇宙的舷窗让人印象深刻。黎嘉莹说，空间站每90分钟环绕地球一次，通过这扇窗一天内可以看到16次日出与日落。
7: 当我们经过中国的上空，我会找找粤港澳大湾区在哪里。虽然香港面积很小，但我们经过上空夜晚时，这里是很亮的光。有时候看着地球，我会想想此刻家里人在干些什么。原来思念的感觉天上和地下是一样的。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今天上午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在香港举行，

0: 其实航天员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都会用于开展科学研究工作。乘组指令长朱阳柱还为同学们介绍了空间站中用于科学研究的主要设施，
1: 比如说能够实现更高微重力水平的高微重力实验柜，可以对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等效原理进行高精度的检验。大家向上看，这里就是我们的太空炼丹炉无容器材料实验柜了，它可以在不接触材料本身的情况下精准地控制材料小球，实现加热和冷凝，研究材料的重要物理性质，为先进材料的制备奠定基础。大家看这里，这里呢就是我们专门开展太空人体科学研究的实验柜了，可以对细胞学、脑科学和认知行为等方向开展研究，探索人体在太空中的奥秘。前期我们乘组在地面的密切协同下，成功完成了首个香港载荷天宫天运相机的出舱。
0: 要说空间站里什么最吸引大家的关注，太空菜园肯定可以排到前列。通过黎佳莹的介绍，大家看到了太空菜园中的甘薯、薄荷和不同品种的生菜绿意盎然。我们知道在太空里没有泥土，没有自然降水，也没有自然光照，植物想要生长靠的究竟是什么呢？
2: 植物想要生长全靠这套太空植物栽培装置，它是由栽培杯、供水单元、照明单元、通风单元部件组成，共同为植物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平时我们会对这些植物细心呵护，一步步见证着植物从种子到发芽，看到这些绿油油的叶子感到非常治愈。等到蔬菜成熟，我们会采用轮采方式保留根部，这样一颗生菜可以持续产出，这样我们就可以一直吃到新鲜的蔬菜。
0: 天宫课堂第四课有一个击打液体乒乓球的项目让人印象深刻，所以在这次的天宫课堂上，航天员们以一场天宫水球乒乓赛作为了授课的结尾。朱阳柱强调，一场看似轻松有趣的水球乒乓，其实背后蕴藏着流体力学和材料科学的多重学问。
1: 从我们神舟十六号的在轨初次演示到今天给大家复现这个实验，就是希望可以把抽象的知识转化为看得见的有趣现实，为每一位同学撒下一颗探索科学的种子。
0: 小小的水球漂浮在400公里外的高空，就像香港和澳门的科创梦想扎根在国家航天的广阔平台。一直以来，港澳地区都在积极深度地参与国家航天计划，内地为港澳敞开了航天探索的大门，港澳以自身的科创优势助力国家航天事业。湘江、濠江与天宫遥遥相望，同心同行，共同奔赴属于全体中国人的浩瀚星海。
3: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4: 近日，浙江绍兴葫芦娃爷爷走红。今年夏天，75岁的陈金鳌在阳台搭建棚架，种出的7个青葫芦，与他一起构成了经典国产动画《葫芦兄弟》里的经典画面，被路人随手一拍后走红网络，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打卡拍照。但是，面对人流量激增与潜在的安全风险，陈金鳌决定摘除葫芦。绍兴市文广旅局随后呢也是做出回应，这座古城还有很多风光与美好，我们把安宁与清静还给两位老人，祝愿二老平安康健。葫芦娃爷爷休息了，但藤蔓舒展、葫芦摇曳的美好画面则留在了不少人的心中。一根藤上结出7颗葫芦的景象，我们也能复刻吗？种葫芦有哪些窍门？葫芦至少在7000年前传入我国，如今都培育出了哪些新的品种？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史军您好。
5: 嗯，大家好，我是史军。
4: 哎，欢迎您。近日浙江绍兴的葫芦娃爷爷陈金鳌剪掉了7个葫芦啊，这7个葫芦呢，看着这个头很大，长得是非常标准的葫芦的样子。他们是什么品种的葫芦？一根藤上结了这么多的葫芦，这个难度有多大呢？
5: 我们讲啊，从这个画面上来看，就是具体的这个品种，细节不太好说，但是它肯定是属于亚腰葫芦这一大类。
4: 嗯
5: 啊，那我们讲葫芦实际上是根据它的形态啊，有非常多的一种分类啊，就比如说 我们讲葫芦下面一个原种三个变种，它们各自有各自的一些特别的形态啊。就比如说我们认为的这种日常看到的就是葫芦兄弟这样的一个典型的葫芦形状啊，它就是属于葫芦的原变种啊。当然呢，葫芦当中还有其他的一些存在，有的长得跟冬瓜似的啊，有的跟长得跟南瓜似的啊，有的就比较袖珍啊，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葫芦兄弟动画片头上戴的那种小小的这种葫芦的。对，那我们看到的这个绍兴的这个新闻当中看到的这个葫芦啊，那还是属于葫芦这个原变种下面的我们叫亚腰葫芦啊。它的典型的特征就是会分上下两段啊，同时呢下面的肚子会比上面的这个小肚子要稍微大一点啊，就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识别特征。
4: 嗯，是，这次呢之所以吸引了这么多游客前来打卡拍照啊，也是觉得哎这数量对上了，跟葫芦兄弟一样，而且呢这个长得也很大哈。那像种出来这么多的葫芦在一个阳台上一根藤上，这个难度大不大呀？
5: 其实如果我们精心管护和培育的话，这个难度做起来也不是非常的大啊。当然你说完全没有难度那肯定也是不对的啊，因为我们讲葫芦它要结出尽可能多的果实，前提是它的营养供给要跟上。而葫芦呢，它本身是一个喜水喜肥同时喜光照的一种植物，那我们给它提供这样的一个舒适的环境的话，其实就有助于它能够通过光合作用获得足够的营养来滋养尽可能多的葫芦的果实。其实在之前啊，确实有过这样的记录，说一株葫芦上结出过五六百个小葫芦啊。当然不是这么大的葫芦，就是我刚才提到的那种比较袖珍的葫芦娃脑袋顶上顶的那种袖珍葫芦啊，那结五六百个也是不少的啊。那这种情况下也是证明葫芦它本身的生殖能力还是非常强的。
4: 嗯，是。现在呢这七颗大葫芦啊被陈金鳌老人给摘下来了，然后他表示美好的回忆都会珍藏在心里，葫芦会永久收藏起来，很开心这么多人喜欢，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健康平安哈。那摘下来的葫芦要想更好的去保存它们，我们需要处理一下吗？里面的籽儿如果不取出来的话会不会坏掉？
5: 还是要处理一下的啊。我们讲通常来说我们的这种观赏葫芦或者叫文玩葫芦啊，摘下来以后通常来说还是要把它的表层的这层皮去掉啊。那这层皮呢经常被我们的很多朋友称为果皮，但是实际上并不是啊。我们讲葫芦其实它是葫芦科植物的一个代表嘛，那我们吃到的西瓜冬瓜南瓜其实都是这个科的存在。那这个科的植物的特点是什么呢？它的果实实际上并不是啊单纯的依靠果皮来保护自己，所以最外层这一层实际上是一层花萼啊，或者叫花萼筒啊。其实它是花的一部分包裹在了这个果实的外面。那我们去保存这个葫芦的时候，最好是把这个花萼筒的这部分给它去掉，否则的话在长期的保存时候它这层有可能就跟里面的果皮就是硬质的这部分就脱离开了啊，那最终就有可能会影响这个葫芦最后展示的一个品相。另外一个就是在我们想把这个葫芦做一些更精细化的一种加工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想把它打磨得更为漂亮更为光滑抛光的更为亮丽的时候，那表层的这层皮实际上是一个不利的因素。所以通常来说要么是把这层皮在刚采摘的时候就刮掉啊，然后进入干燥的过程，要么就是在暴晒之后再用适当的办法再把这层表皮去掉，然后再把这个葫芦进行完全的干燥，最后就成了我们这种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能碰到的葫芦的文玩或者是摆件了。啊，当然这个籽儿呢可取可不取啊，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很多的文玩葫芦你去摇它的话实际上里面确实能够听见这个籽儿在晃动啊。

0: 有点像沙锤这个意思啊。当然了，你要是说非要想把它取出来啊，钻个孔取出来，其实也是有这样的操作啊。但是多数情况下，这个籽儿就留在这个葫芦当中了。
1: 嗯，是葫芦兄弟挂在藤上的时候是吸引了各地的游客前来打卡拍照哈。那可能有人也想了，我能不能够自己在家也复刻一下这个景观，需要满足什么条件吗？大家可能也查了哈，说这个葫芦喜光，我在室内的阳台能不能种出来这个效果？
0: 其实也是可以的啊，但是你得选择合适的时间，以及得看好自己的阳台这种光照的条件啊。我们刚才其实在节目里面刚开头的时候也说了，葫芦是一个特别喜欢光照的植物。什么叫特别喜欢光照呢？就是这一天啊，从早到晚它要处于一个阳光直射的状态，这是它最喜欢的生活环境。换句话说就是它喜欢暴晒。那咱就得掂量一下咱们这家里面的阳台是不是有这个暴晒的条件啊。其实多数情况下在北方的话，这些阳台可能都没有这个暴晒的这个条件，因为我们讲啊，没人喜欢自己家的阳台在夏天大夏天的时候一整天都处于这种阳光猛烈炙烤的状态，那人在这房子里面可能就不太舒服了。
1: 对
0: 啊，那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讲葫芦它本身还是需要一定的这种生长的空间的，特别是你供应给它的水和肥，那得足够啊。当然了，在之前确实也有很多朋友啊成功的在阳台的花盆里面把这个葫芦种起来了，但是那适当的补水和补肥啊，那就成了一个日常的工作。另外一个大家还要注意的是，葫芦它本身是一个雌雄异花的一个植物啊。那在这个过程中，你要想得到葫芦的话，特别是在居室内的温室内的这种葫芦，在种植条件下，其实很重要的一个需要辅助的因素就是去授粉。如果不授粉的话，它肯定是结不出葫芦的。
1: 是，看来这还是一个技术活哈。对，葫芦除了挂在藤上供我们观赏呢，它还有很重要的实用价值哈，比如说做成水瓢和水壶啊，这在古代尤为重要哈。那一般采用什么品种的葫芦呢？这个加工过程会有什么步骤？
0: 对，那我们讲啊，就是葫芦根据它的形态的不同会做不同的用途啊。就比如说像这个长颈型的葫芦啊，那通常都会做成这个瓢啊或者勺啊，因为它有一个非常长的这个像脖子一样的一存在啊，你切开以后啊，正好是一个有把手的可以当勺子用的这么一个特殊的器具啊。那至于说我们讲了刚才说的亚腰葫芦啊，甚至说有一些叫蜂腰葫芦的话，那它的这种整个的形态就看起来比较的漂亮啊。那通常来说你摆放的时候它也比较的稳定，那这个时候呢可能会做一些盛放液体的一些器具，比如说做成一个酒壶啊，那也是一个不错的存在啊。就包括说以前在我们老家山西啊，那可能这个葫芦里面还可能装醋啊，就是做成醋葫芦啊，那这就是一个它的典型的用途啊。但当然了，还有一些比较大的啊，就是看起来比较敦实的，我们叫护瓜这样的一类特殊的葫芦的存在啊。那它本身就肚子特别大啊，甚至就没有看到这个分节的一个状态了。那这类的葫芦，那更就适合做一个巨大的容器啊，那它可以来做成储水啊，或者是储存其他的这种粮食种子啊等等等等啊，那这些的容器，那这在之前我们讲在金属容器不甚发达的时候，其实葫芦其实就是一个非常靠谱的一个盛放这类食物或者说盛放这类液体的一个非常靠谱的一个材质的这么一个用具了。
1: 对，是。那我不知道它本身的防水性能怎么样哈，我们需要在它上面再涂一些防水的一些材料吗？
0: 不用不用、
1: 哦、那还挺好的哈。
0: 其实它本身的防水性能还是非常好。

0: 好的啊，那我们不用做太过于复杂的处理，它就能够成为一个很不错的容器。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人类在很久很久以前就把它纳入到我们的这种日常生活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啊，因为它就是一个天然存在的一个容器。
1: 对
0: 啊，这实在是太方便了啊，就是好像是大自然专门为我们准备了一个工具啊，大概是可以这么来理解。
1: 是，而且它的重量应该也不是很重哈，相比那些皮质的水囊肯定要轻很多，是吧？
0: 是的是的是的。
1: 还有一些是文玩葫芦哈，有些个头就比较小啊，我们可以盘在手里边把玩。那他们是什么品种的葫芦呢？他们种起来容易一些吗？
0: 对，那这个小个头的葫芦实际上就是葫芦的一个变种，我们叫小葫芦。对，它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名字啊，很特别啊。它的这种特性就是它的这种个头非常小，通常来说啊。整体果实的高度大概也就是10厘米左右，嗯，而且它的整个植株上面的挂果的数量非常多啊。刚才我们提到的说啊，一个植株上接500-600个啊，那实际上就是这类葫芦啊。那它的这种特色就是能够作为一个我们日常能把玩的这么一个文玩啊，甚至说哎，做成一个挂件挂在身上或者是挂在包上，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饰品。那至于说它的种植呢，其实还是比较容易的啊。它所有的种植的这种方式和方法都跟种植普通葫芦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1: 因为个头小，是不是它收获的时间也更快一点，不需要那么长时间？
0: 它只是因为它整体个头不大，不是说它就是刚结出来就能收，其实这又是两码事儿啊。就是我们收葫芦的时候还是要等着它完全成熟，否则的话它的果皮长得不够硬，你收回来也没有用啊，仍然是一个软的一个状态的话，那收回来只能当菜吃了啊，这个就不能做成容器了。对
1: 对。是，那葫芦是属于葫芦科葫芦属哈，葫芦科里边其他的属的果实呢，也都是老熟人了哈。您前面也提到一些哈，比如说西葫芦啊、南瓜、冬瓜、丝瓜、苦瓜，它们有什么共同点吗？为什么只有葫芦它有一个木质的这种硬壳能够当做容器来使用呢？
0: 有啊，它们的共同的特点就是它们的一个果实啊，我们把这种果实叫做护果啊。所谓的护果，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讲它算不上一个真果啊。什么样意思叫真果呢？其实我们看一桃子啊，桃子是典型的真果，因为它的整个的果实是由果皮和种子组成的。像桃子最外层那层带毛的啊，外果皮，中间肉质的多汁儿的中果皮，里面那个桃核内果皮，加上最里面的这个桃仁儿啊，这就是构成了一个真果。但是这个我们讲的葫芦科的植物啊，除了说这个果皮和种子之外啊，那它外面还包了一层比较致密的花萼筒啊。其实我们就这样来想啊，你看那个桃子从哪儿长出来，它实际上是从这个花朵的上层啊，就是花瓣围绕的内部中央长出来的。但是我们看这个不管是葫芦也好，尤其是黄瓜啊，这种最容易识别。你看它那个花瓣是长在哪儿？它是长在那个果实的头上。
1: 哎，对
0: 啊，哎，这是很大的差别。这它那个花瓣长在果实的头上，意思是花瓣向下延伸，一直到果柄这一段，仍然是有花的组成部分。就是花萼筒实际上是把这整个的果实又包裹了一遍。啊，这也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葫芦保存的时候为什么要去掉这层皮儿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是整个葫芦科的一个共同的特征。另外还有一个葫芦科植物的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相对来说它的胎座会比较发达。
1: 嗯，
0: 所谓的胎座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我们讲啊，孕育种子的一个结构，类似于我们动物身上的，特别是哺乳动物身上这个胎盘。
1: 嗯
0: 啊，我们知道哺乳动物的这个胚胎都是借助胎盘与母体连接的啊，类似的就是在

0: 植物的世界里面，特别是在开花植物的世界里面，这些种子多半是要依靠一个叫胎座的结构跟母体来连接。那我们看到这个吃甜瓜的时候，你看那个有一丝一丝这个白瓤，哎，那就是胎座啊。另外一个还有很多的这个胎座会长得更丰满一点，西瓜的胎座就成了我们很喜欢的那个西瓜瓤，啊，甚至说甜黄瓜的那基本上也是，我们就经常会觉得水分特别充裕的那个软软的像果冻一样的存在啊，这就是整个葫芦科家族他们的一个共同的特征了。
1: 嗯嗯，但是其他的好像我们都能够直接吃掉哈，整体吃掉，包括相对来硬的硬一点的南瓜哈，也是可以吃这个皮儿的。那葫芦它的这个皮儿就很硬哈。
0: 那葫芦果皮为什么硬呢？这实际上是一个人为选择的结果
1: 哦，
0: 这个很有意思啊。其实，天然存在的野生葫芦，它的这个果皮非常的薄，而且特别的脆，啊，就是很多朋友都问过我一个问题，说，你看葫芦那么硬，是吧？你轻易都没办法把它砸开，你就想在自然界，什么动物去为它传播种子？
1: 是，
0: 这是不是就成了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啊，那一个个葫芦都不能被打破啊，它成天就是一个个完整的葫芦在这个田野里滚来滚去，你看又把种子又散布出来，那这个物种岂不是就没有办法把自己的种子传播出去，也没有办法去产生下一代了吗？
1: 对。
0: 而事实真正的情况是，在野生状态下，葫芦的果皮都是很薄很脆的，一旦就完全成熟以后，它跌落以后就很容易被打破啊，这个种子就散播出来了。恰恰是因为人类的需求，人类想要那个皮更厚的更结实的这样的一些特定的品种，所以我们逐渐把葫芦栽培驯化啊，让他们有了今天的模样，是这样来的啊。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来讲，也是人类塑造了葫芦今天的样子。
1: 嗯，是我们把它这方面的食用功能哈给不断的放大了。那但是呢，葫芦其实也能够吃哈，一定是未成熟的嫩果才行。那葫芦好吃吗？它的营养价值怎么样呢？我也上网搜了一下有人做的这些菜哈，我不太清楚，脑补不出来葫芦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味道。
0: 好吃啊，我负责任的说好吃啊。其实很多朋友都吃过，只是不知道吃的是葫芦
1: 哦。
0: 这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啊，葫芦有专门为吃菜而培育的品种啊。这是咱们中国人的创举啊，应该这样来说啊。因为大家熟悉它的名字就不是葫芦了，而是瓠子。啊，我们刚才说了半天瓠瓜啊，或者是瓠果这个存在。所谓的瓠子，其实它就是长相像冬瓜的圆柱形的一种特殊的葫芦啊。那在北方，再过两天就有开始做这个葫芦条了啊，就是把这个瓠子摘下来以后啊，把它旋成很长很长的这个条啊，这个果条啊，把它这个晾干储存起来，哎，这就是冬天吃的干菜。到了想吃的时候，把这个葫芦的这种干菜再拿水泡发啊，你炖肉啊，或者是炖其他的东西，放一些啊，那这就是冬天可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储备食材了。其实我们在北方很多地方都能吃到一道菜，就是葫芦条炖肉啊，特别是在河北啊，在这个天津啊、北京啊一些区域，这吃到了葫芦条炖肉，其实用的就还真就是葫芦，啊，就更不用说到了南方的很多地方，到每年的三四月间，就是新的葫芦刚刚长出来的时候，会把这个嫩的葫芦切片儿啊，跟这个火腿一起来蒸，那绝对是江南的一道非常非常具有时令风味的美味。啊，而且葫芦里面它本身是含有很多的氨基酸的啊，再加上这个火腿里面的核苷酸啊，两者就形成了一个味觉增益的效果，就类似于鸡精的这个原理啊，鲜上加鲜， 哦，这个吃起来还是非常非常美味的。
1: 嗯，看来葫芦兄弟真好。但是大家也得注意哈，这个老葫芦和苦葫芦都不能吃，尤其是苦葫芦有毒。我也看了有一个相关的案例哈，也是经常会出现。那吃的会有什么不良反应吗？
0: 哇，这个非常危险啊。
1: 嗯，
0: 这个真的是非常危险啊。因为葫芦如果发苦，就代表它里面实际上是含有大量的葫芦素了。
1: 嗯，
0: 而葫芦素这种物质，可以引起我们人类的强烈的中毒反应，恶心、呕吐、头晕，严重的话有可能会危及生命啊。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一类物质。而这类物质呢，不仅仅出现在苦味的葫芦里面，像我们吃到的有一些苦味的南瓜，苦味的西葫芦，或者说苦味的黄瓜啊，这个如果尝到这种东西的话，那就立马就别吃了啊，这个再继续吃其实是有很大的风险的，有可能会致命的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这些葫芦科植物，如果它们的果实变苦了，那是绝对绝对不能再吃的。
1: 嗯，是。好，那我们下一小节呢，再来了解一下小小的葫芦背后还有哪些神奇的故事。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近日，浙江绍兴葫芦娃爷爷走红，75岁的陈金鳌因种出一藤多果的葫芦兄弟，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打卡拍照。但是面对人流量激增与潜在的安全风险，陈金鳌决定摘除葫芦。葫芦在中国文化中寓意福禄，葫芦兄弟动画片更是让他成为几代人的童年记忆。小小的葫芦身上的故事远不止这些，它的背后竟然藏着万年奇幻漂流史。那野生葫芦是如何被人类驯化的？葫芦苗上长西瓜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继续有请今天的嘉宾，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史军你好。
0: 嗯，大家好，我是史军。
1: 哎，有研究显示，葫芦的老家在非洲啊，至少在7000年前传入到我国。科研人员是如何确定葫芦的老家的？它又是怎么传到咱们国家的呢？
0: 首先啊，我们讲啊，这科研人员先是在亚洲啊，通过广泛的调查研究搜索都没有发现野生的葫芦，说明咱们这地方并不是葫芦的原生地啊。相反，在非洲的一些地方啊，特别是在津巴布韦这区域啊，发现了很多野生的葫芦啊，并且到今天为止，在非洲的栽培的这个葫芦的它的基因的多样性是非常非常高的，而且我们在这个地方能够看到各式各样的就是栽培的这种不同品种的葫芦，以及由这些不同品种的葫芦就做成的各种各样的器具。那我印象颇深的是去到了肯尼亚的这个内罗毕的肯尼亚国家博物馆，他们的这个展厅一入门的地方就有一个巨大的这种葫芦构成的一个展示品啊。这个展示品它很有意思，就是用各种各样的葫芦堆叠而成的一个葫芦巨大的雕像。
1: 嗯
0: 啊，那这个展品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来讲也是象征着肯尼亚的各个民族的这种团结，因为收集到这个葫芦是不同民族的去运用葫芦做成的各种各样的日常生活器具。
1: 嗯
0: 啊，这就说明这个跟当地人的生活是非常非常紧密相关的一种器具吧，或者说一种植物。对，
1: 嗯，我们现在的这个葫芦大约是在距今15000年到10000年间驯化的，这个时间其实相当早啊。那野生葫芦他们是有各种各样的样子啊，您刚才提到他们古人在驯化葫芦的时候是不是也是奔着把它们做成容器这个功能去的，主要往什么方向去驯化？
0: 对对，这就说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就是葫芦被驯化的时间，或者说被我们人类栽培的时间，甚至要早于我们今天吃的很多的主食。我们讲 我们今天有迹可循的人工驯化水稻的历史也不过。

0: 万年啊，那可能我们吃的小米的栽培的时间大概8000年左右，然后小麦的时间大概也在8000年左右。你看这么一比，
1: 嗯
0: 啊，那这些粮食作物甚至都没有葫芦的时间要长啊。那葫芦它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祖先在最初采集很多的食物的时候，它总得保存一些东西啊，
1: 嗯，
0: 特别是一些植物的籽粒啊之类的，这样的一些细小的这样的一些食物啊，那它要放在一个合适的容器里面才能长时间储存，同时随着我们人类的这种迁徙才能把这些东西运到一个地方。所以像葫芦这样的一个天然存在的容器，就是对我们的人类祖先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具了啊。那这也就不难理解说这种植物可能在很久很久之前就随着人类的脚步就扩散到了世界的很多地方啊，包括刚才提到的说，哎，我们今天有据可考的7000年前这葫芦就进入我们国家了，但是很有可能是在之前这个东西就传入我们中国了啊。那当然了，这个说法可能还有很多不同的一些学说，说啊，那葫芦是不是它本身有一个外壳，然后它自己就传播了？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学界还是认为葫芦的整个的传播的路径还是跟人与这种植物之间的密切关系是直接相关的啊，就是说我们还是依赖于这些植物，依赖于他们这种特殊性能啊，把他们当成了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主要的一种农作物啊，或者说园艺植物来进行栽培啊。那当然了，栽培的选育的方向那就是多种多样的，其中之一就是让它更硬啊，这个干了以后更轻便更结实啊，作为容器来使用啊，甚至能做成水桶啊，这是一个方向。当然了，还有另外一个方向就是，那它可以做成菜，我们可以吃。
1: 嗯
0: 啊，那这个方向上逐渐就选育出来那种像小冬瓜一样的存在，就是瓠子，啊，那就这就是各种各样的方向。当然后期至于说，把玩的这个文玩葫芦啊，那就是后话了，那就不是我们生活必须的一个存在。
1: 嗯，是随着科技的进步啊，葫芦作为容器的功能就逐渐的被一些塑料哈，给替代了哈。现在呢，就像您说的，主要是观赏啊、文玩，还有做成葫芦丝当乐器的哈。不过呢，我看到这个葫芦在现代农业技术加持下又有了一个新的功能啊，叫做嫁接砧木啊。葫芦苗上可以长西瓜，这么做是有什么好处？它什么原理？
0: 其实这样做几方面的好处，一方面的好处就是它本身啊，具有非常强的，就是葫芦做根系具有非常强的吸收营养和水分的能力啊。那这样的话，对于西瓜的生长是有利的啊。那相当于有一个更强的这种抽水机、抽肥机啊，给你这个供给营养，你说这个西瓜它是不是能长得更好？那当然是可以了啊。另外一方面就是，对于提升这个嫁接的这种组合，西瓜苗的这种抗病性也是有一定的好处的啊。因为我们讲长期耕种同一种作物啊，你就必然会带来一个问题，就是这片田里面侵染这个作物的这种微生物啊，特别是一些真菌啊、一些病毒呀、那可能就会在这个土壤里面积累啊。那我们适当的去做一样这种轮换嫁接的这种砧木的轮换，那葫芦对于这些病原体它是有抗性的啊。那这样的话，它就可以保证这些西瓜能够更健康的更有效茁壮的成长。
1: 嗯，对，像具备这种食用功能的植物里边哈，像能做各种商品的竹子啊，仍然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啊。我国还有以竹代粟的倡议，此外呢，还有能做扫帚的高粱穗啊、芦苇，还有能洗碗的丝瓜络。那这些植物制品，它们在环保上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
0: 当然，我们今天还是提倡我们尽可能的用这些天然的材料作为我们日常的一些器具来使用啊。因为在今天的生活中，我们

0: 已经看到了我们的这种过于依赖塑料的一个倾向了啊。那我们今天可以说无处不在的塑料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不仅仅是我们的这些用的杯子碗啊，甚至我们身上穿的衣服、用的购物袋儿啊，还有我们看看周围的这些窗帘配饰，那可能很多都是来自于塑料，而这些塑料是一个自然界在之前啊生命世界38亿年演化当中从来没出现过的东西，所以它没有办法融入到整个生命生态系统的循环当中去啊。就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说哪种生物可以有效的去分解利用塑料啊。当然，我们也不太希望这样的东西马上出现，要不然的话，你就想，我们昨天还放在这个桌子上的塑料碟子，隔一晚上好，被分解光了，这个也不太行啊。但是呢，反过来说，我们也不希望说这样的东西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或者说，在整个的地球上就这么长时间的待着啊，那长时间待着，它肯定是对于整个的生态系统会带来各种各样的不利的影响啊，就包括说影响这种动物的生存呀，影响整个生态系统的这种物质循环啊，包括碳循环等等等等这些问题。那我们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呢？还是得从天然存在的这些物质材料当中去寻找答案，就刚才提到的说，像这种竹制的材料呀，像洗碗的丝瓜络呀，这些东西，一方面，它确实能够被自然界存在的这些微生物真菌所分解利用，当然了，它又没有那么容易被分解利用，因为在自然界，植物跟真菌长期的这种斗争中，这些植物也有自身的一套对抗真菌的一套能力，所以它就恰恰好处于一个平衡点，它既能维持一段时间的食用功能，最终呢又能够进入到自然循环当中。哎，这不就是正好是我们需要的一个生态环保的材料吗？所以我们今天在大力的发展这类材料，其实它的道理就在这里。
1: 是。那今天呢，我们聊的是葫芦哈，刚才聊了葫芦的观赏性啊，葫芦能吃，葫芦怎么做啊，葫芦能够做成什么东西。那在观赏的方面呢，其实它的竞争对手也挺多的哈。我看这几年的这个热带植物的热度也是不断的攀升。有这么一个数据哈，中国花卉协会发布的2025年花卉产销形势分析报告显示，观叶热带植物的市场规模达到135亿元，有新闻的标题就叫"一盆植物顶一套房"啊！为什么这么贵呀？热带植物养起来难度很大吗？
0: 怎么说呢？这个，哎呀，难度大不大，取决于它们生存的这个环境和空间，是什么样子的啊？贵就是因为物以稀为贵啊。那贵的背后的原因就是，在不适合热带植物生活的地方，你要种这东西，那真的是太难了啊！但是，我们也能注意到，如果你去到真正的热带区域，你看那个我们在北京屋里面摆的什么龟背竹呀，什么绿萝呀，什么什么伞尾葵呀，它们都能长成大树，长成高大的藤子，甚至那个绿萝的叶子都能长到脸盆大，那才是他们应该原有的样子。我们觉得这东西难以养护，只不过说我们没有给他们一个合适的生活环境啊，其实就这么简单。
1: 那看起来是比葫芦还要难养啊，毕竟他们之前就没在这儿活过。
0: 对，所以你看这个东西它，为什么就是很多朋友说，哎呀，我这个花儿为什么在我们家里面老是养不活啊？那不是我们自己的或者说某种技术上的这种，或者说我们态度上的原因啊，更重要的是，你应该把它放在一个更适合它生活的地方。它喜欢照，你就把它放在阳光灿烂的地方；它喜欢湿，你就把它放在 潮湿温暖的地方啊，那这样的话才能。

0: 让植物更舒适，也长得更好。
1: 嗯，好的，感谢史军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嗯，谢谢大家。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近日，家住青岛西海岸新区的张先生花15元买回两斤蛤蜊，在就餐时突然被硬物硌牙，起初以为是牙掉了，吐出来才发现啊，竟然是3颗天然小珍珠。无独有偶，当地崂山区的王先生此前食用蛤蜊时，也曾经吃出过一颗高粱米大小的乳白色珍珠，相关话题引发网友的热议。那么珍珠到底是怎么产生的？所有贝类都有产珍珠的能力吗？同样是珍珠，为什么珠宝店里的珍珠又大又亮，蛤蜊里产出的珍珠却灰扑扑的？另外，产过珍珠的贝类肉还能不能吃呢？我们一起来听中国水产学会科学传播专家团队首席科学传播专家杜美荣的解答。
3: 珍珠它是怎么产生的呢？
4: 贝类有一层薄膜状的组织，它紧贴着贝壳，那这层薄膜状的组织呢，它的学名叫做外套膜。贝类的贝壳珍珠质都是由外套膜分泌出来的，大部分以外壳的贝类在外来异物入侵或者是自身外套膜组织发生移位刺激的时候，外套膜上表皮细胞会包裹异物或者组织碎片，以碳酸钙为主的物质一层层包裹，形成天然的珍珠囊。珍珠囊表面的细胞呢，实际上是来自于外套膜上表皮细胞。这层上表皮细胞呢，它又具有分泌珍珠质的能力，故而就可以直接包裹异物形成珍珠。
3: 为什么蛤蜊里面长出来的这个珍珠它是灰扑扑的，然后我们看珠宝店里的那个珍珠就是很大很亮，而且形状又比较规则呢？
4: 理论上来说，花蛤、蛤蜊这些贝类也能够产生珍珠，但这个珍珠跟我们常规理解的这种有珠宝的光泽的珍珠，它是有实质性的区别的。这种珍珠呢，有点类似于古珠，它会有这种灰白色的样子。亮不亮呢？实际上是和母贝分泌的碳酸钙结构和它的基质蛋白的不同是有关的。有的种类珍珠层比较厚，就能产生比较强的光泽的珍珠，比如说一些珍珠贝类。有的种类珍珠层呢相对来说较差，珍珠光泽呢就不好，比如说牡蛎或者是菲律宾蛤子，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花甲、花甲、牡蛎这些贝类，在我们吃完它的可食用部分之后，很难看到这个贝壳的那表面有这种闪耀的珍珠质的光泽，这就是这个种类的天性。所以说它偶然产生的珍珠呢，也不会是我们看到的珠宝店里又大又亮的珍珠的光泽度。某些海淡水的珍珠贝天生就具备分泌较厚的珍珠质的能力，所以说它们产生的珍珠又大又亮。
3: 珍珠一般分为哪些种类呢？一只贝一般能够产多少颗珍珠呢？
4: 珍珠的种类有很多，按照养殖水域的不同，大致可以细分为淡水珍珠和海水珍珠。淡水又可以分为有核珍珠和无核珍珠。有核珍珠根据养殖厂家的目标导向不同，产生珍珠的数量也有差别。比如有的厂家为了产生较大的淡水爱迪生珍珠，会只让一只蚌种植一颗珍珠，而有的厂家也会在外套膜多处植核，生产外套膜淡水有核珍珠。无核珍�珠一只蚌大约可以产30颗，但圆度较差一些。淡水的有核珍珠呢，根据它生产目的的不同，数量也是有别，从1颗到几颗、10颗不等。人工养殖的海水珍珠几乎全部采用有核养殖的模式，自然界中的海水珍珠贝类也可以产出无核的天然珍珠。主要的海水珍珠母贝有大珠母贝，它可以产生澳白系列的珍珠和金珠系列的珍珠。另外一个品种叫做珠母贝，也叫做黑蝶贝，主要用来生产黑色系的珍珠。还有一个珍珠母贝的名字叫企鹅珍珠贝，主要用来生产马贝珠。日本阿 Q 亚珍珠的母贝为马氏珠母贝，这个品种呢与我国广西合浦珠母贝为同一物种的不同地理种群。
3: 除了白色或者是乳白色的这种珍珠，我们可能还见到过其他颜色的珍珠，比如像是黑的等等。珍珠的颜色是怎么来的呢？
4: 珍珠的颜色主要是由母贝的天然基因决定的，同时呢也会

0: 受到水环境当中微量元素的影响。我们仔细观察朱母贝的贝壳，就会发现它在贝壳的内表面的边缘呢有黑色的珍珠质，所以说它具备产生黑色珍珠的能力。但是也不是所有的朱母贝所产的珍珠都是全黑的，也有很多不同的颜色。就像我们都是黄种人，但是皮肤也会有人天生就白一些，有人则相反。朱母贝所产的珍珠也有很多颜色，属于五彩斑斓的黑，从铂金灰色到黑色及中间的过渡色系，还有飘孔雀绿色和孔雀蓝色的珍珠。细分的话，颜色有很多种。
1: 产过珍珠的这种贝类，它的这个肉还能不能吃呢？另外，如果我们一不小心把珍珠也一块给吞下去了，那应该怎么办呢？
0: 珍珠产生的位置呢，实际上是在贝类的外套膜，它的产生只是贝类抵御外来异物入侵的一种应对手段。贝类自己的身体并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不会因为产生珍珠而贝体产生有毒有害物质，可以放心食用。如果我们平时由于不小心误吞了珍珠，它的主要成分其实是碳酸钙，人体无法消化，就像误食了小石子，会完整随粪便排出，大家不需要紧张。
2: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何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池文静、刘飞，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0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美发布中国人工智能

能企业对美蒸馏活动相关网络安全公告答记者问。有记者问，美东时间9月8号，美国家安全局网络安全与基础设施安全局联邦调查局联合发布公告，指责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对美开展工业规模蒸馏，获取美前沿模

于事无凭，于法无据。美方此举是将蒸馏这一业内正常的技术和商业问题政治化、工具化，并在实践中搞双重标准。美方相关公告是其在人工智能领域推行科技霸权、搞算力垄断、打压竞争的又一明证，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今天举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驾驶员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为港澳学生们进行讲解。今天的天宫课堂做了两个与水有关的实验，拧不干的湿毛巾和水球乒乓比赛。韩国外交部9号表示，韩国政府决定不参加日本12号在新细县佐渡市举行的佐渡金山强征劳工受害者悼念仪式，这将是韩国连续第3年缺席该仪式。韩国外交部当天表示，韩日双方在核心争议问题上未能达成共识，因此韩方决定不参加该仪式。韩方高度关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

0: 被取消，包括伦敦希斯罗机场、爱丁堡机场、曼彻斯特机场在内的多个主要机场航班受到影响。英国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公司已确认，该故障并非网络攻击所致。挪威九号在首都奥斯陆为已故国王哈拉尔五世举行葬礼，挪威王室成员、多国王室成员及外国政要等出席葬礼。哈拉尔五世生于1937年2月，1991年1月在其父奥拉夫五世去世后继承王位。今年8月28号，哈拉尔五世在奥斯陆去世，享年89岁。此刻提示：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赛事门票于今天正式发售。本届武网将于10月10号到18号在光谷国际网球中心举行。作为今年女子网球选手协会 WTA 1000赛事的收官之战，本届赛事总奖金达408万美元，再创历史新高。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锦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5: 我就说在落后的时候想一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9: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男排亚锦赛小组赛，中国男排输给了伊朗队。新赛季欧冠联赛拉开大幕，皇马险胜国米，穆里尼奥面对老东家如何布阵？女篮世界杯，中国队即将迎战波多黎各，能否冲入8强？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关注男排。今天下午，男排亚锦赛进行了 B 组的最后一轮小组赛，中国队1-3输给了伊朗队，最终以第二名的成绩晋级淘汰赛。接下来连线老朋友、资深排球评论员孔宁。孔老师，晚上好。
10: 哎，主持人好，我们听众朋友们，您好。
9: 哎，感谢您电话连线中国正决胜时刻。最终是1-3失利，但是看一下四局的比分：23-25、25-23、22-25、23-25，真的输得不多，咬得很紧啊。
10: 打得相当不错，就是。这是我看中国男排，2026年啊，今年啊不说很久，就2026年以来，中国男排打得并不好啊，世界男排联赛打得也比较差。那么这也是今年我觉得打得，截止到目前啊，我第二号还有啊，截止到目前最好的一场球了，就是我觉得甚至比那个世界男排联赛上赢古巴那场，三分球那场赢了，我觉得在质量上，我觉得这场球是目前。是最好的一场，全队发挥的还是相当出色的，啊，把自己应有的水平吧，不能说是最高点，就基本上也全部发挥出来了，我觉得就是最后有点小遗憾哈，没能把对方拖进决胜局，拖进决胜局呢，可能我们的这个8强分决赛的碰的对手可能不太一样，就是。有点可惜，而且我有一个小疑问，就是这也没法问这个海宁啊， 这个车影响，我在

0: 质问啊，就是说到后面，因为于元泰个儿比较矮哈，他是一传好，王斌是攻强守弱，但是张景印啊，我是他是怕他受伤呢，还是为什么这个用于元泰来打这个发位的主点，就强主点，就最后啊，最后那个第四局最后那个阶段，那为什么不换，就是在彻底就让张景印去打那个高点？我觉得可有可能会把对方拖进决胜局啊。这是我的想啊，这是我的，可能教练有教练的想法啊，就是对主攻于元泰和于元泰某个时间段很好啊，就他起到了自己的作用啊，打掉结合。那么需要咬牙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觉得张景印上的话会，无论从实际得分的能力上，还是气质上，我觉得还是都不太一样。我反正从结果上有点小遗憾，不过从比赛过程当中相当不错，而且这也是。两年以来吧，看中国男排的老队员，所谓的老队员江川同志发挥的最好的一局吧，就是第，哎，就是这个也确实，他我算了一下是零失误啊，不管他就是所有的技术统计都是零失误啊，这个确实是了不起，而且对方对江川的拦防也没辙啊，这个非常好，这个给对方的这种带来的恐惧感是很强烈的啊，有一度伊朗男排我觉得心态上不能说崩啊，心态上有点急，甚至他有些因为伊朗波斯球员呢，就是波斯文化他有点火气压不住啊，这种火爆的那种上头的那种感觉啊，有点气，而且乃至被主裁判还判了一张黄牌嘛啊，这个在过程当中其实把他的火气已经挑起来了，这个急躁情绪已经产生了。你能把伊朗队打急躁，还是很不容易的。我觉得就是他比赛也打得挺好啊，也没什么太多的。
1: 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判断。如果我们整体来说，中国队打得好，到底好在什么地方？另外，毕竟虽然打得好，但最终的结果还是输了球。从输球的角度，虽然我们咬得很紧，但最终这个差距到底体现在什么地方？
0: 哎呀，体现在其实一个。就是我们的失误，就是从统计上来讲呢，我们的失误将近那个因失误纠纷接近一局啊，就是一局二十五分嘛，就光失误，这失误是多了一些，就相对于伊朗队而言啊，我们多了一些，这些无谓的失误太多了。但是呢，你反过来讲，中国男排失误这么多，还把伊朗队逼到这个份上，那么但是我们。如果能不能不输这么多呢？很难，因为我们中南台目前现有的球队的这种实力，它就是这个水平。你让它像日本男排，就是高光时刻的日本男排或欧美强队，失误很少，控制在十分左右，太难了，因为球队高强度、高压力下还做不到啊。就我觉得这个是也是没办法啊，就现有的一个情况，失误比较多。还有呢，就是。当然咱有点鸡蛋里挑骨头，但那你只能这么挑，因为你输了，是吧？而且呢，你是这么关键的这个亚锦赛冲击奥运会的大门的比赛，所以要反观球队啊，一个失误多了，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的发球，其实咱这场比赛发球的攻击性还可以，但是呢，发球的这种连贯性和这种冲击力，在某些时间段还是杀伤力还是不够，这是第二点。发球的这种凶狠和以及效率上啊，其实已经有的地方已经很好了，包括张颖，包括张川的发球得分，但是还是不够。还有呢，就是这个我们在这个整个串联上，这个我觉得还是有些自己的就是打的别扭，就是不管哪个位置吧，打的别扭。我也不是说海宁你让指挥不到位啊，我觉得他还是指挥还是可以的。但是你反观啊。就伊朗队，你咱们看对方啊，就我说第三点打得非常别扭不流畅，你看那个伊朗队其实他换人的次数，换人的可换的人还没咱们多呢，他后来也就换了主力接应，现在年轻的哈吉后来又不行了，被咱们拦下去了，对吧？咱把这巨人给拦下去了，就换了阿明是老接应了嘛，但是阿明还又也杀出来了，但他可换的阵容，你看他阵容不能说七仙女似的啊，就基本上这套阵容打到底，这套阵容打到底，你都没给他穿透打乱，就反话啊，就在你反过来想，

0: 就他这我们阵容其实比较灵活的，我们可换的人也比较多，而且那个李磊啊、沙子啊，包括篮网啊，就是不要二传了，那场没有二传，就专门篮网，但是效果也并不，篮网的完整的效果也并不是很好，篮防和串联，就是对方呢，我觉得整体的流畅性，比我们要细，我觉得还要细，就是这一点点吧，就是你看分很接近嘛，一共就没几分嘛，但他就是这一点点，他意味着就是说，大家如果多年看男排比赛的人，也会发现这支伊朗男排其实没有特别出类拔萃的球星，像埃达斯尼波尔，就这种就是这名字长啊，这种有那二号主攻那种技术全面那种，也没有像加索尔那种疯狂型的，你像穆萨维那种国王型的也没有，就没有特别就是能力，就全看我了啊，就没有。所以伊朗男排呢，确实比过去整体实力要有所下降，但是他整体的这种底蕴和强队的这种本色还是在。还有呢，你说你也没你也不能挑这个说伊朗队成熟，我觉得伊朗队他整个的这个队伍是比较有经验的，但是他这个队伍大多数球员并不大，而且很多球员是00后，比咱们球员还要年轻啊。但是他们的经历的在欧洲联赛的经历，包括在伊朗自己本国那种高水平联赛的经历，弥补了他们很多的不足。同时呢，他们的训练，他们的这个训练水平，我觉得还是相当高的。而且这个这就说远了，以后再说了。那就是因为你也知道，以前他套用过塞尔维亚培养体系，就从7年代开始，少年队全是给塞尔维亚，后来又请意大利的那个教练啊，这个名将。所以他这个再加上这个伊朗人这个身体素质啊，本来就比较好，原来是技术非常粗糙啊，力量非常十足。原来的伊朗队啊，技术非常的粗糙，这力量非常十足，这么一支球队。然后但是他随着这个15、16年的这种奋斗啊，不仅早就打进过奥运会，而且呢在亚洲也是这几届亚锦赛，最近这届亚锦赛基本上都是伊朗队的，而包括这几届，我还观察了一下，这几届亚运会都是伊朗的，就伊朗男排的。只不过呢，上届亚锦赛是日本男排夺冠的，就在伊朗，所以说这个伊朗队绝对是亚洲的，不能说天花板吧，我觉得至少是跟日本是同级别的这种绝对的一流的强队，一流强队啊，我们跟他还是有这种差距，
1: 四局的比分23-25，25-23，22-25，23-25，也就是说。去掉正负值相等的话，我们总共四局也就输了5分，平均一局也就输了1分多一点。这个一分多一点，但是大家会发现这就是小组第一和小组第二的差距，所以这个怎么去看这个差距很有意思。我看到也有球迷的评论啊，说我们打得不够聪明，跟伊朗就跟对方的球员比啊，我们的球商显得不够高，比如打到第四局其实对手有点打不动了，而且大力跳发都是失误，但那个时候我们的球路好像没有对上点，怎么看球迷们的这种讨论？
0: 哎，其实这球迷说的球商这个词用得很好，就是刚才我说的这种串联啊，顺畅度，就这种球感，就是我觉得中国男排球员身体条件都不错，但是他没有长时间的长期在高水平联赛中那种锤炼，以及经常能够有总决赛、决赛或洲际的决赛打进过这种经历的那种球感，就这种摸球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就这种感觉，这些我们大多数中国男排球员没有经历过。虽然你刚才用数据说明，就是每局差1点几分，但是我反问大家一个，咱们这次幸亏有了张景毅。如果在世界男排联赛今天大家都有的看了，比较惨输的啊，要不是因为主角在东道主是我们可能降级了。那么张景毅。这次回来了，伤愈复出，状态不错，越来越好。如果没有张景毅，这球是必输的。就是正因为有了张景毅的这种补充，他一个人的到来，我觉得可不是一个人到来，他类似于朱婷类这样的球员，就是世界级的球员，接近于世界级球员。而他在俄罗斯超级联赛打的可不是一两个赛季，就是这几个赛季下来之后，虽然他也受伤了，但是他这种经验和这种自信，啊，这种给全队带来的这种弥补性相当强。

他一个人一船也还可以，他一个人是相当于一片土地，就是那一片土地都是他的，就是而且他的每个那个将来不管后宫也好，每个顶点张景印都能到位，这个就是所谓的就是刚刚就酒商和酒感，这是他在俄朝磨出来的。但是呢加入之后呢，给确实是不是是确实给帮助中南派补了一大块，才有这样的局面。那么但是呢跟整体上跟义阳队的整体的全几十五六年的这种地域和奋斗，他虽然没有突出球星了，但是我们依然很难撼动他啊，很难撼动，看似差距很小，但是还是有差距。你说这个比赛当中，你说包括我在内啊，想不想赢？想。有没有赢的机会呢？我觉得你不能说没有啊，我觉得至少呢，我觉得调配上好的话，应该有可能把对方把伊朗队拖进决胜局，但是拖进决胜局也很难说这场比赛就是中国队的，就是所以很被动。我觉得还是伊朗队的胜率，又即便决胜局，我觉得伊朗队的胜率还是比较高的。而因为像日本队和伊朗队这几年世界男排联赛，人家是经常赢美国、意大利、波兰，咱们很难，咱们没有这样的履历，就这两年都没有这样的履历，所以这也是数据，就是这种感觉是没有的，那你很难打这样的这个高强度、高压力的比赛。所以我觉得中队发挥的还是不错的。但是呢，由于中队是有第二哈，这一下一分组一分区，坏了，我本想因为我当时跟您说过哈，就是之前也聊过，就我挺担心，因为一个泰国男排现在崛起速度很快，还一个呢就是半区选择，因为很难选，因为不像女排强弱分明，男排呢强弱没那么分明，有可能一锅粥，就一锅粥呢，就咱最好把强队哈尽量往那个半区赶，但是现在呢，我客观说，咱们这个半区的强队还是多，而且我跟你也说过，我说极有可能在四分之一决赛中，公认的亚洲强队至少有一支就被淘汰了，就是本来是也有可能去冲击冲顶的啊，这种强队可能连四强都进不去。还有呢，就是虽然那个半区是那个谁那个有伊朗那个半区，澳大利亚，但是整体上，那样虽然泰国男排有进步，但总体而言还是跟这个半区相比还是整体上要弱一些，所以反而伊朗男排这个路还比较通的。日本男排很正常嘛，那一直占据第一位置，对吧，中道主打得也不错，就是反正伊朗和日本这俩避开了嘛，对吧，然后在两个半区，但是很显然我们这半区现在大家知道啊，我们这半区四分决赛我们是现在是第五位，那么对第四位的韩国队啊，中韩男排再次相遇，历史的恩怨太多太多了，我在现场见过太多了，就是基本上都是五局球，每次都五局球，而且咱们不管周建安带队还是李延娥带队还是那个谁那个谢国珍带队，就是就打奥运会资格赛的时候，咱就把它当成奥运资格赛，咱居然老能赢东道主日本，当时啊，但是总跟韩国五局，总是五局吧，最后2-3就输的是我们，然后呢，这个本来那个他跟他将商务吃了呢，让中国男排又有了机会，就打奥运会机会啊，马上就有机会了，那么咱们哪怕赢一局呢，对吧，但是很可惜又输给澳大利亚了，就是本来你跟伊朗队打过呀，在东京，我记得2016年里约奥运会这资格赛嘛，在东京专门资格赛，张晨打得特别好，那场比赛真的就像篮球得分一样，得分特多，当时张仲维军对吧，在交帅二川，跟伊朗拼五局啊，跟很多队就拼五局，那你最后你人家这打的时候你怎么折腾，就人家都觉得你马上你中南海有可能就出去了，但是往往就遗憾了，而且遗憾的点还真不是说中日之间啊的那个男排，这个不是，所以说这个有时候吧，中南海老是这口气老差气儿，还是就老是那口气老是差那么一口，所以现在呢，我倒觉得也有什么好处呢，就是我觉得客观说啊，我挺欣赏现在中国男排什么呢，就是思路特别清楚，就现在我相当于女排而言，中国男排现在选的是全绝对是

0: 中国最好的南麦球员，大家都公认的。当你引回来了啊，而且几乎都是中生代主打啊，都是刚打之年啊，当你也三十左右的，也就是老队员，而且呢中生代特别多，教练班子合理啊，又有老队员，又有世界名帅，而且海宁也是据理力争啊，每个细节都据理力争啊，给咱们创造了很好的这个赛场的氛围啊，包括跟裁判的据理力争，包括球员的上心程度，我觉得整个队伍，我觉得中南排真是不错，这个队伍思路很好，但是对手确实太强了，而我们呢又实力没到那个层级，球员呢也很努力，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我倒觉得既然已经分到那个半区了，那就拼去吧，对吧？打韩国队，我觉得也不是我没机会，争取这进四强嘛，而且我们争取先每一步棋，就是先力争能够夺取2027年的那个世界杯的那个参赛权嘛，对吧？这样我们已经有一个世界大赛的锻炼的机会，一步一步，你咱中南排都不被看好，对吧？中国男排的球员自己也知道，就外界也不看好他们，他们亚太人也不看好他们，也不看好中国队。那么这挺好，这非常好，反正也没人看好我。那我反正半区就以这样，中日韩都在一个半区。这个日本队挺进八进四，肯定能进四强的实力。反正这种情况下，我们中韩之间，我想想啊，中还是真是四分决赛里最值得一看的，还就最激烈的一场四分决赛，就是中韩这就是。韩国队和中队这场比赛，而且韩国队呢，我也不记看了不止一场了，就是我相信他们看的更多。我觉得这支韩国队呢，没有特别突出的曾经那种球星啊，申真直啊，这个金世镇啊，就是这种顶级的，就是可以说在世界级的这种球星，甚至在亚洲吧，我降一档，亚洲的特别突出的，也目前还没有，他就是。许朱凤还可以，完了其他的球员我觉得并不比中国强，这就够了。我们这些球员的条件和心理条件和打的这个冲击力，我觉得打现在的这韩国队有的打，而且我觉得胜机比较大，原来跟比原来中韩之间的那个对抗五五开啊，我觉得这次跟韩国打我有信心，我觉得六四，我觉得至少是5-5比4.5，我觉得你没有任何的可以泄气或者说不自信的这个角度，我觉得就拼把韩国队打掉，打进四强，一定要自信，一定要自信，有机会的，而且有能力啊，有能力。
1: 好，无论如何呢，如果真的拿出今天打伊朗队的这个状态和士气，尤其再把自身失误控制化的话，那不仅仅是有机会，我相信打韩国队那甚至是有可能有把握，对吧？我们希望中国男排好运，也谢谢孔林老师今晚电话连线中国争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中国男排的即时点评，谢谢。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扫描一组体育资讯。乒乓球 WTT 澳门冠军赛第一轮，中国选手表现平平，女单王艺迪1-3输给了埃及选手梅谢福，快慢2-3输给了德国选手韩莹，男单赛场黄友正2-3不敌美国选手卡纳克贾哈。美网今天进行了单打四分之一决赛，男单赛场八号种子希尔顿鏖战5盘，经过抢食大战3-2险胜卫冕冠军阿尔卡拉斯，11号种子本土选手迪亚福同样是3-2逆转了同胞米克尔森。女单赛场头号种子萨巴伦卡2-1险胜6号种子诺斯科瓦，3号种子佩古拉2-1战胜纳瓦罗。此外，女双的四分之一决赛，张帅蒋欣宇组合0-2不敌2号种子达布劳斯基史蒂芬妮，止步8强。2026金球奖各奖项候选名单昨晚公布，美加墨世界杯冠军西班牙男足有多人入围。在最受瞩目的男足金球奖方面，西班牙队共有亚马尔、罗德里、库巴西、库库雷利亚、弗兰托雷斯、法比安·鲁伊斯6人入围，其余的候选者还包括了凯恩、登贝莱、姆巴佩、哈兰德等。俱乐部层面，巴黎圣日耳曼总共有10名球员入围，恩里克、德拉夫恩特、阿尔特塔、埃梅里4名西班牙人将与孔帕尼争夺最佳男足主教练。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欢迎继续收听决胜时刻，接下来目光转向足球。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到2027赛季欧冠联赛拉开大幕， 皇马坐镇。

0: 主场2-1战胜了国际米兰。此外，哈兰德梅开二度，曼城完胜波尔图。今年的欧冠有哪些新的趋势？传统豪门当中究竟谁更有冠军相？相关话题我们连线老朋友朱玉明。朱老师晚上好。
1: 哎，方亮你好。
0: 哎，感谢您电话连线中国足球时刻。咱们先来说说皇马和国米的比赛，这是老东家穆里尼奥啊，又碰上了国际米兰。很有意思，看到他们的比赛就会想起2010年的那支三冠王的国际米兰。但毕竟啊，现在他是皇马的主教练，而且是二进攻。上一轮呢，皇马又刚刚在联赛里面输了球。这场比赛穆里尼奥的这个整体的排兵布阵，尤其中场，您是怎么评价？
1: 承受的压力比较大，因为联赛里输球，你如果欧冠能赢回来的话呢，我觉得至少可以解释为我为欧冠留力啊，我做一定的阵容上的轮换调整。那好在呢，我觉得虽然过程上看着比较惊险，并不能令人信服，但最终拿到了想要的3分，这对于穆里尼奥来说非常重要。这场比赛呢，因为有这个居莱尔，然后碧玺啊这些人的停赛，那导致呢包括卡马文加的缺席，实际上皇马的中场呢没有包括楚阿米尼有一点小伤，所以皇马的中场其实是缺人的。那这样的话呢，被迫了用了阿诺德和巴尔维德两人去搭档双后腰。4-2-3-1的体系里面呢，本身中场的人数呢，面对国米的3-5-2，你就处于一个人数的劣势。那在这个比赛中，其实皇马。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冯发贵在内江市庆祝第42个教师节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坚持教育强市，构建教育高地，塑塑学在内江品牌。
1: 薛学深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2026年第13次会议。
0: 连日来，我市各县市区相继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市第9次党代会精神。大家纷纷表示，将把学习贯彻党代会精神融入履职权过程，以实干担当为内江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
1: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9月8号，内江市庆祝第42个教师节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召开，市委书记冯发贵参加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教育强势，构建教育高地，塑塑学在内江品牌，不断开创全市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深主持会议。
0: 冯发贵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的问候，并结合个人经历分享对教育的深切感悟。他指出，内江有着深厚的教育底蕴、扎实的教育根基、优良的教育传统。近年来，全市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持续补短板、强弱项、提质量、促公平，教育事业取得良好成效。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要正视短板和不足，要传承弘扬厚德崇文、坚毅担当、开放奋进的内江城市精神，推进务实举措、久久为功，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冯发贵强调，要扛牢政治责任，强化优先发展共识，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始终把牢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落实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政治责任，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要把爱国主义教育和民族团结进步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在润物细无声中引导青少年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把爱国情、强国志、冒国行自觉融入成长成才全过程，牢固树立抓教育就是抓发展、谋教育就是谋未来的理念，以优质的资源、有力的改革、真诚的关爱支持教育。冯发贵强调，要坚持立德树人，聚焦教育根本任务，坚持培根助火。

0: 文启智润心，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上好大四政课，引导青少年听党话跟党走，坚持健康第一五育并举，加强学生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和劳动实践，有效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和预防干预，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冯发贵强调，要着眼优质均衡，夯实教育公平基石，优化教育资源配置，适应学龄人口变化和城乡实际，统筹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实现教育供给与需求有效对接，推动教育在均衡发展中不断提质增效。正确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守牢教育公平底线，鼓励学校争创一流，教师精进教学，学生全面发展，在提升办学质量中促进公平，在保障公平底线中激发活力。冯发贵强调，要坚持强教先强师，始终把准立教之本，牢固树立强教必先强师的战略思维，坚持把教师作为立教之本和兴教之源，打造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教师队伍。深耕引育留用，用好教育人才引育专项资金，同步撬动社会资金，坚持育人实际导向，突出家长学生认可和教学质量，完善评价体系，激励广大教师弘扬教育家精神，以责任心与爱心投身育人事业，以高素质师资队伍支撑教育高质量发展，涵养师德师风，引导广大教师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真正做到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当好引路人。冯发贵强调，要着力办学体制，紧贴实际系统推进，有序推进贯通培养，拓宽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通道，完善早期发现、因材施教和贯通培养机制，加大优秀人才引进力度，让更多拔尖学生获得适合的成长路径，充分激发创新潜能，深化教育教学改革，顺应数字技术发展和时代变革大势，加强教育理念、教学模式和治理方式改革，推动教育教学与新技术深度融合，着力培养适应未来社会发展的高素质人才。围绕内江发展大局，统筹推进基础教育、特殊教育、专门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协调发展，引导规范民办教育发展，促进城乡教育一体提升，深化家校社协同共治，强化各方责任落实，开展有效家访，重视幼儿和青少年关键成长期的科学引导，凝聚全社会关心支持教育的共识，让尊师重教蔚然成风，为学生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会议结束后，冯发贵来到基层教师代表中间，与内江市第六中学高中数学教师郑和伟、隆昌市第一中学高中数学教师王华红、威远县小河镇中心学校初中语文教师蔡丽娟等握手交流，详细了解他们的工作生活情况，当面听取意见建议，表达对一线教师的尊重与关怀。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蒋伟宣读表扬文件，市政府党组成员陈波通报全市教育工作情况，市教育体育局、隆昌市教育体育局、内江六中负责同志以及东兴区石子中心学校教师代表邹幸军、自忠县实验小学教师代表黄春梅做交流发言。市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各县市区、内江经开区、内江高新区有关负责同志、部分学校主要负责同志及优秀教师代表参加会议。
1: 9月9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薛学申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2026年第13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省委书记王晓辉深入内江调研指示精神，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精神，常务副省长董卫民深入内江调研指示精神，中央有关文件精神，省委党建领导小组、省委省政府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领导小组及市委党建领导小组、市委

0: 市政府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领导小组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举措。
1: 薛学深指出，要深学细务，准确把握习近平主席讲话精神核心要义，立足地方发展实际，找准工作切入点和发力点，主动融入对外开放和区域合作，以高水平对外开放赋能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守牢安全发展底线，坚决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薛学深指出，要层层压实责任，坚决推动王晓辉书记和董卫民常务副省长指示精神落地见效，把贯彻落实省领导指示精神与贯彻市第九次党代会总体部署紧密结合，坚定发展信心，紧扣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紧盯项目和投资，围绕产业和企业精准发力，坚决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聚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下大力气解决就业、医疗、教育等领域群众急难愁盼工作，抓好安全生产季度专项整治，统筹推进防汛抗旱、地灾防治、耕地保护、食品安全等重点工作，让高质量发展成果在百姓生活中可感可及。薛学深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大家要时刻保持清醒状态和工作定力，聚焦融入日常，抓在经常，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要持续加强理论武装，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持续推进常态查改，抓实以消耗问题回头看，紧盯持续推进的整改任务，统筹推进巡视、审计等反馈问题整改，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善始善终做好整改落实后半篇文章。要持续强化以学促干，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贯穿高质量发展全过程，在狠抓落实上下功夫，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确保内江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
2: 9月8号，市政协党组书记罗万东主持召开市政协八届第182次党组扩大会议。
0: 会议传达学习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和习近平总书记在8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持续强化班子团结，常态化做好沟通交流，不断提升政协履职质效。要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切实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立足政协职能，统筹履职尽责，切实抓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要聚焦防灾减灾、风险防范、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积极建言献策，凝聚社会共识。会议传达学习中央有关文件和省委党建领导小组、省委省政府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市委党建领导小组、市委市政府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领导小组会议精神，总结市政协党组班子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安排部署下步工作。会议强调，要加强理论武装，持续筑牢思想政治根基，牢牢把握政协工作的政治方向，始终把对党忠诚、为民履职、服务大局作为最大政绩，不断校准思想偏差、履职偏差、作风偏差，确保政协各项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行。要坚持常查常改，扎实开展学习教育回头看，及时发现问题、整改问题，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持把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整改与民主生活会、组织生活会检视问题以及巡视巡查反馈问题整改等统筹起来，持续推进分类施策、逐项消耗，防止问题反弹回潮。要注重成果运用，坚持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服务中心大局实效，以实实在在的履职成效贡献政协力量，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强化制度建设，持续完善常态常效机制，做到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确保政协各项工作在制度轨道上规范高效运行。会议还传达学习了9月7号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精神，研究了其他事项， 市政协副主席邓国军、徐进才、柳慧、刘小雨、杨迎春、陈学兵，市政协原副主席、原市一级巡视员段辉国，市政协秘书长黎兆武出席会议，市二级巡视员、市政协副秘书长和各委市负责人等列席会议。9月9号，机械及汽车零部件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成立大会暨产教融合发展论坛在内江职院举行，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市政府副市长蒋伟出席并讲话。内江职院党委书记傅德建致欢迎词，党委副书记院长刘博主持。活动现场宣读了第一届理事会名单及预备会表决选举结果，举行了共同体成立揭牌仪式和理事单位授牌仪式，发布了共同体章程、建设方案及2026至2027年度工作任务，有关与会嘉宾和专家致辞或作主旨报告。蒋伟表示，希望共同体锚定产业导向，坚定走好建圈强链加创新驱动的动能转换之路，深度融入成渝汽车制造集群，破解高技能人才短缺难题，聚焦协同育人，依托专业与产业平台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构建政校行企产教融合协同育人格局，深化跨区域协作，用好研发设计在成渝、生产制造在内江等协作模式，推动内江造进入成渝产业链，融入全国大市场。内江市委市政府将全力支持共同体健康有序发展，在产业政策、项目对接等方面给予充分保障。傅德建表示，作为共同体主办及秘书处单位，内江职院将主动对接产业需求，共享实训资源，做好运营保障，推动各成员单位实现人才共育、技术共研、基地共建、成果共享，打造产教融合示范平台。据悉，该共同体由内江职院、内江金鸿曲轴有限公司、西华大学牵头组建，成渝两地的40余家企业、本科院校及中高职院校共同参与。
1: 9月8日，四川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6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新闻发布会在成都举行。省残联副理事长陈兰、广安市政府副市长王英、内江市政府副市长张勇、宜宾市政府副市长罗春涛介绍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本届赛事以广聚星光、敬耀天府为主题，由广安、内江、宜宾三地联合承办，是四川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残疾人体育盛会。赛事于6月开赛，将持续至11月。全省21个市州组团参赛，共设置残运会18个大项、特奥会8个大项，报名运动员近4000人。首次分设青少年组、成年组，实现参赛规模、项目设置双突破。广安市为开幕式承办地，承担9个竞赛项目，其中硬地滚球、举重、盲人柔道、特奥田径4个提前批赛事已圆满完赛，目前正全力筹备9月16日晚的开幕式。宜宾赛区承担9个比赛项目，设南西高线2个赛点，游泳、跆拳道、聋人足球、盲人足球、聋人篮球、特奥足球、特奥游泳、特奥篮球、特奥轮滑等9个提前批赛事已于7月全部完赛。内江赛区承办8个比赛项目以及闭幕式，特奥乒乓球、特奥羽毛球2个提前批赛事已于8月完赛。乒乓球、羽毛球、射击、射箭、赛艇、皮划艇6个残运会项目将于10月开赛，闭幕式将于11月2日在内江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正稳步推进。
0: 连日来，我市各县市区相继召开会议，传达学习是第9次党代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大家表示要狠抓落地见效，坚持把学习成效落实在行动上，体现在实干中，牢牢把握讲政治、抓发展、惠民生、保安全的工作总思路，把学习贯彻党代会精神融入履职全过程，以实干担当为内江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日前，东兴区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召开，传达学习是第9次党代会精神。会议要求要坚定贯彻1333发展战略，紧扣3大转化，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动能，紧扣3大路径，开辟高质量发展新赛道，紧扣3大突破，夯实高质量发展硬支撑， 要坚持标杆示范导向，全力深化高效能治理，深入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用心用情做好社会工作，全力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筑牢风险防控屏障，从严防范化解重点领域各类风险，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工作，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要全面落实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以实实在在的发展实际检验学习贯彻成效，为加快建设城域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助力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四级，贡献东兴力量。日前，市中区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召开，传达学习是第九次党代会精神。会议要求要旗帜鲜明讲政治，推动党代会精神学习贯彻走深走实，要在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上聚力攻坚，集中资源推动产业向三大园区集聚，要在做强现代农业产业链上深耕细作，聚焦二加五加 N 现代农业增效突破，要在提升现代服务业上务求实效，结合四加三现代服务业提质突破，要抓实民生福祉改善，加快推进民生实事项目建设，以实际工作成效赢得群众认可。要严守安全发展底线，持续改善生态环境，推动绿色低碳发展。要持续抓好学习教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推动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要深入践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大力弘扬说干就干、干就干好的务实作风，全力冲刺三季度、决战四季度，为建设城域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贡献市中区力量。日前，资中县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召开，传达学习是第九次党代会精神。会议要求要旗帜鲜明讲政治，深刻领会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内涵，深度融入全市勇担城域发展主轴战略支点使命全局，全面实施七大行动，全力打造内江市域副中心，加快建设城域发展主轴绿色产业强县活力文化名城。要聚精会神抓发展，加快构建以食品饮料、新型材料为主导的二加 N 工业体系，健全以优质粮油为主导、以资中血橙、内江黑猪、资中鲶鱼、优质蔬菜为特色的一加四现代农业体系，深耕山歌内江特色产业，推动服务刀迷志愿者品牌建设规范化、系统化，持续擦亮古城资中、活力资中、安逸资中文旅品牌。要用心用情惠民生，全力化解民生遗留问题，办好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实事，以小切口撬动大民生，增强群众幸福感、获得感。要守牢底线保安全，实施社会治理提能专项行动，统筹发展和安全，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日前，内江高新区党工委扩大会议召开，传达学习是第九次党代会精神。会议强调，全体干部职工要对标大会精神，抓实深学笃行，以务实学风把准发展方向，凝聚实干共识。要聚焦产业攻坚，扛起主城担当，以实干实际服务全市高质量发展大局。要坚持民生为本，统筹发展安全，以扎实举措增进群众福祉，筑牢发展底线。要锤炼务实作风，狠抓闭环落实，以过硬铁军姿态拼出高新新作为。要推动市第九次党代会各项决策部署在内江高新区落地见效，为内江勇担城域发展主轴战略支点使命，助力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四级，贡献更多硬核高新力量。
2: 下面摘要播出评论员文章：坚定发展信心，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江新篇章。
1: 信心是推动社会变革和个人发展的强大动力，是实现奋斗目标的重要因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要有信心，黄土变成金，爬坡过坎，关键是提振信心。是第九次党代会描绘了未来五年内江发展的宏伟蓝图。新征程上既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对种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越是接近目标，越是形势复杂，越是任务艰巨，越要坚定信心。我们要胸怀两个大局，坚定发展信心，勇担城域发展主轴战略支点使命，助力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四级。坚定发展信心， 我们最根本的底气来自于核心掌舵思想指引。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是我们战胜一切

0: 艰难险阻，应对一切不确定性的最大确定性、最大底气、最大保证。我们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坚定不移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一定能够推动内江实现新的跨越，赢得新的更大胜利。坚定发展信心，我们最坚实的支撑来自于战略叠加、机遇汇聚。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以及支持川中丘陵地区四市打造产业发展新高地的国省重大战略在内江叠加，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六张网规划建设等国家重大政策加快落地，这些必将推动作为长渝之心的内江区位价值、产业承载、开放格局全方位跃升，在长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中干出新业绩，做出新贡献。坚定发展信心，我们最可靠的基础来自于禀赋优势、发展盛势。内江坐拥地利之便、人口之力、产业之势，处在长渝最佳半径内，老工业城市根基扎实，人力资源丰富，产业配套成熟，地区生产总值突破2000亿元大关，为未来发展蓄积了深层自信，构筑了坚实底盘。我们立足良好基础，整装出发，阔步前行，一定能够创造内江更加美好的未来。坚定发展信心，我们最深沉的力量来自于历史积淀、城市精神。千年田城滋养出厚德崇文、坚毅担当、开放奋进的内江城市精神，彰显了内江独有的城市魅力、强劲的内生动能。我们传承弘扬内江城市精神，一定能够创造属于新时代内江人的辉煌与荣光，创造内江更甜美、更璀璨、更幸福的明天。信心就是力量，信心就是希望，是第九次党代会明确了未来五年实现六个进一步提升的奋斗目标，鼓舞人心，催人奋进。奋进新征程，每一个人都是信心的载体，都是信心的行动者。让我们坚定发展信心，用点滴而扎实的努力汇聚起攻坚克难的强大合力，坚定不移朝着既定目标奋勇前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江新篇章。风吹稻浪，遍地金黄。眼下，位于威远县新场镇老厂村粮油现代农业园区的千亩水稻迎来收割，收割机在田间来回作业，确保颗粒归仓。金黄稻田也成为市民感受秋收美景、体验农耕魅力的好去处。
1: 看我身边沉甸甸的稻穗，金黄一片，看着就让人感觉喜悦。
2: 据了解，眼前这片稻田选用市农科院选育的优质水稻品种，抗倒伏，产量高，煮出的米饭弹牙爽口，深受市场欢迎。
1: 走进稻田，清新的稻草香是我们童年的回忆。我们小时候收割主要是靠人工，一家人忙碌一整天都收不了多少，现在收割机几个来回就收完一大片，让人真的不得不感叹科技给我们带来的便利。
2: 为抢抓农时，园区投入4台收割机同步抢收，每台每天可收割50至60亩，预计4到5天完成全部收割。针对田埂边角农机难以到达的地块，则采用人工补收、机械为主、人工兜底的作业模式，做到应收尽收，减少粮食损耗。
3: 今年我们的亩质量达到1200多斤一亩，我们收起来的水稻及时的运往烘干中心继续烘干，烘干后的这个水稻谷子我们进行深加工，深加工后的这个产品及时的投放市场。
2: 在烘干中心，8台烘干机全天候运转，日处理量可达240吨。烘干工艺不受阴雨天气影响，稳定控制稻谷水分，保障粮食品质。
4: 我们威远县枫叶种子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威远县域内总共流转土地8500余亩，新场片区这一片稻田，总共流转面积是1000余亩，收割完过后，接下来将会对土地进行整理，然后播种油菜， 到明年春天，这里又将是一片花海，欢迎各位前来观赏。
2: 作为威远全域粮油布局的重要载体，该园区严格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大力发展高标准农田，打造秋观稻浪、春赏花海的农旅融合场景。市民漫步田埂，聆听农机轰鸣，沉浸式感受粮食从田间到餐桌的全过程，感受乡村丰收的独特魅力。
0: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就播送完了。
2: 更多资讯，您可以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北京晴，28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0: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致贺电。
1: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中央红军的出发地之一福建，听这里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
0: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成功举行，港澳青少年与神舟23号成组天地互动。
1: 我国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
0: 伊朗方面称，格什姆岛传出爆炸声，美方说对伊朗战事将在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

0: 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6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3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昨天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更续传统友谊，增强战略互信，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表示，高度重视对华友好关系，愿同中方深化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引导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积极投身创新创造，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中央社会工作部将引导各方有序参与基层治理，规范基层权责边界，同时积极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聚焦群众关心的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问题，统筹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全国政协将围绕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十项重点任务，对每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8%，继续保持温和回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8%，涨幅比上月扩大0.3%。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 CPI 环比数据看，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分别上涨2.3%、2.1%和2.1%，食品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从同比看，全国 CPI 上涨0.8%，涨幅比上月扩大0.3%，主要是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1%，继续保持平稳运行。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
3: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有所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均有所上涨。交通通信类的价格上涨2.5%，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上涨9.3%。
2: 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行传导，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八月 PPI 环比上涨0.4%，同比上涨3.8%，涨幅比上月扩大0.3%。
4: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我们走进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之一福建长汀，听这里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采制总台记者马宁。
5: 1934年9月30日，刚刚在松毛岭战火纷飞的战场上撤下伤的6000多闽西子弟兵在这集结。
6: 福建龙岩市长汀县中府村位于松毛岭山下。1934年9月底，红九军团在这里集结誓师，迈出了25000里长征的第一步。村口的红军桥上有一道刻度线，是当年红军招兵的身高标尺。几乎每天，红军后代中民都要在这里为游客义务讲解。
5: 人有枪高当红军，这刻线大约1.5米，心里呢有这高度以上，军军走起来脚跟跟枪托就不会对打。
6: 桥廊上救国不分男女老幼的标语墨迹犹存。然而从这道线上走出的近600名中富村子弟，最终活着回到村里的仅有6人。龙岩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主任朱廷斌介绍，参加长征的中央主力红军8.6万人中有26000多闽西儿女，
7: 有师团首长，有普通战士，有医务人员。到达陕北后仅剩2000多人，平均每行进1华里就有一位闽西籍红军战士倒下，可谓一里一忠魂。
6: 战火硝烟早已远去，但红色基因、革命心火在这片热土上代代相传。近年来，长汀县不断优化红色文旅空间布局，形成完整的红色文旅线路。长汀县中富村村委会副主任钟春元，
8: 今年上半年呢，我们这个人均收入已经增长了10%，村子里收入呢也突破了40万。
6: 如今走进长汀县，漫山遍野的大树绿意盎然，

0: 在上世纪，这里还是我国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县之一。当地百姓一代接着一代干，把治理水土流失当作一场绿色长征。如今水土保持率攀升至93.82%，森林覆盖率已达79.55%，治理模式还入选了联合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长汀县水土保持中心主任岳辉：
1: 我们通过实施水土保持碳汇、添加硫以水银含氧磷提升等工程，打造一批具有示范作用和地方影响力的生态清洁小流域，推动治理模式从生态保护修复向生态产品开发升级。
0: 晋江长汀工业园区是晋江市和长汀县共同建成的福建省第一批山海协作共建产业园区。最近园区的一家纺织企业上线了最新款的涡流纺纱机，能实现全自动化、智能化生产。企业办公室负责人陈宇居说：
2: 我们通过山海合作，在长汀也是得到稳步发展，现在投资10.5亿，新增了30万高端纺纱项目。
0: 2025年，龙岩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500亿元，人均 GDP 突破13万元，保持全国革命老区重点城市首位。在产业发展的新征程上，老区人民依旧发扬着干革命、走前头、搞生产、争上游的优良传统，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
3: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在北京首钢园开幕，作为15五开局之年的首场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本届服贸会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郭淼报道。
4: 本届服贸会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此外，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今年9个专题展中，环境服务展扩围为能源与环境服务展，正式把能源纳入核心专题，主动呼应全球能源转型浪潮。健康卫生服务专题首次设立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为科创中小企业搭建专属成长舞台。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呈现中国建造全链条服务能力，多项新技术首发首秀。参展商孙红景带来了企业自主研发的一款建筑工程智能检测机器人。
5: 对比市面上面的同类设备，我们的这款机器人它是不需要人工主点操控的，自主的作业能力很强。使用智能检测机器人之后，我们的检测效率可以提升50%到60%，检测的准确率能够达到95%以上，推动了项目工期缩短5%以上。
4: 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主宾国挪威设立国家展区。昨天下午，挪威在现场举行了开馆仪式。论坛活动方面，昨天还举行了2026电子商务大会、数字贸易发展趋势和前沿论坛等3场主题论坛。
6: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成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孙少成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成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

0: 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成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昨天举行，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先后进行科学演示，并进行天地互动，全港与全澳中小学生同步观看直播，共同感受国家科技发展进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香港和澳门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神舟23号飞行乘组指令长朱杨柱。
3: 同学们好，我是航天员张志远。
4: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黎嘉莹。
1: 三位航天员简单的自我介绍后，天宫课堂便正式开启。乘组指令长朱杨柱首先带大家参观了天宫空间站。空间站由三个舱段组成，分别是天和核心舱、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
2: 其中天和核心舱是空间站的主控大脑，负责整站的运行和管理，也是我们乘组日常饮食起居的主要场所。问天舱和梦天舱布置了大量的科学实验柜，能够开展空间生命科学和微重力物理等领域的实验。通过问天舱和梦天舱的气闸舱啊，还可以实现航天员和货物载荷的进出舱呢。
1: 通过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的介绍，大家看到了太空菜园中的甘薯、薄荷和不同品种的生菜，绿意盎然。
5: 植物想要生长，全靠这套太空植物栽培装置。它是由栽培杯、供水单元、照明单元、通风单元部件组成，共同为植物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
1: 航天员们以一场天宫水球乒乓赛作为了授课的结尾。朱杨柱强调，一场看似轻松有趣的水球乒乓，其实背后蕴藏着流体力学和材料科学的多重学问。
2: 从我们神舟16号的在轨初次演示到给大家复现这个实验，就是希望可以把抽象的知识转化为看得见的有趣现实，为每一位同学撒下一颗探索科学的种子。
0: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全国工商联昨天发布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到1.59万亿元，比上年增长超过10%，占全国研发经费支出40%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
1: 今年农历秋分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农业农村部昨天表示，丰收节期间，我国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包含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的全国主场活动，以及金秋消费季等46项重点活动，涵盖科技、普法、义诊、文体等服务内容。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昨天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新职业中，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分别占到了45%和27%。23个新工种中，有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
1: 国铁集团昨天表示，

0: 陆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昨天开始发售假期运输首日火车票。
1: 记者昨天从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论坛上获悉，覆盖长江干线船舶的通信标识体系长江新电号正式启用，标志着长江干线 5G 加应用迈入新阶段。基于长江新电这一通信网络，可定制专属通信终端，融合一键求救、一键直通长江热线、精准预警校应、视频集群调度等航运特色功能。
0: 中国海警长山舰、五虎舰昨天圆满完成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此次巡航历时45天，总航程19800海里，首次兼顾中西太平洋海域巡航，任务海域向南扩展至北纬29度，有效打击非法捕捞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总台记者10号获悉，伊朗方面10号凌晨说，该国格什姆岛传出巨大爆炸声，目前不清楚爆炸声是来自海上还是岛内发生了爆炸事件，当地有关部门尚未就此事发表正式声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9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他还说，一旦战事结束，油价将急剧下跌。特朗普是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准备搭乘空军1号专机前往达拉斯参加共和党中期选举集会时对媒体做出上述表态的。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称，也门胡塞武装9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南部多个城市。胡塞武装当天早些时候发消息称，沙特战机对也门多个地区发动数十次空袭。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尼、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八国外长9号发表联合声明，欢迎英国政府决定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并限制英国企业为定居点提供部分服务。声明说，这一决定将有助于动员国际社会采取符合国际法的类似措施，并追究参与非法定居点活动的定居点组织和个人的责任。八国还对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冰岛、爱尔兰、挪威、波兰、葡萄牙、西班牙、瑞典和英国就两国方案发表的联合声明表示欢迎。八国敦促国际社会在此基础上继续努力，采取具体措施，阻止支持以色列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继续非法定居点活动的行为。八国呼吁以色列撤销所有与定居点活动和其他旨在改变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地理和人口特征的有关措施。八国重申，实现公正、持久和全面和平的唯一可行途径是落实两国方案。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叙利亚方面9号消息，该国伊德利卜省一武器库当天发生爆炸，初步统计显示爆炸已造成14人死亡、11人受伤，受伤人员包括过渡政府国防部多名工作人员。
1: 欧盟委员会9号批准向西班牙提供1.147亿欧元紧急援助，用于加强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管控，并加快相关人员遣返进程。这笔资金将用于强化边境安全设施以及相关人员的接收、甄别和遣返工作。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说，尽管欧洲天然气价格近期快速上涨，但并未达到峰值，预计未来还将创下新高。据英国方面消息，欧洲天然气储存量目前仅为储存能力的65.6%，为15年来同期最低水平。欧洲天然气价格过去2个月上涨超过75%，本周创下3年来新高。
1: 据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消息，9号，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一艘载有上100人的客轮起火。截至当天深夜11点10分左右，事故已导致5人死亡，另有42人获救，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
2: 听今天，知全天。

0: 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今年教师节主题为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祝尊师重教风尚。2026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二天，数字服务、文旅、金融等多个领域配套活动持续开展。2026第28届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举办。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开幕，多项赛事提前开赛，篮球比赛今天率先打响。北京时间今晚，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市场将关注相关数据，并据此研判美国通胀走势以及美联储后续货币政策走向。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王东宇、张永鹏，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一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中国女篮战胜波多黎各女篮，晋级世界杯八强。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关税对公尚未降温，进口限制和政府采购又开新战场，美加贸易摩擦将走向何方？
0: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江西余都，听歌声里的长征。
1: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举行，如何点燃港澳青少年的星辰梦想？
0: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2026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今天请听 AI 看比赛，机器当教练。

0: 未来看球健身将被改写吗？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自称法务专家却没有职业资质，网络代理维权暗藏哪些营销陷阱？所谓的律所主任到底是什么人？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九号审议伊朗核问题。中国常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李松大使发言阐述中方立场，指出去年六月以来，美国、以色列两次军事打击伊朗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的和平核设施，对伊与机构之间的保障监督合作造成严重障碍，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机制构成严重打击，是导致伊方与机构合作至今无法回归正轨的根本原因。李松强调，在理事会搞政治对抗解决不了伊核问题，强行通过决议只会激化矛盾，提交安理会没有出路。伊朗核问题的历史沿革充分证明，政治外交解决才是伊朗核问题出路。中方将为推动政治解决伊核问题，促进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做出不懈努力。再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九号表示，俄罗斯与美国情报部门间的接触依然保持。8月25号，他与到访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在职权范围内讨论了相关问题。另外，纳雷什金不排除其回访美国的可能性。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表示，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很好的交谈，可能会举行双边会晤。伊朗最大岛屿格什姆岛十号凌晨传出巨大爆炸声，此外西里克和米纳卜的沿海地区也传出了爆炸声。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官员表示，在格什姆岛听到的爆炸声音来自海上。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在回答会否恢复同伊朗谈判的提问时，特朗普称，他曾想达成协议，但局势发展到现在，美方已经不再考虑这个问题。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九号说，也门胡塞武装当天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地发动袭击。此前一天，多国联军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沙特多个城市的民用和经济设施发动袭击，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名平民受伤。国际油价九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02美元，收于每桶96.05美元，涨幅为3.25%。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29美元，收于每桶101.21美元，涨幅为3.36%。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1/4决赛资格赛中，中国女篮以75-72战胜波多黎各女篮，晋级本届世界杯8强。接下来的1/4决赛，中国女篮将迎战法国女篮。稍后新闻纵横还有详细报道。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网女单1/4决赛中，郑钦文1-2不敌2号种子莱巴金娜，遗憾止步美网8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首先来关注女篮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柏林女篮世界杯中国女篮对阵波多黎各队的八强附加赛结束，最终中国队75-72战胜对手晋级八强。在日本队、韩国队相继止步八强附加赛之后，中国女篮成为本届世界杯唯一闯入八强的亚洲队伍。来听总台记者常亚飞、江宗权的报道。

0: 全场比赛结束了，中国队最终75-72战胜了北美洲球队波多黎各队，冲进了本届世界杯八强。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女篮世界杯八强附加赛，中国女篮苦战险胜波多黎各女篮晋级八强。这场比赛

0: 面对波多黎各队的内线有绝对优势，只要张子宇拿住球都能稳稳完成得分。两节比赛他四次出手全部命中，拿到八分。比赛中他还通过吸引多人防守，随即准确助攻杨舒宇突破上篮得分。不过波多黎各方面不断得分回应，两队比分交替上升。半场作罢，中国女篮41-40领先波多黎各一分。下半场两队上来连续失误，迟迟没有得分，贾赛奇上篮打破僵局，波多黎各三分打进追平比分。第三节比赛双方进攻效率都在下降，单节中国队只拿到11分，对手拿到13分。末节双方争夺陷入白热化，比分始终紧咬，中国队韩旭率先站了出来。
1: 带给韩旭有夹击，高举高打，左手打中。韩旭这段时间呢是球队绝对的核心，
0: 空切、三分、篮板，样样都有他的贡献，里突外投独得12分，中国队逐渐稳住阵脚。但波多黎各没有放弃，抓住中国队的失误，在比赛最后三分钟将比分打成66-0。关键时刻还是韩旭一记三分，再次将比分领先。最后时刻，罗新玉也贡献出外线投射，但波多黎各女篮顽强追到2分。龚鲁明指导喊出本场第一个暂停，关键时刻杨舒宇稳稳两罚全中，锁定胜局。
2: 罚篮，
1: 好球！
0: 最终中国队75-72战胜对手，晋级八强。数据方面，韩旭21分11板，杨舒宇15分11助，张子宇13分。下一场比赛也就是四分之一决赛，他们的对手将是 B 组头名法国女篮。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美加贸易争端。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本月8号正式生效。相关措施生效前，加方并没有同美方进行任何救火式会谈，而是态度坚决地进行反击。与此同时，加方反击也精确针对美方摇摆州和核心产业。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赵淼发回的观察。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温莎市，在我身后就是连接着加美两国的最繁忙的贸易通道之一——大使桥。平均每天会有超过7000辆卡车穿梭其间，运送价值数亿美元的产品。随着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正式生效，加美的贸易摩擦再度升级，那这座桥梁正是观察两国贸易局势演变的最前沿。从以往的情况来看，每当美方抛出关税威胁，加拿大官员几乎总会穿梭在渥太华和华盛顿之间紧急沟通，试图在最后一刻达成协议。但这次我们看到加方的态度是明显转变，趋向坚决。根据媒体的披露，在本次反制关税的生效前，加方并没有和美方进行任何救火式的谈判。仔细梳理清单，就会发现加方的反击是经过精准的政治计算，锁定了与加拿大往来密切且在美国的政治格局当中比较重要的摇摆州，比如说俄亥俄州、宾夕法尼亚州、密歇根州、威斯康星州等等。同时，反制措施还打击了传统上支持共和党的核心产业，比如说钢铝、摩托车等。加方试图通过冲击这些区域和产业，在美国的中期选举之前利用贸易杠杆向美国政府施压。另外，我们看到加拿大的反制关税还体现了很强的经济上的精算。首先是针锋相对，比如说对美方加征关税的钢铝和衍生品，加方同样设立了高额的关税进行对等回应。其次是易于替代，加方特意挑选了加拿大的企业消费者能够在本土或者国际市场上比较容易找到替代品的商品，以此来缓解价格上涨和供应链中断对于本国的冲击。可以看出，加拿大的反制清单是具有战略性和针对性的，既极力减少对本国产业和民生的自伤，又试图通过让美国的企业和选民切实感受到痛感，从而迫使美方重返谈判桌。加拿大民众对卡尼政府的做法纷纷表示赞同。
6: 过去几十年里，我们一直试图把一切都维持在一个封闭的泡沫里，现在泡沫被别人戳破了，我们需要思考未来的方向，我们在寻找新的出路。我很赞赏总理和政府的努力。
7: 我认为任何形式的关税战都会对加拿大工人造成损害，但这并不意味着加拿大人不应该捍卫自己的主权。我认为加拿大主权极其重要，我们应该予以反击。
8: 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摩擦这两天出现。

0: 新一轮明显升级。来听总台记者许涛今早发回的报道。
1: 当地时间9月8号，加拿大新一轮对美反制关税正式生效，涉及价值大约276亿加元，也就是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税率分别为15%、25%和50%，涉及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电子产品多个领域。加拿大政府称，这是针对美国此前关税措施采取的等额反制。美方随后迅速作出回应，特朗普当天签署多项公告，宣布从9月29号起禁止部分加拿大酒类、乳制品以及摩托车等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同时还调整此前对加拿大商品征收50%关税的产品范围，相关调整将从9月15号起生效。白宫方面称，这些措施是针对加拿大所谓歧视性贸易做法和最新反制行动。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变化是，特朗普已经要求美国总务管理局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采取措施，将加拿大原产商品逐步移出联邦政府的大型采购清单，除非加拿大恢复美方所称的充分和公平的互惠。这意味着双方的贸易摩擦已经开始从关税领域向进口限制和政府采购进一步扩大。特朗普此前还威胁，如果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不把生产转移到美国，就不允许其继续在美国销售飞机。不过截止到9月9号，庞巴迪飞机仍然可以向美国客户交付。白宫官员当天对路透社表示，美方正在研究针对庞巴迪的进一步选项和行动，也就是说目前还没有正式实施禁售。从美国媒体目前的判断来看，这一轮最大的变化就是美加贸易争端已经不再局限于相互增加关税，而是在向更广泛的市场准入和政府采购领域蔓延。由于两国汽车、航空、航天、能源和制造业供应链高度融合，如果双方继续采取报复性措施，对北美产业链和消费者成本的影响还可能进一步扩大。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0: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7: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播出《歌声里的长征》。采制总台记者李行健、谢元森。

夜幕降临，江西余都县文化馆里长征组歌第一曲《告别》的旋律响起，唱到亲人何时返故乡，站在低声部队伍中的易克美眼里泛起泪光。

0: 像每次我唱到第一曲的时候告别，特别是唱到亲人你何时放回故乡，经常会哽咽唱不出来，会有奶奶送别这个爷爷这种画面出来。
1: 一颗美是于都县长征员合唱团的一员，2010年来自全县70多个单位的红军后代和歌唱爱好者聚到一起，组建了这支业余合唱团。于都县文化馆馆长、长征员合唱团艺术总监邹伟民说，他们唱出的不只是一组作品，更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责任。
2: 整个长征组歌10个作品当中出现的第一个地名就是于都，所以对于都的红军后代来说，唱好长征组歌感觉他就不单纯只是因为爱好唱歌，而是一种责任，一种义务，因为讲的是我们先辈的故事。
1: 16年来，合唱团先后在长征沿线多处纪念场馆演出，累计公益演出超过700场，团员不断更替，告别一直是他们的保留曲目。对不少红军后代来说，亲人何时返故乡，也对应着家族中一段仍在寻找答案的往事。
2: 你看，我们大部分的团友家里的烈士证上都写了北上无音信嘛，我们说歌词里面写到的亲人何时返故乡，为什么会这么触动我们的爷爷奶奶一辈，他们经常都跟我说，哎呀，真的是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啊，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我家那个小儿子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我家那个谁谁谁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所以我们在唱到亲人何时返故乡的时候，这种情绪可能就特别容易，好多就是流泪唱的。
3: 长征地理名片。
4: 于都位于江西南部贡水中游，穿城而过的贡江也被人们亲切地称作于都河。1934年10月，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在于都集结，河面没有一座桥，于都百姓送来800余条船，拆下门板、床板和房梁，在5个深水渡口架起浮桥。10月17日到20日，8.6万多名中央红军主力从8个主要渡口渡过于都河，踏上漫漫长征路。于都河也成为红军万里长征渡过的第一条河。送行的人群里有母亲，有妻子，也有尚不懂得告别意味着什么的孩子。许多人从此再没有等到亲人回来。
1: 一颗美家的告别与守望延续了几代人，他口中的三位红军爷爷是大爷爷易冠美、小爷爷易红星和亲爷爷易林发。易冠美、易红星是太奶奶的两个亲生儿子，易林发参加长征后负伤掉队，辗转回到于都，后来成为太奶奶的养子。三位老人中最早参加革命的是易红星，1929年他离开家乡，后来被捕牺牲。几年后，哥哥易冠美也参加了革命，后来编入少贡国际师。那时弟弟牺牲了，他的妻子又已经怀孕，家里开有粮店也有田产。易克美一直不明白大爷爷为什么要选择参加革命。
0: 他在家里生活条件挺好的，他完全可以不去的，但是到现在我也想不通为什么当时我大爷爷要去当兵。我一直在找这个答案，我想只有信念两个字，或者说信仰，就是因为信仰，否则的话我无法解释，他完全可以不去。
1: 易冠美没有留下照片，家人保存下来的是他在1934年寄回的4封家书。
5: 他说我的身体目前很好，属平安，母亲大人不必挂念，就是报喜不报忧嘛，家里均平安吗，就是说家里的每个人都平安吗，保养好自己的身体，

0: 四封信中，易冠美反复向母亲报平安，也询问家中的情况，其中多种杂粮这句嘱咐让易克美格外感慨。
1: 每一封信都叫家人不要担心他，两封信当中都是嘱咐家人要多种杂粮。当时只有我太奶奶和奶奶两口人，他们要种那么多粮食干嘛？就是为了支持前线，支持革命。
0: 在最后一封家书上，易冠美写下了自己所在部队的番号，也写下要在前线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争取革命胜利的决心。
1: 兼编到少共国际师44团，三营七连三排九班当正班长。我在前方要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粉碎的粉，这里能看到一边，这是粉，这应该是碎。虽然这里破损了，我们也还能够看出来，争取革命首先胜利。
0: 这封信之后，家人再也没有收到易冠美的消息。等待的年月里，四封家书被藏进一个木衣柜的暗格，再装进一只长方形铁盒。信纸四周被太奶奶一次次摩挲，磨损最重的地方也成了思念留下的痕迹。
1: 都是磨挲的痕迹，原件就是这样。这些线我太奶奶是经常拿出来思念儿子的时候，就不自觉的会拿出来看，一次又一次，多少年。所以这个线周边都磨损。
0: 2021年3月，易克美将四封家书原件捐给于都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历史博物馆。
1: 放在家里只是我们知道，这样的话也是爷爷完全革命斗志的见证，能让多一个人看到，就多一个人知道，多一个人记住，有这样的红军少年真实的存在过来过。
2: 正是双脚走天下，速度之水出级别。
0: 合唱团唱的是出发，也见证着于都不断抵达新的生活。90多年前，百姓拆下门板，在夜色中架起临时浮桥。如今于都河上已有五座以红军长征集结渡江胜利命名的现代化大桥，连起不断生长的城市两岸。河岸之外，新的节奏同样清晰。过去主要承接来料加工的纺织服装产业，如今已经在于都集聚3800多家企业，年营收突破1000亿元。智能验布、自动剪裁、吊挂生产线走进工厂。红军出发前，于都百姓曾连夜打草鞋、筹集被服。今天，一根根纱线仍在这座县城连接千家万户，也把于都制造送往更远的地方。而长征员合唱团的团员们正来自这座县城的不同岗位。演出结束，他们回到学校、机关、社区和自己的家庭。到了排练时间，又从四面八方聚拢。合唱不是他们的职业，却改变了他们理解工作和生活的方式。
3: 大家一开始对长征精神的理解可能是很模糊，但是在这16年的传唱过程当中，大家既在传唱，同时也在学习，在思想觉悟上有很大的升华。
0: 于玉兰是在看过合唱团的一次演出后决定加入的。他的爷爷参加红军后再无音讯，爱人家中的两位爷爷也都没有回来。对他来说，舞台上的每一句告别都能在家族记忆里找到回声。
4: 我们唱这歌就等于是唱自己家的故事一样的。你要想唱第一首告别的话，告别就发生在我们于都，就发生我们自己家里面的故事，这是一样，这些经历就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唱这些歌，这个情感跟普通的人唱这些唱这歌的情感是肯定是不一样的。
0: 没有演出时，团员们也会带着音响来到于都河边，找一处不打扰居民的地方唱上几首。散步的人停下脚步，熟悉旋律的观众自然加入。

0: 歌声不只留在舞台上，也成了这座城市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1: 像平时我们晚上业余生活，没事晚上出去散散步啊，我们经常是会带着音响出去的，就在河边找一个位置，不影响这个居民的话，我们也不到9点钟就会结束，就唱些歌，就是路过的朋友啊，包括我们合唱团这么多团员啊，有兴趣都来唱，反正经常都是这样的。

0: 比歌声走得更远的是新的讲述者，于都县站前小学教师黄月新，2017年加入了合唱团。站在合唱队伍里，他把家乡的故事唱给远方的人，回到学校，他又把歌带给孩子们。
1: 然后现在我们唱的也比较多的就是从此，都被我们放进了我们的每周一歌里边，然后我们就是每周一歌的时间，这个音乐就会响，一响的话就全校的孩子就跟着唱。
0: 他带学生去过纪念馆许多次，最初低年级孩子只是好奇草鞋墙为什么拼成中国地图，听完草鞋背后的故事，再走到实物前，他们的目光慢慢安静下来。
1: 我觉得我们能做的就是从我们低年级的孩子慢慢的把这个爱国的情怀，把这个信仰的种子播撒在他们的心里面，然后随着他年龄慢慢增高，他知道的不仅仅是我们禹都的故事，对不对？我们赣南的故事，我们江西的故事，我们全国的红色故事，慢慢的就是在他的心里扎根，然后长成一棵参天大树。
0: 从太奶奶在煤油灯下反复摩挲的家书，到博物馆展柜前驻足的孩子，从八个渡口的火把，到五座大桥的车流，从红军后代唱起的告别，到校园里响起的从此，发生在于都河畔的故事正在被新一代年轻人继续

0: 手一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手一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昨天在香港澳门同步举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通过天地实时连线，为港澳青少年带来一场生动有趣的太空科普课。这也是中国空间站第五次天宫课堂。
2: 授课过程中，航天员与港澳学生们展开互动对话，耐心解答同学们关于太空科学以及航天员工作生活的各类提问。那么这次天宫课堂都解锁了哪些太空奥秘？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3: 香港和澳门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神舟23号飞行乘组指令长朱杨柱。
4: 同学们好，我是航天员张志远。
5: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黎嘉莹。
2: 三位航天员简单的自我介绍后，天宫课堂便正式开启。乘组指令长朱杨柱首先带大家参观了天宫空间站。
3: 天核核心舱是空间站的主控大脑，负责整站的运行和管理，也是我们乘组日常饮食起居的主要场所。问天舱和梦天舱布置了大量的科学实验柜，能够开展空间生命科学和微重力物理等领域的实验。通过问天舱和梦天舱的气闸舱啊，还可以实现航天员和货物载荷的进出舱的。
2: 朱杨柱是在天核核心舱段给同学们做的这段讲解，在他周围布置了很多再生生保设备。
3: 再生水的来源有很多种，包括冷凝水，包括尿液等等。同学们，在我的这个左手边

0: 空间站里采集的尿液经过这个子系统的低压蒸馏之后生成尿蒸馏水，再经过水处理子系统的深度净化，就可以达到饮用水的标准了。目前它的回收率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1: 解决了用水问题，在空间站都可以吃到哪些食物，也是同学们十分关注的话题。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用亲切的粤语为大家一一做了介绍。
2: 被准备咗，
3: 地面科技人员为我们
2: 均衡嘅
3: 准备了种类丰富、营养均衡的食谱。
2: 面条
3: 有米饭、面条、
2: 主食、
3: 面包这些主食，还有数十种的特色美食，例如红烧肉、佛跳墙、黑椒牛肉等，
2: 还有很多不同款式，
3: 还有很多不同款式的脱水蔬菜，加水后就变成这样，非常健康美味。我们在这儿还能做奶酪，食物非常多元化。
1: 黎嘉莹说，长期失重的环境下，航天员会面临骨丢失和肌肉萎缩的风险，所以他们每天会花1到2个小时的时间坚持锻炼。
2: 同地面上的跑步机不同，
3: 和地面上的跑步机不同，因为没有重力，所以我们要防止飘起来。我们跑步的时候就要穿这样的一套背心，通过弹力带固定在跑台上，这样跑步时产生的冲击力可以刺激骨骼生长，同时也锻炼了肌肉。除了太空跑台之外，空间站还配备了太空自行车、核心肌肉锻炼装置，还可以穿在身上的失重防护设备，全面有效地保障我们在太空中的健康。
1: 黎嘉莹还带大家参观了他的睡眠区，睡眠区里的那扇可以观察地球和宇宙的舷窗让人印象深刻。黎嘉莹说，空间站每90分钟环绕地球一次，通过这扇窗一天内可以看到16次日出与日落。
3: 有时候看着地球，我会想想此刻家里人在干些什么，原来思念的感觉天上和地下是一样的。
1: 其实航天员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都会用于开展科学研究工作。乘组指令长朱阳柱还为同学们介绍了空间站中用于科学研究的主要设施，
0: 比如说能够实现更高微重力水平的高微重力实验柜，可以对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等效原理进行高精度的检验。我们的太空炼丹炉无容器材料实验柜可以在不接触材料本身的情况下精准地控制材料小球，实现加热和冷凝，研究材料的重要物理性质，为先进材料的制备奠定基础。我们专门开展太空人体科学研究的实验柜，可以对细胞学、脑科学和认知行为等方向开展研究，探索人体在太空中的奥秘。前期我们乘组在地面的密切协同下，成功完成了首个香港载荷天运相机的出舱。
1: 要说空间站里什么最吸引大家的关注，太空菜园肯定可以排到前列。通过黎嘉莹的介绍，大家看到了太空菜园中的甘薯、薄荷和不同品种的生菜绿意盎然。
3: 植物想要生长全靠这套太空植物栽培装置，它是由栽培杯、供水单元、照明单元、通风单元部件组成，共同为植物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等到蔬菜成熟，我们会采用轮采方式保留根部，这样一颗生菜可以持续产出，这样我们就可以一直吃到新鲜的蔬菜。
1: 天宫课堂第四课有一个击打液体乒乓球的项目让人印象深刻，所以在这次的天宫课堂上，航天员们以一场天宫水球乒乓赛作为了授课的结尾。朱阳柱强调，一场看似轻松有趣的水球乒乓，其实背后蕴藏着流体力学和材料科学的多重学问。
0: 从我们神舟16号的在轨初次演示到今天给大家复现这个实验，就是希望可以把抽象的知识转化为看得见的有趣现实，为每一位同学撒下一颗探索科学的种子。
4: 中国之声2026年福茂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
5: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在北京首钢园开幕，将持续到本月13号。本届福茂会共设置9个专题展，涵盖科技、金融、文旅、医疗等热点领域，约90个国家地区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一批新技术、新服务、新方案迎来首发首展。
6: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2026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前方多路记者深入展会现场寻找答案，层

0: 能解锁服务贸易创新成果赋能民生改变生活的核心密码。那今天发出的第一问是 AI 看比赛，机器当教练，未来看球健身将被改写吗？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丁飞。
1: 服贸会五天，我看见了未来。昨天是第一天，我来到了体育服务展区。本次特别策划的第一个问题，我先抛在这里 ：AI 看比赛，机器当教练，未来我们看球健身的方式会被彻底改写吗？带着这个疑问，我在展区里寻找答案。走在体育服务专题展，赛事名称“练动全球”的主题扑面而来。一排排体育科技展台，不再是遥远实验室里的概念，而是已经落地赛场、走进普通人生活的应用成果。这一天，我一共走访了三家体育科技企业，从专业赛场判罚、观赛体验革新，再到大众全民健身服务，一条从顶级赛事到群众体育的数字化链条，正在眼前徐徐展开。首先来到瑞盖科技的展台，这里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是全场的焦点。在很多人印象里，鹰眼只是比赛出现争议球的时候帮裁判一锤定音的判罚工具，但企业 TTR 赛事服务系统负责人卞微微告诉我，这套国产系统的能力远不止赛场仲裁。
2: 其实赛事系统比较简单，这个是训练系统，这个其实更全面一些，比如发球平均转速、高速球制胜率、直击球总速率、击球反应时间，然后包括有一些很多很多六维的一个对比。
1: 听完介绍，我站在乒乓球体验台前，亲手试了试这套鹰眼系统。小球高速飞过，轨迹、落点、旋转数据瞬间生成。原来，在赛场之外，这套 AI 设备还可以全程捕捉运动员的训练动作，实时输出数据，自动分析技术短板，给出训练指导意见。也就是说，它不仅是赛场上公正的裁判助手，也是训练场里不知疲倦的数字教练。大到国家队，小到青少年青训梯队，依靠这套量化的数据训练，不再只依靠教练的肉眼经验，重点更明确，方案更加精准。企业科技产品经理聂芊芊：
3: 首先是国家队，然后就是比赛现场，比赛应用的这个技术架构的底层的一个分析能力，然后下沉到训练省队、国家队，然后再到俱乐部青训，打完比赛之后 AI 大模型会分析这场比赛哪个运动员优势在哪儿、劣势在哪儿，然后 AI 训练给出建议，下一步他该重点训练哪些内容，再到一些详细的数据对比，然后给出优质方式，然后主要是来辅助运动员和教练。
1: 我在现场产生了第一个思考，过去体育训练靠经验、靠感觉，现在 AI 把动作转化为了可读取的数据，数字教练正在重塑专业竞技体育的训练模式。离开鹰眼展台往前走，咪咕体育的 AI 赛事直播展台是面向我们普通观众的创新。以往我们看电视转播，机位是导播固定好的，解说词也是提前准备的，但在这里 AI 直播打破了传统观赛的边界。中国移动咪咕公司工作人员李想：
4: 这都是基于 AI 技术在比赛观看的同时可以体验到的相关功能，比如说有方言的解说，上海话、四川话、天津话，哎，用这种更加亲切的方式来为用户解说比赛。
5: 不是真人，是 AI 是吧？
4: 对 AI， 包括我们其实自己也可以上传自己的音色，然后或者是自定义想要说的这个话来做这个语音的解说，以及这种现场的雷达图都会完美的呈现。然后通过 AI 进行剪辑，现在可以提供这种360度自由选择视角的观看体验。比如说，赛场之看，我们不懂比赛，但是 AI 技术会帮我们分析，哎，这个站位的走向、落点的概率，然后进攻的这个战术进行分析，能够让我们更加方便、清晰的了解到整个战术的走向和比赛的发展。不光看得清，还能看得懂，降低这个观赛的门槛。
1: 我在现场体验了这套直播系统。想象一下，以后看一场比赛，如果你看不懂某项赛事规则，可以直接向 AI 提问。想听家乡话解说，一键切换方言版本；不想只看导播给的主镜头，你可以自由切换机位，选择运动员特写、全场大远景，用自己喜欢的角度看比赛。这就是第二个答案， AI 把观赛的主动权交到观众手里，不再是被动接收转播画面，而是沉浸式个性化的看懂比赛。体育转播正在从单向播出变成观众可以自主参与的互动体验。 专业赛场、线上观赛的科技都看完了。那对于普通人日常健身

0: 运动、数字科技又带来了什么呢？在动网体育展台，我找到了第三个方向，他们的理念是运动是一种生活方式。北京动网天下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梅子佳。
1: 我们主要面对两端，老百姓 C 端和场馆 B 端，去提供 AI 服务。对老百姓 C 端的服务，就是我们跟北京市体育局有共同有一个叫北京健身地图这么一个平台。那以前老百姓想找场馆需要打开点评、美团、高德去搜，现在我们直接拿 AI 直接去问，我想订今天晚上的羽毛球馆，直接把哪个场馆有场地能订直接推出来，啊，这样大幅减少了老百姓的检索时间，快速引导消费。第二呢，对于场馆 B 端，那场馆用系统它是需要降本增效提高营收做数据分析，那现实过程中不依赖于人，我拿 AI 模型给它做，不光它分析自己，我还把整个全北京相类似的场馆的数据一起给它做分析的引导。然后呢，基于这些 CB 端的服务之外，我们形成了一个数据资源，是我们在给其他地方体育局做的过程中呢，就会包括它投放的这些器材场地到底是否均匀，是否有破损，需不需要维修，都会通过这种方式，通过老百姓端把它反馈回来，然后政府侧可以拿它再做分析，某些地方投放比较薄弱，那我可以今年重点去增加投放，这样政府也有一个数据可依。
0: 简单来说，一边是老百姓想运动却不知道附近哪里有空场、球场、游泳馆，另一边很多体育场馆闲置，运营压力大，而企业搭建的平台就充当了中间的连接器，市民可以一键查找就近场馆、预约场地，场馆运营方则依托平台引流，盘活存量场地资源。同时，平台沉淀的运动数据还会提交给地方体育局，为城市规划新建体育设施提供参考。这就是第三个答案，数字平台正在填平大众健身的信息差，让体育资源更好的流动，助力全民健身落地。总结一下，在体育服务展区，我得到的最终答案不是 AI 会取代裁判、教练，而是 AI 成为全新的帮手。在专业赛场 ，AI 辅助裁判守护公平，辅助教练精准训练；在观赛端 ，AI 丰富我们看比赛的方式；大众健身领域，数字平台则帮普通人更方便地找到运动场地。技术不会替代体育本身的魅力，运动员的拼搏，现场的呐喊，运动带来的快乐永远不会消失。但是 AI 大数据正在重塑体育的全链条，从训练、比赛转播，再到普通人的日常健身，未来的体育是人和技术的双向奔赴。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3: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4: 法务专家、专业律所几天追回欠款，在短视频平台、社交软件和网页弹窗里，类似的代理维权广告正精准投向一些急于追债、陷入纠纷的人群。然而，当消费者支付一笔笔调解费、诉讼费、工本费之后，等来的往往不是胜诉判决，而是未经修改的诉状模板、无人出面的律师团队，以及不断被敷衍拖延的微信群。
5: 这些微信群里的律所主任、法务专员到底是什么人？他们是否具备正规的职业资质？网络代理维权的背后又暗藏哪些营销陷阱？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周一帆、孙欣的报道。
6: 不管是个人欠款还是工程欠款、货款，都可以委托给我们。愿意的朋友
7: 点开短视频平台，有不少法律咨询公司号称可以解决婚姻、欠款等各类纠纷。此前四川的谢女士就刷到了类似的视频，对方声称有特殊门道可以查询债务人信息，几天之内就能追回欠款。
8: 我问他我这个大概多久，他说你这个大概就是多少天多少天，他说本来就是他欠了你的钱，那你就不能这样忍气吞声啊。然后他说他们那边可以查到他的信息啊。
7: 承诺之下，谢女士缴纳了600元调解费用。不久后，对方表示电话联系债务人无果，需要走诉讼程序，要求谢女士再交2000元服务费。交钱后，谢女士收到的是一份未经修改的、错误百出的诉状模板。在黑猫投诉平台上，刘先生反映自己遭遇了同样的套路。因为想追回欠款，他看到广告后联系到了一家法律咨询公司。
9: 他说这种是最好要回来的，他没有说100%，他说99%，一步一步的引诱我。但是收了钱之后，他们就相当于什么都没有做了。
7: 采访中，多位消费者告诉中国之声记者，

0: 此类法律服务大多通过线上沟通开展，付款后会被拉入一个四五个人的微信群，群内角色包括律所主任、调解专员、法务顾问等，无人出示职业资格证明。
1: 最开始调解的时候，他们跟我对接的都是以什么主任呀、什么资料员啊、什么老师啊，就他们会发一个那个律师函，然后他上面的律师的名字就是和跟我对接这边所有的都不是一起的。
0: 曾在法律咨询公司担任文书工作的橘子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在面对普通消费者时，将法务、法律顾问和真正的职业律师混为一谈，是这类法律咨询公司的惯用套路。
2: 很多一些销售去签单的时候，就打着自己是律师的名号，跟那些网上有求助的那些人就说我们肯定能帮你做，而且收费就收很低，一般都是先从发律师函起，那些不懂的人就觉得这是一个很有力的武器，他们以为就是跟你签约以后，那就是我以后有任何问题你都给我解决，但是实际上不是的。
0: 为了探明这类机构的运作方式，记者以求职者身份应聘深圳一家法律咨询公司的法务咨询岗位。该公司招聘负责人曾女士说，没有资质就可入职。
3: 那我比如说我没有任何法律知识，我也是可以做这个的是吗？
4: 前期的话主要是看销售能力，
3: 比如说我跟客户介绍的话，比如说咱们公司能提供什么服务呢？
4: 你法律相关的业务都可以做呀。
0: 曾女士表示，可以通过向客户透露成功率、快速回款、内部渠道等信息取得客户的信任，一些简单案件法务人员可以帮助客户进行立案，由客户自行参加庭审，也可以把案源转给合作律所。
4: 律所那边的会比较严格一点，就比如说这个单子你不能去跟客户打包票啊，或者说去跟客户承诺一些什么，这都是不可以的啊。但是法务公司的话，它可能会比较宽松一点，你可以跟客户去说一些，私底下说一些。
0: 调查中，记者还发现一些正规律师事务所也会对外招聘名为法律咨询或法务的岗位。记者面试了北京的一家律所，该所人力资源负责人张女士表示，对外身份可以灵活表述。
3: 那这个谈案，他说他自己是顾问啊，还是律师？
5: 听他们打电话向你们邀约的时候啊，咨询顾问都说是律师的助理，然后帮律师解答，因为律师在办案子，他们没空接电话。
0: 张女士表示，这一岗位有固定销售话术，能够确认客户签约意向即可。话术培训大约三天就能掌握，熟练掌握后还可以分析案情，评估案件。
5: 你们可以帮忙解答，这也是你给他推，哎，我们都有解决方案，对吧？比如说咱们需要聊得更细，对，他邀约他是有话术的，没事，这都有培训。人人都第一天，哎，一上午就学完了，你做的一定时间，你业务都特别熟，你想要申请去判案，律所觉得你有这个能力，业务达到这个水平，可以去判案。
0: 试岗期间，记者观察到，前方运营人员负责在短视频平台、社交平台及网页等渠道投流获客，手滑点进网页的也会被自动留下联系方式，随后销售人员精准地通过这些电话号码回拨过去，询问对方需不需要处理案件。工位上放着话术资料，对接客户专用的手机里保存着开单成功的聊天记录，以备与意向客户进一步沟通。从事过法律咨询工作的青青告诉记者，自己所在机构的工作人员每天要拨打大约100通外呼电话。
6: 记者调查了解到，这类机构先用数百元的律师函费、调解费锁定客户，再以诉讼执行、查控财产等名义逐渐抬升收费。一旦消费者不熟悉司法流程，很容易被话术误导。近日，多地司法部门也发布了相关案情提示。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短视频引流、销售接待、话术培训、按签单提成，需要时再由律师或者合作律所承接后续案件。法律服务的前端越来越像一门销售生意，根源还是在于高额利润空间。北京某律所人力资源负责人张女士说，这类法律咨询公司往往收取客户几千元费用，实际的服务就是代写起诉状。
5: 要收几千块钱，对吧？成交之后啥也没干啥，其实最多就给你写个起诉状还过去了。你说的假吧，他跟律所也有合作，比如说真的委托他，可能也是律所签，他只是个前边获客的一个渠道啊。要说他真吧，他真的给你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他真的打不了官司。
0: 今年8月，陕西省浔阳市人民法院蜀河法庭受理了一起贷款纠纷。原告在网上找到一家法律咨询公司，对方声称可以委派律师参加诉讼，直到临近开庭，咨询公司才提出如果律师出庭需要额外支付5000元代理费用以及差旅费用。蜀河法庭法官袁坤：
7: 原告当事人觉得这个法律咨询公司前期的没有明确出庭费用这一块，本来案件的标的也不大，

0: 临时增加的费用也超出了他送请求的金额。双方呢在多次后续沟通没有结果，开庭的时候法律咨询公司的律师也没有参加庭审，原告当时也因为没有提前安排这个行程无法参加庭审，法院呢只好依据民诉法相关规定，因原告未到庭按照撤诉处理。
1: 袁坤法官认为，这样违规的法律咨询服务不仅损害当事人的财产权益，还会挤占宝贵的司法资源。针对此类现象，多地司法机关发出提示，法律咨询公司属于市场监管登记的商事主体，员工无需法律职业资质，严禁代理诉讼、出庭、刑事辩护，仅能做普通法律咨询、文书草拟。受访专家认为，在合规范围内，法律咨询公司承接法律辅助类事务，可以填补法律服务下沉市场空白，但如果为追逐利益突破业务边界，就可能触碰法律红线。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明确，没有取得律师执业证书的人员不得以律师名义从事法律服务业务。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学院院长许申建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判断此类法律咨询公司的工作人员是否违规，依据不在其岗位名称，而在其实际行为。
2: 根据呢，我们国家的律师法，还有呢相关的民事诉讼法，以及呢相关那个行业监管的有关的规定呢，这个法律咨询公司它经营普通的，比如说是法律文书的起草啊、草拟啊，这样的一些那个非诉讼的一些辅助业务是可以的。但是呢，如果说他们从事呢跟诉讼代理、承办案件、出庭辩护呢，这样的一些呢，跟那个律师的一些专属的业务呢，那么原则上来讲呢是不允许的，也就是说是违反相关规定的。
1: 许申建认为，司法实践中此类法律咨询公司或律师事务所违法的边界主要有三点。
2: 它首先一个呢是关于资质的问题，没有律师的职业资格，相关的一些人员他包装为什么法务、什么法律顾问，是有意的存在着一些呢误导公众的一些嫌疑。那么第二个呢，我觉得是超范围经营的问题。那么在实践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呢法律咨询公司他们擅自的承接一些跟债权债务消费纠纷有关的一些涉诉的一些案件，打着一些所谓的什么维权呀、兜底解决纠纷这样的一些名义呢，他们来承揽一些呢跟这个诉讼有关的一些，当然是收费的有偿的业务。那么这些行为呢，它实际上是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1条的这相关的规定。第三呢，他们的就是存在着一些呢违规营销承诺的问题，有一些呢法律咨询公司为了扩展自己的业务啊，就是存在着呢向当事人承诺所谓的胜诉、保障结案，那么这样的一些言论呢，已经突破了法律服务的推广的一些红线。
1: 针对律所与法律咨询公司合作转案源、支付佣金，或是律所招聘无资质销售助理开展案情分析、法律答疑等行为，许申建提出，这类模式初衷是整合行业资源，缓解律所案源难题，但一旦由无资质人员负责引流、定价、研判案情、解答法律问题，就很容易出现合规隐患，急需加强监管。
2: 首先呢，我们在实务当中呢要严格区分法律咨询公司的业务范围，以及呢它和这个律师法所规定的律师的专属的一种职责。应当呢有关部门应该明令禁止无资质的人员呢承接和律师专属的这个案件的范围。那么其次呢，是压实律所的主体责任，严禁呢律师事务所和第三方的这个咨询公司、法律服务公司呢违规的合作。那么最后呢，我们这个整治呢线上的一种营销的乱象，规范呢这个法律服务的线上的推广的相关的秩序。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今年教师节主题为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3点将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局相关负责人将介绍金融领域贯彻落实155规划、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今天下午3点，商务部将举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将介绍近期商务领域重点工作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2026第28届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将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举办。

0: 论坛将重点讨论矿业高质量发展、绿色矿山和智能矿山建设、矿山生态修复、矿山工程机械装备智能化、数字化矿业、矿业资本市场等议题。2026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二天，多场产业分论坛主题展持续开展，包含数字服务、文旅、金融等多个领域配套活动。体育方面，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澳门冠军赛1000级别正赛继续进行，今天周启豪将对阵德国选手邱达，陈幸彤将对阵德国选手米特兰姆。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将于9月23号启动，今天起开始发售9月24号的火车票。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5: 北京时间8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纵横，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2: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伊互袭持续升温，国际油价重返100美元。中东局势正在带来哪些外溢影响？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12国集体断供以色列定居点商品，西方国家对以施压，为何从口头转向贸易手段？
1: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采今天开标，本次集采将向哪些领域发力？如何做到保质保供？
2: 11月起，部分增值税改由付款单位代扣代缴，对个人和企业带来哪些影响？
1: 可食用课本零食走红，存在哪些安全隐患？
2: 生育费用实现无自付，产检项目增加到42项。上海推出医保新政，如何更好满足孕产妇需求？
1: 流感疫苗接种工作陆续启动，不同流行季的疫苗有何不同？为什么每年都要接种？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今天在天津开标，本轮集采聚焦消化介入类医用耗材，共纳入23个品种，覆盖胃肠息肉切除、胆胰介入治疗相关耗材，采购周期约为3年。详细内容请听稍后播出的新闻纵横。总台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企业供应链韧性评价团体标准今天发布，这一标准为我国企业供应链韧性建设提供了科学量化的评价依据，填补了我国企业供应链韧性量化评价领域的空白。在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国防部9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一处居民点，俄军当天继续对乌克兰的军工设施及用于军事目的的港口、船只和物流中心进行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9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击中俄军海军基地基础设施以及一艘护卫舰。此外，